0: 于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是在鸡子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海门到叠石桥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好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老师，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到了8点档呢，咱们既然都已经到周五了，咱们来讨论讨论关于幸福的问题好不好啊、哎、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对幸福的定义哈，
0: 有没有变化，
1: 有没有变化。以前咱们讨论过幸福，
0: 是，
1: 就今天咱们来说说看你对幸福的定义有没有变化，就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你以前认为幸福是什么，但你现在又觉得幸福应该是什么？
0: 可能对于很多的徐州球迷来说，幸福就是明天那个拔管之战呐。
1: 哦，
0: 徐州和苏州的拔管之战呐。
1: 对，
0: 能够取得我们啊，
1: 哎，
0: 原就是
1: 啊、哦，
0: 大胜，
1: 大胜，
0: 传统意义上的大胜。
1: 对，那各位可以在无限徐州的视频号上啊，点击一下预约的按钮，我们也期待一下明天的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盛况哈。
0: 是，
1: 哎，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就是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姐，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以前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0: 以前觉得幸福就像现在的生活一样、
1: 哦、就像现在的生活一样。
0: 对
1: 啊、哦、现在过上了
0: 就觉得
1: 啊
0: 挺好的，
1: 幸福就是别造谣不被别人造谣啊、哦、来，各位，你对幸福的定义有没有什么样的？
0: 就是小的时候你对幸福
1: 啊
0: 一定是被一些影视剧
1: 啊
0: 引导的、
1: 哦、
0: 啊，幸福要那种样的白马王子
1: 哦，迎娶白富美，
0: 哎，对对对，然后走上人生的巅峰
1: 哦，
0: 挥斥方遒1亿的生意
1: 哦，对，
0: 或者几个亿的生意
1: 啊，
0: 穿着高跟鞋，
1: 哎呦喂，
0: 哎，早上化着精致的妆
1: 哦，
0: 来到 CBD
1: 哦，
0: 然后有一个朝湖面向湖的一个大窗户，
1: 对，
0: 这么一个看的一个
1: 高级白领，
0: 哎，对，
1: 哎，就那种感觉，反正
0: 那是现在觉得啊
1: 啊，
0: 嗯、早上起来。那个西八连就不错了，
1: 真是。来，我觉得以前我的想法是幸福是做加法、嗯、就是拥有什么就会变得很幸福，因为拥有了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会变得
0: 幸
1: 福，
0: 因为拥有而存在。
1: 哎，我拥有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就幸福了。嗯、幸福是做加法。
0: 如果我就像小时候，
1: 啊、
0: 我要拥有了一次、
1: 啊、
0: 我要拥有游戏机，我就幸福了。
1: 哎，对，
0: 我要拥有了这，我就幸福了。
1: 对，那个20多岁的时候，觉得结了婚，有了房，有车，
0: 啊、
1: 嗯、啊，有孩子，就是有幸福了。
0: 对，
1: 对吧？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对幸福的定义会有一些变化。就以前你觉得是做加法，我现在的想法是
0: 做减法。
1: 是做减法，
0: 开始断舍离了。
1: 哎，对，就是不该你做的事情就不做，不该你去碰的事情就不碰。
0: 啊、哦，就是你这个人开始对生活有边界感了。
1: 我觉得叫什么？
0: 不是硬要，不是等靠要了。
1: 啊、就是我觉得有好多时候，因为你想要很多东西啊，所以就会让你太急
0: 啊，
1: 急就不是一种很好的能力。
0: 啊、
1: 哦、啊！所以最好心神内守，慢一点也没关系。
0: 那倒是真的，
1: 是不是啊？
0: 就是所有的一些不开心，容易就是因为自己的欲望
1: 哎
0: 控制的、哎，自己想要得到却能力不达到，
1: 哎，
0: 能力和欲望不能匹配。
1: 对，今天我们的开心的二局呢，需要各位来思考思考啊，就是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就不一样的、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嗯、
1: 这个RT 说，以前我觉得是事业有成，家人健康，有很爱我的人，这就是幸福了。
0: 其实这个你说他也不是说很难达到吧、
1: 哎、哦、
0: 啊、
1: 对，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主要是内心的平静。
0: 怎么回事？因为事业老遇到牛鬼蛇神吗？
1: 如果今天没有事儿，那就庆祝一下今天没有什么事儿吧、
0: 哎、就常庆祝呀、啊、
1: 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影响到我内心平静的，所以就会比较的 OK
0: 啊，
1: 比较 OK 哦。他不喜欢别人干扰他内心的那个节奏。
0: 你年龄大了之后，平静确实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个状态了
1: 哦、嗯、来，
0: 因为让我们烦躁的，让我们引起情绪波动的事情太多了、嗯、
1: 对、
0: 啊、
1: 今天咱们的问题呢，需要各位来思考一下，就是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0: 现在有小伙伴是不是堵在高架上了？
1: 哦
0: 啊，
1: 看这样子，应该是这个西三环的位置，西三环转那个南三环高架的那个地方，
0: 那个长堵的路段
1: 像不像、
0: 哦？哎，现在我还觉得它很像东三环那边的，
1: 像东三环吗？
0: 来
1: 哦，
0: 小宁儿，
1: 小宁儿，
0: 给我们来说一下啊。
1: 对对对，具体哪个位置好不好？
0: 对
1: 啊，您说一下堵的一个地方是哪里？我看看这是哪里？
0: 这是换驾哦，更换驾驶证自动机，就在里面能拍照那个。前两天的节目问大家的。
1: 哦，明白了 行，您来说说看吧，就是具体的堵点堵在哪里了啊？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需要各位稍微思考一下啊。
0: 嗯
1: 啊 ，Uncle 八七啊，他说就是曾经的幸福呢，肯定是没有钱的事儿。
0: 哦，他说现在所有的幸福都得用钱支撑
1: 啊！
0: 曾经那一段时间真的是视金钱犹如粪土，
1: 哎，
0: 钱就乃身外之物，捡钱就是俗物，俗不可耐。
1: 哎，
0: 长大后才知道
1: 哦，
0: 哎呀，虽然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没有钱呢，
1: 哦，
0: 万万不能。
1: 成年人不要发言。
0: 你这个成年人好无趣哦。
1: 啊，就小的时候，你可能对钱这种东西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的。
0: 对。
1: 但是你后来你发现钱可以代表很多东西。
0: 钱呢也能带来很多东西。
1: 啊，对对对，这是在。
0: 带走很多东西。
1: 这个社会上打拼的很多人他会坚信的一个点，
0: 是
1: 对吧？啊。但是你有的时候你要回头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呢它又超越了钱。
0: 是。
1: 对吧，它比钱要重要。
0: 最能沉淀下来的一定是超越钱本身带给你的感受。
1: 对。
0: 或者是那些没有用钱来衡量或兑换出来的东西，
1: 哦，
0: 那才是你最想需要幸福沉淀的东西。
1: 对，
0: 嗯，
1: 来各位，我们今天来聊的是幸福，就是这是很深的一种思考。有的时候，
0: 嗯，
1: 就以前你觉得幸福是什么，现在你觉得幸福又是什么，有没有变化？
0: 幸福就是知足
1: 啊，哦，
0: 是吧？
1: 对，知足常乐哈。
0: 对，龙粉第三名说，幸福就是需要的时候正好有。
1: 嗯，
0: 德彪曾经说过，
1: 咋说的呢？
0: 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
1: 哦，
0: 我冷了，看别人穿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他怎么老比你幸福？
1: 是，
0: 你不能说你饿了，你手里正好有个肉包子吗？
1: 对，幸福就是需要的时候他正好有。
0: 哎，
1: 对，咱不求人。
0: 是，
1: 对对啊，哦，
0: 你说的好像养挠
1: 啊，
0: 养挠学名不求人，
1: 不求人。就你幸福，你想要东西，你手边正好就有。
0: 对，
1: 对吧？这不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0: 吗？巧了吗？不是。
1: 哎，啊，来，各位，对于你而言，幸福是什么？幸福有没有幸福的定义？有没有变化啊？
0: 就古佛青灯说，天天去爸妈家蹭饭就很幸福。是的，是的，回到家有个热口饭
1: 啊，
0: 就是能够在饭点上吃上一口热乎饭。
1: 哎，
0: 对于我们来说，真的也很难得，
1: 挺幸福的。
0: 所以现在徐州有一个
1: 啊，
0: 也很受欢迎的，就是代做饭
1: 哦，
0: 帮助
1: 上门
0: 做饭。
1: 对对对，
0: 一天人家能做六顿。
1: 哎呦喂，
0: 他说他每天一睁眼，啊，除了买菜就是做饭。
1: 哦，对，也挺好，反正啊，哦，
0: 嗯，
1: 来，各位，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以前你咋想的？现在你又是咋想的呢？嗯，啊，饼了个饼说，幸福是属于知足的人
0: 啊。就刚才我说，
1: 知足常乐嘛，
0: 啊，
1: 这是
0: 对知足。
1: 啊，
0: 嗯，
1: 大可以说以前觉得幸福就是拥有想要的一切。
0: 现在觉得幸福就是一种安静和平静，
1: 哎，
0: 未必所有都一定要拥有，或者是自己的野心也越来越小了，
1: 哦，
0: 也像咸鱼一样没有上进心了，
1: 哦，
0: 但是确实也越来越容易满足了，
1: 哦，就是把自己的那个阈值降低一点。
0: 也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青年的时候是老天给我们一次向上冲的一种魄力，
1: 哦，
0: 从体质，
1: 哦，
0: 啊到思想到学识，
1: 哎，
0: 让我们认清自己的天花板在哪儿。
1: 对，
0: 然后知道哦，这其实是我够不着的东西，我慢慢慢慢我就可以觉得
1: 哦。
0: 你看我小的时候想说当科学家，
1: 当科学家，现在是瞌睡学家。也差不多嘛。
0: 对啊对啊，就是把自己的梦想调一调，哦，
1: 对对对，
0: 啊，
1: 主要研究项目就是打盹儿。
0: 嗯，
1: 对，向上报的项目名称好听一点叫眯一会儿，
0: 这个叫属于为自己包装，啊，
1: 哎，对对对，来，各位，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红光说，明天如果看到徐州队赢球的话，我觉得这是件幸福的事儿
0: 啊，
1: 让我们就好好过过中秋节吧。这周算分算得我头疼啊！
0: 你没有办法算出来的，就是如果是，哎，淮安怎么着了？
1: 嗯，
0: 宿迁怎么着了？
1: 哎，
0: 啊，然后苏州怎么着了？
1: 对，
0: 啊，就是我们都得不同的，就是我们不能光看自己的成绩，
1: 哎，
0: 还得看兄弟们的成绩。
1: 对，
0: 有很多的兄弟们成，哎，他把他送进去了。
1: 对，所以目前的这个就是分数呢，就是，
0: 很焦灼，
1: 很焦灼，
0: 嗯，
1: 啊，需要全力以赴才可以啊。
0: 对，
1: 来，各位，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 变化。
0: 去年我们是中秋节是跟
1: 泰州啊，对，点球大战的时候，
0: 然后没好好过中秋节
1: 啊，
0: 希望今年能够过一个很开心的中秋节。
1: 对对对，团团圆圆的啊。
0: 嗯，
1: 盒子视野说，我觉得幸福就是吃好。

0: 我喝好心情就好，其他的别考虑，你考虑你就心就烦了。
1: 对
0: 啊，就能今天能吃好能喝好就不错了。
1: 嗯，
0: 哎，青宁说以前是什么都想要。
1: 嗯，
0: 你想要我要的多我就幸福啊。
1: 嗯，
0: 我手里趁房子趁车对吧，趁着钱完了以后我就幸福啊。
1: 趁美女。
0: 啊、趁美女对啊，我媳妇儿多漂亮，完了之后。
1: 对，还多这个乖巧。
0: 对，现在结完婚花样不过日子。
1: 孩子都没气死你、
0: 啊、我要讲这种内部梗、哎、某些人要生气了哈。
1: 啊，这这谁不过日子了
0: 啊？没说你，
1: 谁
0: 没说你不过日子，
1: 咱部门除了我还有谁不过日子？
0: 没现在咱讲的就是那种过好当下。
1: 嗯，
0: 对不对啊？就是把现在的生活过好了就是一种幸福啊。
1: 对，
0: 来各位说说看，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1: 不服就掰头说，我的减法是不再勉强应付那种无效的社交了、
0: 哦、
1: 不用维持一大堆那个泛泛之交了、
0: 哦、
1: 只留三五好友，有空小聚闲谈、
0: 哦、
1: 舒服自在就够了、
0: 哦、
1: 精力呢留给家人工作和好友。
0: 哦，
1: 以前有哪些朋友
0: 啊、哦、让你泛泛之交了
1: 啊、
0: 嗯、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范围一旦缩小以后人就挺聚焦的。
1: 嗯，
0: 以前我跟我姐分享，我说其实幸福就把身边的几个人照顾好，
1: 身边的好朋友在也还包括家人、
0: 啊、你满打满算可能也就十个人，
1: 其实你想十个人照顾好还不行吗？
0: 对不对？可能就三个可能照顾人多点，
1: 对
0: 是吧？是吧？
1: 三口父母，
0: 哎、啊、完了以后再加上几个好朋友，
1: 好朋友对
0: 十个人，
1: 对啊，
0: 哎呦喂，这么多人都是你朋友，但是你说你全部都交朋友天天在一起吗？
1: 那不可能，
0: 是不是、
1: 啊、交心的啊、哎、就那几个。
0: 对对对、嗯、这是他的一个幸福的法则，就是不用去面对那些无效社交了，
1: 是
0: 那些不参与啊。来各位，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想找夜班工作，假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5: 20米亚运会同款鳌鱼灯首现徐州，9月19号，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展示区即将绽放，一起看鳌鱼，观宋元。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恒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前两天送给大家好多礼盒啊。稍后我们的视频出来了，还会继续给大家送这些礼盒。
1: 对，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是，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都给我们发来了对幸福的一些理解啊。这个叫做姗姗而川，他说、从前以为幸福呢、确实是像你们说的拥有的更多、向外追逐、如今懂得幸福是需求变少、内心安稳、
1: 对，
0: 向内自洽、因为现在好像
1: 啊，
0: 怎么好多人的话术都跟都跟出家了一样，
1: 出家了一样，这是
0: 怎么那么平静呢？
1: 就平静其实也是一种力量，这是
0: 对。
1: 来各位来说说看你对幸福的一个理解是什么啊。那今天我们如果互动的话，我们还可以给各位送一点票哈。
0: 什么票？这是什么票？
1: 给各位刚刚讹来的。这个大家也知道，就是有那个马上咱信息不是有那个音乐节嘛？给各位准备了几张票哈。今天咱们有两位朋友吧？
0: 这是什么时候讹的朋友？都背着我讹票了吗？现在
1: 讹票了，这是啊。行行行，各位稍后的时间咱们也在开发上来抽取一下中奖的朋友啊。
0: 好嘞。
1: 啊，就是免费给朋友们送送票，挺简单一个
0: 事。音乐节的票啊。
1: 对对对，音乐节啊。
0: 是什么音乐节？
1: 就是心仪他是从这个八月份开始啊，从那个九月份开始
0: 啊，
1: 就农历八月十五
0: 啊。
1: 农历八月十五。
0: 就中秋节啊。
1: 对对对对、有那个音乐节嘛。那各位25号、26号、27号三天
0: 哦，
1: 我
0: 们看一下阵容行不行？
1: 对对对，那这个
0: 票就送给大家了，
1: 送给大家了，多好啊！这个
0: 还挺多的那个乐队的名字呢，他就是纯青年朋友说马铃山花厅曙光音乐节哦，这个就非常之火了，
1: 对，
0: 马铃山花厅音乐节啊。
1: 那喜欢看音乐节的，近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玩的话呢，各位可以在开放上留言。今天两位朋友一人两张票吧啊。Uncle 八，
0: 两位朋友一人两张票
1: 啊！
0: 哎呀，
1: 可以了，
0: 他也相当之可以了，
1: 相当可以啊。Uncle 八七说：“现在好像除了钱，我还真没啥想要的。你别觉得我俗哈
0: 啊，
1: 因为我昨天正好过生日，孩子问我有啥心愿，有什么想要的吗？我想了很久，媳妇儿吧漂亮
0: 啊，
1: 儿女双全，对吧？有闺女有儿子都有。”父母又健康，事业又稳定，现在只能想发财这个事儿了。
0: 好好好，
1: 等我还清房贷再买一套，这应该是我50岁之前的一个心愿和目标了。
0: 怎么还想再买一套？是留着干啥呢？给孩子买一套啊？
1: 再买一套嘛。
0: 哦，
1: 你总得有点目标吧，有点追求啊。
0: 还有 WQX 说，你们刚才提到了高架，在高架开车路上，每隔一段有那个接缝的那个东西。

0: 呀，
1: 哦，
0: 车轮压过每条缝就会有节奏发出咯噔咯噔，那你、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咯噔
0: 咯噔咯噔就过去了啊，那种感觉就挺幸福的呀，觉得人生都在前进了呀。
1: 哦，你喜欢这种幸福的感觉？
0: 咯噔咯噔。
1: 哦，
0: 你怎么会喜欢减速带的？类似于减速带这种东西。
1: 对，我下次尝试着去感受一下，这是幸福的点。哦，这就是幸福了。
0: 大瓶子说，刚才那位老铁说啥？回父母家蹭饭就幸福
1: 啊？
0: 太肤浅了。
1: 这还肤浅？
0: 吃不完得再带点菜啥的回来。
1: 哦。
0: 然后把老妈给的现金偷偷藏好。
1: 哦。
0: 哎，叫私房钱，这才叫完美的一餐。
1: 哦，这才叫幸福。
0: 哎。
1: 哦，妈妈还能给你私房钱？
0: 对呀，妈妈知道我过得苦啊。
1: 哦，偷偷给你塞钱。
0: 在家没有什么经济大权。
1: 哦，这才是完美。
0: 对，当然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心仪花厅，
1: 哎、
0: 哦，就是马铃山花厅曙光音乐节的门票啊，我们还是这样，开发上抽一位小伙伴，然后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抽一位小伙伴啊。
1: 对，那趁着中秋节，其实正好去看一看音乐节，挺好的啊。
0: 嗯，
1: 安国巴基说，我经常去心仪音乐节，挺适合我的，你们觉得呢？
0: 我们并没有这样觉得。
1: 啊，来，
0: 还有这样的事儿嘞？
1: 对。新冠朋友说，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唠唠家常，这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
0: 是的
1: 啊，有时候幸福的阈值别太高。
0: 哎，
1: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对幸福的定义，曾经的和现在的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嗯，
1: 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啊？这个苏北北说我要票哈、啊，别龙万岁了哈，你说苏万岁就行了。
0: 也没有用。
1: 系统给抽票，
0: 对，系统抽个票，
1: 系统抽个票、啊、好不好啊？曙光音乐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今年的中秋节，
0: 中秋节的三天，
1: 对
0: 啊、大家可以选择一天去看，对不对啊？
1: 来看一下这个乌萨奇说，苏亚龙啊，昨天晚上又熬夜了，
0: 嗯，
1: 今天早上能够喝一杯超大杯的咖啡，这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0: 哎，
1: 刚才咱说了，咖啡也别
0: 喝果茶，喝果咖、啊，
1: 哎，对对，含糖量太高
0: 啊，
1: 有时候也。挺不理解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熬夜，你说这个？
0: 就有的时候咱们小老话老说，时间就是金钱。
1: 哎，
0: 你晚上熬夜就有一种偷到钱的感觉，
1: 是吧？那是你在给自己藏私房钱。
0: 对呀、啊，那是在给我人生藏点私房钱。
1: 就是晚上熬夜就那种偷感很重的感觉。
0: 但是你现在你工作强度一大了，你真的沾枕头就着啊。
1: 哦，对，
0: 嗯，
1: 这个哇说，他说这个龙副主任和苏苏主任，我想问一下，咱们徐州六县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0: 咱们现在叫五区五县啊。
1: 哎，五区五县。
0: 嗯，
1: 而十一呢，我不想带我闺女出去，人太多了。村跑呢，我们没法去，因为太早，我闺女起不来。我想问问，就十一，我要想在徐州这境内玩的话，有推荐的地儿？
0: 孩子得问得多大了。对吧？
1: 对对，
0: 他和孩子有点关联。
1: 哎、
0: 你说就是，比如说、
1: 啊、
0: 小朋友四五六七八岁的这个时候啊，
1: 对，
0: 他喜欢住酒店。
1: 啊、
0: 哦，很多小朋友喜欢住酒店。
1: 对，
0: 其实，在附近有挺多的地方的。
1: 哦、
0: 你去汉王那边也有，
1: 哦，
0: 吕梁那边也有。
1: 对，
0: 哎、对吧？
1: 境内玩的挺多的。
0: 然后。去县你马陵山
1: 也可以，
0: 音乐节可能不太适合小朋友吧、
1: 啊、
0: 但是马陵山你爬爬山啊，吃吃鱼头啊、
1: 哎、
0: 就带他出去。
1: 对，
0: 徐州还有很多适合村的，你就凉堂啊，你不、
1: 哎、
0: 你不在我们跑步时候来，你平时去那里逛逛，还有石头路部落。
1: 对
0: 啊，那些地方也很好看。
1: 对，
0: 吕梁花海你就在湖边玩玩都行啊。
1: 哦，来看一下，有不少朋友想要音乐节门票了，看来想去音乐节的朋友还蛮多的。这
0: 当然了，这多好的一个音乐节了。
1: 哎、对，
0: 确实我不太知道，在节目当中知道的。
1: 哦，五岁得玩、
0: 啊、
1: 玩沙子就挺好的。
0: 到云龙湖旁边吧。
1: 挖、啊、挖沙子真行，这是啊。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6: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筑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7: 筑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集善筑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筑残热线0516-6756-8603。
8: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属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牛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习之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

0: 论幸福这件事儿啊，就是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今天有两位朋友将获得两张的那个花厅曙光音乐节的门票。
1: 啊，是这样的，这个我就觉得很幸福，
0: 哎，
1: 突然间就降临了一个福利啊！
0: 对对对对，是不是突然送出来的奖品是
1: 是
0: 有种感觉？
1: 我们要给大家说好是门票啊，别以为大家上台登台票，让大家上台唱两首啊！
0: 对，三哥说幸福是什么？小的时候呢，能吃上一顿肉，有一件新衣服就挺幸福的。
1: 嗯，
0: 那个年轻那会儿呢，跟着狐朋狗友一起胡吃海喝呀。
1: 啊，
0: 说实话那会儿不明白，但也感觉
1: 很幸福，
0: 也挺幸福。说实话，现在呢没啥心思了，也不需要动脑子，反正平平淡淡的也挺幸福。
1: 啊，
0: 哎，就是他说我上次中了个奖是啥？不是门票吗？上次中了个你不在的那天，中了个
1: 把子肉吗？
0: 把子肉。
1: 我不在的那天，他还别中奖了。
0: 而且三哥
1: 他不会觉得是我放他。
0: 三哥当即就决定要请我们这些人去五星级大饭店要干要 K 一顿。
1: 你看看，
0: 你看这
1: 是、啊，那这就送他送晚了。
0: 哎呀，三哥说了，说第一三那个五星级都不合适，他
1: 要不这样吧，
0: 哎、
1: 三海店你也别来领了，
0: 哎、
1: 我们去张杰村跑的时候给你带过去。
0: 哎，
1: 然后呢，你在张杰就请我们五星级大酒店吃一顿。
0: 人说了，人好面子，这人请着吃饭，真的，是餐标一个人低于5000块钱都不算请客。
1: 我天哪，没必要，3000也行，也能够吃。
0: 我听说二姐跟他联系了，说随便订个菜标去。三哥低于5000，那叫吃零食啊，是吧？就这么神奇，
1: 我们拿了一盒把子肉，骗了一个部门20多个人，餐标5000。
0: 我们快30号人，三哥，三桌就够，三哥差不多，因为还有带孩子呢。咱马上10月1号，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10月1号要到张杰去搞一场这个跑步活动，
1: 梁塘村的村跑，
0: 哎，
1: 有向日葵花海。
0: 对，
1: 啊、
0: 三哥正好在张杰，真是啊，
1: 对，巧了吧，不是？
0: 对，
1: 啊、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对于你而言，幸福以前跟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个拳头说，结婚前的幸福呢，是去看一场演唱会。
1: 结婚之后的幸福呢，
0: 是跟对象一起去看一场演唱会。
1: 他同频的人真的太重要了。
0: 哎，有的时候不在于你去做什么，而是在于你跟谁在一起。
1: 就是很多的时候 啊,
0: 啊
1: 我觉得不理解带要尊重，就有的时候确实你对对方的那种爱好不太理解，
0: 要尊重的，
1: 但你要尊重，对吧？
0: 啊，
1: 你不能对他的爱好嗤之以鼻，
0: 哎，
1: 你不能对他爱好说有啥味儿的，
0: 哦，
1: 这样就很扫兴啊。
0: 对对对对对对，要做那个就是不扫兴的那个伴侣。
1: 对。
0: 来，各位，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哈？各位一起来想想看啊。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胡萝卜说，苏亚龙啊，今天对于我而言可能就不是很幸福的一天，
1: 说说，
0: 因为我今天我全部都在会上，好能理解。
1: 嗨，
0: 哎，他说我现在我想不明白一件事，说这个我的老板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开会。
1: 你在说谁？你现在在说谁？
0: 他说他老板又没说你啊。
1: 因为我最近也老在开会啊。
0: 啊，有效工作时间被大大压缩了，真是。
1: 你在说谁？你在说谁？你在说谁？
0: 对，可能你的老板需要召集所有人一起去头脑风暴一下子。
1: 是。
0: 你在说谁？你在说谁？
1: 人家在说谁
0: 啊？
1: 我们每天都会开好几个小时头脑风暴的会议。
0: 哎。
1: 经过这几个小时的头脑风暴，我觉得我们头脑风暴出下一个头脑风暴的时间。
0: 哎。你这风暴挺强啊，这是。
1: 就是我们当时就觉得绞尽脑汁得不到答案的时候，我就觉得后大结果我们没拿到，但是大后果我们都有。
0: 对对对对，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哈。
1: 对。
0: 啊，决定性的事情不开会哈。
1: 决定性的事我心里有数。
0: 来，各位。
1: 我不能告诉你们。
0: 对，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哎，啊，
1: 我好欣赏刚才我自己。
0: 哦。
1: 就是。我决定性是，我心里有数。
0: 你还有槽嘞，还有滑。真是。
1: 你不觉得整个人很职场吗？
0: 啊，对对对。
1: 很有心机，很有心眼了已经。
0: 对对对，差点被你装到，幸好我转得快。差点被你装到啊。
1: 心里有数啊。
0: 啊，福福心说，苏亚龙啊，我觉得幸福是什么？昨天晚上正好出去遛弯，
1: 嗯，
0: 我感觉现在的天气就是很清爽的温度，对吧？
1: 嗯，
0: 然后有着微风。这就挺幸福的。
1: 嗯，
0: 你现在出去走的时候，你有种感觉，因为草现在变黄了嘛。
1: 啊，
0: 夏天现在真的过去了。
1: 好快啊，我就
0: 是
1: 觉得黄的草，
0: 是是，
1: 我觉得上个星期还绿油油的，这个星期哦黄了。
0: 哎，天凉了。
1: 是，你想 啊,
0: 是是啊，
1: 这个夏天就这么结束了。
0: 哎，
1: 别人的夏天晶莹剔透的冰块。
0: 哦。
1: 哎，还就是 嘴

0: 风飘扬的风铃
1: 哦，
0: 清澈的小溪，
1: 哟喂，
0: 哎，然后还有回到家的冰镇西瓜、柠檬水，
1: 啊，
0: 还有烟火
1: 哦，
0: 可能去一些景区景点可以一起看烟火，
1: 对，
0: 云龙山上观晚霞，
1: 哟喂，
0: 一起来听一下街边的吉他、音乐、歌手，
1: 嗯，
0: 有白色裙子
1: 哦，
0: 好热，但是还想跟你牵着手，
1: 嗯，
0: 听风听雨肆无忌惮，
1: 哦，这是一个别人的夏天，
0: 咱的夏天。
1: 啊，
0: 热死了
1: 啊！
0: 死太阳，死天气，
1: 哎，
0: 死风
1: 啊，
0: 死路
1: 啊，
0: 死饭，
1: 死水，热死了。
0: 对，咋了？就这么烦躁的？哎呀，不能出去。
1: 对，就你的夏天，我的夏天好像不一样。哎，真是啊！张主任说：“龙啊，龙啊。”这事你咋弄的？
0: 是啊，
1: 你飘了，现在
0: 开始背着我自己拉赞助了、
1: 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跟人脉，
0: 这还了得
1: 啊！
0: 这以后交通广播只认龙这个副主任，
1: 哦，
0: 都不认苏总这个主任了。
1: 这事都没跟他说，直接跟我说了。
0: 哎，以后苏总给同事开会说散会，大家都没反应，不带动的。
1: 哎，
0: 龙说那散会吧，大家开始
1: 散。
0: 我的天哪，原来你开始经营到这一步了，龙哥。
1: 嗨，这还只是苦心经营的一小方面。
0: 刚广告的时间，
1: 嗯，
0: 我看了我们的产业人员
1: 啊，
0: 他拉到了一个小群里。
1: 是啊，
0: 小群里六七个人
1: 啊，
0: 没有我。
1: 对，姐，这只是我反骨中的冰山一角。
0: 我的天哪，我想看冰山上头。
1: 没有，
0: 就剩脚了。我想看那90%的冰山上的
1: 啊！现在冰山融化的比较快，全球变暖。
0: 哎，
1: 这是
0: 啊，
1: 来是这正好是好，其实挺好一个事儿哈、各位，今天
0: 昨天我出去一天没在单位，
1: 对，他没在哈、完了以后正好给各位谋福利的事儿，我们是不遗余力的，都不跟他讲。
0: 就是我们部门有一个、就是行事规则，
1: 哎，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需要，
1: 哎，
0: 我们大家齐心努力的事儿，就告诉我一声。
1: 哦，
0: 但是给大家谋福利这个事儿，谁来都行，
1: 都可以啊。两位朋友将获得两张花厅曙光音乐节的门票啊。
0: 嗯，
1: 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你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了？以前你觉得是什么？现在你又觉得幸福应该是什么？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个小熊，他说：“苏亚龙啊，我已经好多天没有在早高峰的地铁上抢到过座位了，这就是不幸福了吧？”
0: 啊，就很多的小伙伴现在就是坐地铁上班的越来越多了。
1: 对对对对，说就是他们觉得人太多了，说地球上能不能像那个人那个叫什么《复仇者联盟》里面打响指？人一下就变少，真是
0: 没意思
1: 啊！
0: 这、人多挺热闹的，
1: 就得热闹点才行。
0: 对
1: 对对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幸福定义以前和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然后睡着就不困了，说苏亚龙啊，昨天晚上跟朋友打电话闲聊天，
0: 嗯，
1: 聊到了夜里2点钟。我觉得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就是很幸福的。
0: 你省了多少心理咨询师的费用
1: 啊、是吧？有时候我真的希望我朋友是一个话少的爱人，真的。
0: 就真的应了那句话
1: 啊！
0: 刚认识的时候，朋友以为我不会说话。
1: 哎，
0: 认识久了，朋友希望我你别说话。
1: 希望你不会说话。
0: 希望我不会说话
1: 啊！就一旦有的时候你跟一个朋友链接上了，或者成为好朋友，
0: 可想说话了。我觉得我现在话少啊，就跟朋友之间话少，主要是有工作吊着。
1: 哦。
0: 但凡工作不吊，我也能跟他你知道吧？
1: 爸爸能说。
0: 你听说了吗？
1: 对。
0: 你知道了吧？
1: 啊。小励志说：“我觉得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一直这样。幸福就是一直这样。
0: 幸福
1: 啊啊！哎，我最近刷到个帖子哈，他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每个人哈、都有这么几年的窗口期。比方说就是你结完婚以后的那几年，孩子茁壮成长，
0: 那是最幸福的窗口期了。
1: 父母健在啊、父母帮你照顾孩子，自己然后工作也在努力开始赚钱
0: 啊。
1: 但是幸福不一定会
0: 这么长久的陪着你们。
1: 所以要珍惜啊，不是说没有啊，所以我说的是珍惜啊，朋友们，
0: 就珍惜当下的每一天。
1: 都有哈、
0: 我们每一个窗口期，大家都要珍惜。
1: 对对对对对，咱说的是珍惜啊，朋友们啊。
0: 我们赶不上风口了，在窗口的时候，能不能驻足的留恋一下？
1: 珍惜，说到这个清宁说啊，以前什么都想要，现在过好当下是吧？
0: 就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1: 对，追风十三妹说：“失而复得，虚惊一场，柳暗花明。”
0: 你这个都是情绪上波动太大，
1: 这都是幸福啊。
0: 那确实是幸福，但之前那种样的那内心的考验，
1: 对，
0: 内心的挣扎
1: 啊，
0: 内心的举足无措
1: 啊，
0: 手足无措。
1: 哦，我再给你加一个劫后余生。

0: 这都是电视剧的情节。
1: 哎，是啊，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哇，其实你就认识到幸福的可贵，对不对？
0: 就像做了噩梦突然惊醒一样。
1: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来看一下这个三哥说，你俩整天念死。要去亮堂，你俩再念着，我也不得闲，你知道吧？这次到时候
0: 哦，
1: 再没事儿。
0: 那他什么时候领那个奖啊？我们也不得闲，不得闲法、啊。
1: 哦，对，三哥，你这不得闲，钱还能不得闲吗？
0: 还得是你，哎呀，逼单这方面啊，我确实不如你。
1: 是吧？对对对，三哥是小钱，
0: 是这对他来说都三桌水，
1: 三桌人，
0: 就我们也不需要你陪。
1: 对对对，
0: 你们把这个饭店安排好了就行了，
1: 对对，
0: 告诉我时间地点。
1: 对对姐，这次台里面问这次活动创收多少钱，你到时候你看人都费怎么，我们一人才没20块钱就行，你看怎么扣啊？对，来各位，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什有没有什么变化？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讲到幸福这个事儿啊，有些朋友在幸福着，有些朋友在拥堵着哈。
0: 哎，
1: 在幸福的路上拥堵着哈。
0: 是，
1: 哎，
0: 当然了，他是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堵着的，这个感觉也是挺好的。哈尔滨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那三环南路辅路刚才就有些压车，现在还是有由北往南的方向。
1: 对，
0: 金凤路由南往北，黄河南路由西往东，和平大桥由东往西，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西三环快速路由北往南，全新路由南往北，大学路由北往南，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啊。
1: 对对对，在幸福的康庄大道上咱们就慢一些，不要着急了，
0: 车流量有点大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
1: 对，来，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平哥说，苏啊，你给老铁们说别担心啊，
0: 怎么回事，
1: 咱徐州客场也没输过。
0: 对，徐州客场没输过吧，但也没咋赢过。
1: 但苏州主场他自己也没赢过，
0: 和我们徐州一样嘛，主场优势不大。
1: 那徐老大跟阿苏握手，看这个炎帝跟霸王掀翻泰州和淮安。
0: 哎，对，这
1: 啊，
0: 哎，南哥那边都打脸好了。这其实我们
1: 就是
0: 非常非常需要看，就是盐城和淮安，
1: 嗯，
0: 然后还有泰州和那个宿迁，
1: 嗯
0: 啊，就他们几个。
1: 对，来各位，就是。

0: 明天下午的苏龙坎苏超啊，各位一定要
1: 焦灼战啊，焦灼战，大家一定要关注啊！到底谁能到八强？明天晚上不结束都不能排出来。
0: 对，
1: 因为分数积分榜差的太小了，16分、17分、7分的，我就瑟瑟发抖。
0: 对，
1: 然后又看净胜球，本来我们净胜球的还挺靠前的，上次就是有点输的厉害，
0: 输的厉害。
1: 对对对
0: 啊。来，各位，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啊？马里奥大叔说，幸福曾经是想要就能得到，现在是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1: 就不是以前是曾经是想要就能得到，现在是绝对不内耗。
0: 不内耗。
1: 或者自洽有自足自满的生活。
0: 来，我们今天讲的是幸福的变化，就是以前你觉得幸福是什么，现在你又觉得幸福是什么呢？3618说，以前觉得幸福呢是不断的遇见新惊喜。现在的幸福呢是守住一份平静，不再焦虑和内耗。你看他们现在把平静讲的
1: 很尤为重要，
0: 尤为重要，这是大家都不想破坏，就是内心的那份平静，是吧？这个其实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1: 还有这个5023说，目前我存款七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哇哦
0: 哇哦！这几天我体验了送外卖，确实很辛苦。对比了才知道之前生活是多么的幸福，人呢总是不满足，知足常乐才是王道。大家一定不要为难外卖员，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
1: 所以你就是属于少爷去体验生活了，是吧？
0: 少爷，董事长让你回去，
1: 别玩了。
0: 他真的是有存款
1: 啊，
0: 对，但是他又想体验，
1: 就是因为这种有存款的人。
0: 对对对对，
1: 他才有闲暇时光嘛。
0: 完全的是在体验生活，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幸福得是你在失去了一些东西之后，你才能意识到，因为我这个东西原来是这么的幸福，
1: 很幸福啊，
0: 对不对？就幸福可能在有些瞬间你不失去，你还真不知道。来看一下这个叫是素心啊，他说苏亚龙啊，你要说这个就是什么是幸福啊？我觉得不上班就是幸福。对。就是我现在已经不上班好久了，我现在也很好奇，你们说班味儿到底是啥味儿啊？
1: 班味儿就是
0: 班味儿是啥味儿？
1: 垂头丧气
0: 啊！姐，你开直播吧。
1: 你真是烦死了。对，就是我每天给大家带来的感觉就是班味儿十足。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就是当然班味儿我们到下期来讨论一下啊。今天咱讨论的是
1: 班味儿是什么味儿，是不是？
0: 对对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啊？马上我们也让系统滚动起来，来看看今天中奖的两位朋友是哪两位朋友呢？咱们让系统滚动一下哦。
1: 好嘞。

0: 来恭喜一下我们开吧上8968036118的这位朋友，
1: 对，
0: 以及我们公众号这个是
1: 自行车加拳头的这个朋友
0: 啊，
1: 8:37的这个留言的啊。
0: 嗯，
1: 来，那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让人家联系您，告诉您该怎样去领奖，非常非常的简单。
0: 还要加身份证号啊？
1: 哎，对对对，因为它
0: 这么重要。
1: 现在不是这个
0: 三票合一吧？
1: 三票合一，身份证号啊，门票要合在一起。
0: 三证合一。
1: 对对对啊，所以
0: 这次大家要把身份证号给我们二妮说一下。
1: 好，没中奖也别着急啊，这票得送几天的朋友们，
0: 哎，
1: 好不好？
0: 着急啊！
1: 好，那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晚上的苏龙坎苏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
0: 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0: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1: 他经常跟我们

0: 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秦江南附近G40或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海门到叠石桥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运再见。
2: 2525年的一天，
10: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1: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1: 带我去看，
10: 早就灭绝了。
1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交通服务。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师城徐州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去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交通领域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把刘伟律师请进直播间。刘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王先生说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他是驾驶汽车在路口呢和骑行电动车的人发生了碰撞。哦，他这个可能他说骑行电动车的行人应该这人下车推行的，应该是啊，
1: 有可能
0: 是他讲的是骑电动车的行人啊。那推电动车的情况下，他就等同于行人了，他就不再是可能按照咱们这个事故那个书来讲，他就是行人，
1: 对，
0: 是吧？啊，只是说他采取一个推行电动车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动作。
0: 你骑电动车过马路跟推电动车过马路，它这个概念是不一样，法律上概念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交警呢认定是王先生主责，那这个伤者住院了，产生医药费合计是42,600，保险公司赔了31,000，剩余费用呢拒赔啊。他有一个诉求，就是说想咨询一下，就首先这个差额部分的11,600怎么主张，想让保险公司足额去来赔付相应的损失。就王先生他应该是有足额的商业险的，
1: 对，他应该是在自己的保险公司应该是理赔了一些。王先生这个情况呢应该是这样，王先生驾驶的这个小型轿车在和骑电动车这个行人发生碰撞以后呢，王先生是主责。另外就说明了推行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行人呢，他是一个次要责任，对，他是一个次要责任。次要责任呢，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他应该是主次开责。主次开责呢，他就按照这个保险公司的赔付的办法呢，他应该是28开，也就是我们的王先生他应该承担就是赔偿总金额的80%，另外的20%呢应该是由这个行人来进行赔偿。所以说保险公司的赔偿呢他没有全额的赔偿，剩余的部分呢应该是找这个骑电动车的行人来进行赔偿。基于这个问题呢，可能王先生才来到了我们这个就是电台部门来询问这个情况。
0: 嗯，那也就是说他这个主次责呢应该是按照责任比例来去划分的这个责任啊。
1: 对，
0: 而且他这个目前应该是42,600是他的合计损失、啊、
1: 合计损失
0: 也不光是医药费啊，是合计损包括误工费在内的这个损失啊。
1: 对，
0: 就是按照比例划分，
1: 对，按照比例划分。
0: 是，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李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李女士说呢，她是在小区地下车位购买有产权的车位，已支付了128,000元的这个车位的购置款。
1: 嗯，
0: 那开发商逾期6个月仍然没有办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也就是说你看他现在这都9月份了哈，
1: 对，
0: 半年的时间
1: 了，3个月了。
0: 嗯，他是都没有办法去办理啊不动产权证。合同约定逾期呢违约金每日3%，就是说他现在有个诉求，要求开发商办理车位的产权证，同时呢支付违约金是7,000元左右。嗯，
1: 李女士在小区里购买这个产权车位，她付了12,800，
0: 嗯，
1: 那就说明呢，他们合同约定了这个呢是全款，而且呢，合同也约定了什么时候去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如果是呢，开发商逾期了，按照合同约定，应该是承担违约责任，而且还要继续给他办理产权证。
0: 嗯，
1: 我认为呢，李女士提的这个要求呢，也应该是一个正当合理的要求。
0: 嗯，
1: 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的那个购买产权车位的这个合同，再看一下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主张自己的权利。
0: 嗯，就这个是所谓的违约金呢，都是以合同上约定为主哈。
1: 对，
0: 人民法院在进行审判的时候，也是针对于合同上的一些约定，如果没有显示公平的条款的话，会支持的啊。
1: 对对对对对，主持人说的对。
0: 好，那继续来关注到陈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陈先生说呢，他是租车啊，咱们马上你看到节假日，这个租车的这个市场也比较火爆的哈。
1: 对，
0: 租车用于短途出行，租期3天，租金呢是900块钱。还车的时候呢，租车公司以车辆存在细微划痕为由，要扣除押金2,000元。那陈先生提车的时候呢，就说划痕已经存在，租车公司没有提前记录，目前就是要求租车公司退还押金2,000元。哎呀，那刘律师，就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在租赁这个市场上十分常见和普遍的一个纠纷的一个矛盾点，是吧？
1: 对，实际上呢， 陈先生租赁的这个车辆呢短途出行，实际上它这里边涉及到两层法律关系。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租赁的车辆的这样一种租赁关系，另外一个呢在车辆返还当中，可能因为车辆的细微划痕问题导致这个车辆呢可能有一些微的损失要进行修补，对于这里边呢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损害赔偿责任。
0: 嗯，
1: 事实上呢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租车的时候最一开始应该相应的固定一些这个车辆的现状和情况，这样固定完了以后对于这个细微划痕之间就不再会产生这种冲突，因为他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这种一开始租车的时候这种细微划痕提车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他们双方各执一词，
0: 嗯，
1: 而且呢也没有拿出照片来进行固定，现在他在要求押金的时候双方就产生了一种争议。
0: 嗯，
1: 这种争议如何进行解决，他就没办法回到原来的客观人们的情况上去来进行处理，这就产生了相互之间产生了一种扯皮，
0: 是
1: 对吧，莫衷一是，个人的说法各有不同。
0: 就咱们在租车的时候呢，刚才就刘伟律师所说的这么一个情况，咱们提醒大家最好手机上可以下载一个水印相机，
1: 对，
0: 是吧，利用这个水印相机的功能呢，因为它上面有定位啊，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日期，而且还没有办法进行篡改，这个是吧，
1: 对
0: 啊，你可以把这个车呢一周圈你可以进行一个简短的摄像或者录像啊，摄录下来之后，如果你在还车的时候跟当时啊他交付给你这个车辆的时候的情况是一致的，那么毫无疑问这个租车公司他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去主张你所谓给他车辆造成划痕的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对，他这里呢我还想借着主持人的话引申一下，
0: 嗯，
1: 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细微的划痕，
0: 嗯，
1: 在这个情况出现的话呢，我觉得呢他找一个专业的修理公司看一下，
0: 嗯，
1: 看看这个划痕是老的还是最近新的，因为他只租三天嘛，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双方协商一下，因为那个细微划痕呢应该的费用不是特别高，想办法还是要去解决问题。这里边提醒大家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及早的固定一些当时的情况，对于我们后期处理现在的情况起到一种莫大的裨益的作用。
0: 嗯，对，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啊，对你处理你后续的纠纷啊，你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车辆当时的这个状态啊是什么样的，哪怕你去回顾一下，是咱造成就是咱就赔，
1: 对，
0: 不是咱造成的咱们就说那咱就是有理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出示你的证据嘛，是吧，
1: 对，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张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张女士说呢，她是购买新车，新车总价款是15万6，提车三天之后发现的车面有二次补漆的车漆有二次补漆这么一个情况，四 S 店声称呢交付是车辆完好，不属于质量问题，拒绝退换车。那现在就是说主张商家存在欺诈，并且要求退车退款15万6千元，然后按照3倍赔偿，他主张是一个惩罚性赔偿，退一
1: 个惩罚性的。实际上这里头涉及到一个问题，张女士买的是个新车，如果是这个车进行了二次补漆，说明这个车已经是被别人开过，甚至说存在着就是这个车辆存在着其他的一些问题，它在进行补漆，而且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补漆的面积有多大。
0: 嗯，
1: 如果是这个 4S 店给他讲，就是你购买的就是一个新车，没有任何的补漆的痕迹，也没有任何的被开的痕迹的话，事实上让张女士陷入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在这种错误的认识下，张女士买了这个车，实际上呢这种情况 4S 店呢存在着一种隐瞒，在这种隐瞒的情况下呢，是不是构成3倍呢？还要再进一步的考量。但是呢，我认为呢，张女士还是有自己的主张的理由的。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张女士要求换车的时候，因为呢是车面的划痕，它当然是不属于质量问题，但是它这里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买车的时候是买了一个全新的车辆，不存在着任何的修补和更改的痕迹，因为我到 4S 店嘛买的是新车，但是4S 店在给我的这个车辆的时候，如果是这个车辆已经有补过漆，就是补过漆，补过漆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买车的这种信赖的感觉和这个完整的感觉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对撞，到时候认为我的购买的这个舒服度和这个合同目的没办法实现，我要求进行主张。这里边呢，我们还要对这个二次的补漆的痕迹还要看一下，这个二次补漆到时是补哪里还是怎么着，还要进一步的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车没有被开过或者干什么的。
0: 嗯，就是说刘律师刚才讲的有可能是运输工程运损啊，或者等等的一些情况啊。
1: 对，
0: 但不管什么情况，咱们作为经销商一方，你在销售全新商品车的过程当中，这个商品的完整的状况你都要如实的告知消费者。
1: 对，
0: 是吧，
1: 如实的告知消费者，让消费者对这个 对这个车辆的情况作为一种全新的认知，这样就会产生，这样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矛盾和分歧，甚至说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
0: 那你像刚才刘律师提到这一点，如果说咱们说啊，假如说是我吧，我去买这车，卸车的过程中说保险杠擦了啊，这个保险杠一个面补漆，说你这个看能不能接受，能接受的话我送你两次保养或者给你现金直降2000，那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啊，对吧？保险杠喷个漆这个问题也不大，刮刮蹭蹭的塑料件这不是无所谓的事儿吗？是吧？啊，但是如果说车辆车源比较紧张，咱就选定这个车的情况下，那我就不等了，对吧？
1: 对，
0: 你要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那这个事情就属于欺诈了哈。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情况，主持人讲的情况，就是张女士询问的这个漆面，如果是她这个车是从外地就是大量的车辆进到这个 4S 店里边，那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小小的刮蹭痕迹，他用在给你交付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呢应该把这种更好的状态给你稍微做了一点小小的贴补，他这种情况事实上对于整个的这个购买的时候不造成重大的影响，但如果是他整个车面都是在进行补漆，到时候你看到了这种情况就构成重大的欺诈行为，
0: 的确
1: 当然是要按照你小题的要求来进行主张的，对吧？这里边还要具体细分，因为他讲的不是特别的清晰和明确。
0: 他只是说咨询一个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以这个角度去来维权，是吧？
1: 对，
0: 那目前看呢也可以，是吧？
1: 对，
0: 如果你毫不知情。
1: 对，
0: 好，那咱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想找夜班工作，贾青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9: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0: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1: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9: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0: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1: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9: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9: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9: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7: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8: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9: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0: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2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2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市城徐州律所的六位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咨询各位朋友，解读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周先生啊，周先生想咨询一下，是驾车正常行驶，然后临车呢违规变道，刮蹭到他的车辆，交警也认定对方是全责，车辆维修费是8700，对方现在只赔了5000块钱啊，剩余承担。拒绝承担剩余的维修费，剩余的就是还有3700，应该是
1: 3700、
0: 啊，还有一个是替代交通工具的一个费用600块钱、嗯、啊。现在是要求对方支付维修费差额3700加替代交通工具费用是600块钱，合计是4300。刘律师，这个主张我觉得一点问题也
1: 一点问题没有，因为对方是全责嘛，全责你车辆维修花费的费用，还有你替代交通规定的费用，这个费用就应该是那个
0: 而且这个
1: 对方全责来
0: 着，也明显也不高，对吧？
1: 对，
0: 700块钱的一个替代交通工具的一个费用，
1: 对对对、嗯，应该是一个合理诉求。
0: 是，这完全没问题啊。
1: 嗯，
0: 如果对方拒绝协商的话，您直接去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对、
0: 啊，而且像这种交通事故素材很快的。
1: 对对。
0: 这个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对方也有点属于没事找事儿，是吧？对于这种，首先轻微财损，你说你5000都出了，一共剩3000多块钱，3000-4000块钱，对吧？你这跟人沟通一下，你说咱们就几千块钱的事儿，你非要去对簿公堂，你最后给双方都增加产生的一些时间成本、诉讼成本，是吧？就咱们所说的这个送累，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完全没有必要，几千块钱的事儿，而且很有可能你会面临着什么？面临着。如果你还拒绝再去怠于这个给付的话，那有可能你的这个账户也会被封掉。咱们说你的出行什么都不方便。
1: 对
0: 啊，这是没有必要
1: 的。针对主持人这个话呢，我想引申说一句，就是我们的周先生和这个临车发生了这种刮蹭，对方承担了全，对方是全责，但是他赔偿的时候只赔偿了5000块钱，8700的修车费用只赔偿了5000，实际上这里还有3700。我想提醒大家就是什么，事实上我们小的交通事故跟大的交通事故它产生的这种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事实上我这里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临车的这个违规的这个车主，
0: 嗯，
1: 实际上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应该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的把问题处理掉，这样可以额外的增加自己不必要的其他的送累，就是主持人说的，如果是诉讼，如果产生自己的精力成本、时间成本，还有其他的这种耗损，这样的双方都会很累。如果是再这样的话呢，我认为呢，我们坦率的解决问题，大家在正视问题上坦率的把问题解决掉，这是一个合理沟通的渠道，而且还是我们遵纪守法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这样处理问题才是正规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0: 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啊，关注吴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吴女士咨询说是，买了一二手车，成交价是75000，交易完成一个月之后，查询这个车是重大事故车，二手车商呢去售卖的时候啊，他隐瞒了事故记录，现在就是说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可以解除二手车买卖合同，然后要求对方去返还购车款，但就同时退掉车辆呗，就是
1: 对、
0: 啊，并且呢要求对方承担检测费3000元啊，他找了个三方机构，应该是啊，
1: 对，找了一个检他找了个对第三方机构承担了这个检测费的3000块钱、
0: 嗯。
1: 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吴女士啊，在购买了这个在二手车商这里购买这个车的时候呢，
0: 嗯，
1: 它是一个隐瞒事故的重大事故车辆，
0: 嗯，
1: 这里边就要看吴女士给这个二手车商沟通的时候是不是对于这个车辆的情况做了一个明显细致的沟通，
0: 嗯，
1: 你要是看到吴女士咨询那个问题，应该是这个二手车商告诉他的时候，就是这个车辆应该是一个平常的车辆，
0: 嗯，
1: 没有出现过
0: 重大交通事故，
1: 使这个吴女士陷入一种错误认识。实质上，这个重大的交通、重大的事故是这个让吴女士购不购买这个车辆的最大的阻碍和方式。实质上，在这个合同当中，重大的条款没有告诉吴女士，实际上导致这个合同产生了重大的瑕疵，履行产生了重大瑕疵，
0: 嗯，
1: 不是吴女士心中想买的那样的一种。
0: 吴女士并不是说我想买一个事故车，
1: 对，
0: 因为它便宜，是吧？
1: 对，这里边呢，吴女士呢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0: 嗯，
1: 对吧？并要求退还车款。如果是基于这个产生了合理的其他的费用，也是可以承担的。
0: 之前咱们也关注过类似的就是案例哈。
1: 对，
0: 有朋友就说我就想买一个重大事故车，什么原因呢？它比这个同年限同款车型呢要便宜不少。哎，那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嗯，
1: 对。
0: 但是吴女士人家明显是说不想买这样的重大事故车，是想买一个正常车家用的。啊，
1: 对。
0: 那么你一旦说发现这个车辆是重大事故的话，而且二手车商又有我相应的一个约定，一般来讲咱们现在二手车买卖合同都会约定无重大事故、无结构性损伤、无泡水、无火烧，是吧？那你有这条约定的情况下，你毫无疑问这个合同目的对于吴女士来说达到不了了，没法达到了 啊，
1: 对，
0: 咱们就是这样理解，是吧？你对于这个合同相对方吴女士来说，这完全不公平啊！人家不要你这个车，你非要卖给人一个这样的车，那这个合同当然应该是把它取消掉了、啊。
1: 对对，他因为你刚才已经说了，他就是一个重大的事故车辆，
0: 嗯、
1: 在合同当中也你也说了，我不是个重大的事故车辆，到时候检测出来是个重大事故车辆，吴、
0: 嗯、
1: 女士就通过这个第三方的检测作为了一种证，作为一种证据提交给了法庭。但那么我在这个合同当中，我的合同目的不是这种合同，
0: 无法达成，
1: 对对，没法达成、
0: 啊，
1: 影响我的这个正常的、
0: 嗯、
1: 正常的心理预期，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在履约过程存在着重大的瑕疵，对我要求解除合同，
0: 是
1: 事实上对方是一种二手车商是一种重大的违约。
0: 嗯，好，那咱关注一下郑先生咨询的事儿。郑先生说呢，他是租赁人房车位，一次性支付20年的租金，36000元，那挺便宜的这样
1: 啊。
0: 啊，使用半年之后呢，物业通知车位收回，说原出租方没有权利租赁这个车位。类似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
1: 非常常见。
0: 嗯，人房车位之前说是啊不能买卖，但是你说这种20年一次性的这个租金，恐怕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1: 对，
0: 嗯，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原出租方无权出租该车位，目前就是要求退还剩余的租金27000元，然后解除车位的租赁协议。嗯，
1: 事实上呢，郑先生提这个要求呢，我认为呢也是有合理正当的理由的。首先是第一个问题，郑先生租的这个人房车位，20年的时候呢是租金是36000，后边呢过了半年，这个物业公司就通知车位要收回。
0: 嗯，
1: 事实上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车位的出租方他是无权处分。他没有这个出租车位的这个人房车位的权利，对吧？在这里边合同，在这里边原来我们签的合同，实际上那个合同就是不成立的合同，不成立的合同你当然是要给我返还的，
0: 嗯，
1: 对吧？事实上这里头，就是前期郑先生租这个车位里边还有个9000块钱的费用嘛，事实上那个应该是有权出租车位人来进行要求主张的，
0: 嗯，
1: 对吧？而不是这个没有出租权利的这一方，
0: 嗯，
1: 来进行主张，
0: 是。
1: 他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
0: 嗯，那你就是说这钱该退得退人家、啊、
1: 对对，
0: 然后该解除解除，该退退人家啊。
1: 对，
0: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刘女士咨询的。刘女士说呢，她是驾车途经一个乡镇道路，道路上堆放了沙石，没有警示标志，车辆碾压沙石失控翻车，造成车辆维修损失达到了19200啊，修理费。目前她的要求是道路施工方赔偿车损19200。
1: 刘女士呢是驾车经过了乡村道路，在道路旁边呢有堆着这个沙石。
0: 嗯，
1: 事实上呢，它这是一种侵权。在这种侵权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要是看刘女士在驾驶过程当中有没有正式的这个安全的注意责任和义务，因为这个沙石在前面，她在开的时候，她有一个合理的一种心理预期，或者在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有一种。

0: 措施。另外呢，就是道路的这种追砂石的这一方，在追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违规行为，就是说没有设立警示标志或者什么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求施工方赔偿这个车辆维修费19000块钱，他应该是维修过了有发票。
1: 嗯，
0: 我建议呢，他应该是协商处理，如果是协商处理不了的话，他应该是到法院来进行诉讼。
1: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黄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黄先生说呢，他也是发生交通事故，对方非机动车闯红灯撞了他的机动车，交警是定了一个同责啊。黄先生车辆维修费是13500，对方现在拒绝承担50%的赔偿责任，6750元啊。那他们现在纠纷诉求就是，是不是可以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承担车辆维修损失6750？
0: 他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这个维修损失。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呢，因为王先生呢，他可能是开车，对方呢是非机动车。非机动车如果到法院诉讼打官司的时候呢，就是我刚才要讲的话，就是他这个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对方会承担46，就是说黄先生是6，对方呢这个非机动车呢是4，来承担。这里边我还想引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问题，和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很相像。就在处理的时候呢，我建议对方呢还是要双方来进行协商处理，因为呢6000-7000块钱呢，在目前来说呢不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经济费用，协商来进行处理。如果是不能协商处理的话呢，那么就要经过诉讼。经过诉讼的话呢，会产生很多的诉累。基于这个钱的问题，6000-7000块钱，你们要去上法院，你们要去协调，你们要去协商，而且到时候法院判决的时候还要执行。在这里边，基于这么几千块钱，产生了你们后续的，就是其他的精力成本、时间成本和会很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双方呢，在正视自己交通事故责任的同时，要积极的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进行妥善的处理问题，这样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也会省下大量的时间。
1: 嗯，好的，好，那咱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高空。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

0: 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不要贬低以前领导同事，保持正面表达。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市城徐州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那继续来关注一下黄先生想咨询的，那个赵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赵女士呢是购置一个产权车位，价格是11.2万，收车位的时候发现这个车位呢宽度不足啊，车辆没有办法正常开门上下人，开发商拒绝更换车位啊。也拒绝退款，他的纠纷诉求就是解除车位买卖合同，返还购车款是112,000元。
1: 赵女士咨询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车位缩水的问题，就是这个车位呢没有达到它的使用目的和作用，车位呢比较小，没有达到它的使用的目的，导致了他这个车辆呢放下去以后呢，位置很窄，不能上下门，不能上下人，他这时候呢，我认为。开发商在订完那个合同的时候呢，事实上导致这个合同的车位的正常的使用价值没办法进行体现和突出出来，所以说呢，赵女士要求解除这个车位的买卖合同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0: 嗯，
1: 因为他就是合同目的没有实现嘛。
0: 嗯，
1: 因为这个车位的宽度不足，他就是车位缩水了嘛。
0: 是，这个目前实现不了哈。
1: 对，实现不了。
0: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孙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孙先生说呢，他是租赁车辆自驾，租金呢是1200块钱一周。还车的时候呢，租车公司说车辆轮胎破损，直接扣除押金1500。而孙先生认为轮胎破损属于自然损耗，拒绝赔付啊，要求是返还被扣的租金1500元。这我觉得要看租赁合同上面怎么写的。一般来讲，轮胎的损失确实不能要求租赁方来去承担吧，是吧？
1: 对，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事实上呢，这里边牵扯到一个合同的问题，就是他们一开始签了这个租车合同。
0: 嗯、
1: 另外呢，在租对对，另外呢，在租车合同之前的时候呢，实质上对这个车辆呢，应该又有一种查勘，就查勘这个车辆是一种什么情况。如果是这个轮胎的自燃的破损。自燃的破损，它当然属于这种车辆
0: 老化了哈。
1: 对，老化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的那种自燃损耗，当然你不能该要这个出租就是承租方来承担这个押金的责任，这不是变相的要增加别人的负担吗？另外，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我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没有正常的使用，导致这个车辆如果说爆胎，主持人如果是爆胎了或者干嘛，这样呢，那你。当然是孙先生来承担这种责任了。如果是这个轮胎我在使用过程中正常耗损，你不可能去扣我这个押金的，扣押金你没有理由。
0: 嗯，的确是这样。
1: 嗯，
0: 好，钱女士咨询一个事儿。钱女士说呢，她是购买一个新车，21万元，车辆行驶2000公里，发动机故障报警，4S店多次维修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也不同意退换车辆。现在纠纷这个诉求是依据三包政策要求更换新车或者全额退款21万元。
1: 钱女士购买这个车呢是21万，车辆行驶在2000公里的时候呢，发动机故障报警。这里边呢，事实上这个发动机故障报警是，钱女士要求更换新车或全额退款的主要的理由。这里边发动机报警呢，就要看这个发动机的维修过程当中是不是导致这个车辆确实没有办法。对吧？没有办法，如果是他们的合同上面有约定，我依据这个三包的政策，再依据这个三包的政策，他是可以要求更换新车或者全额退款的，因为这个发动机是这个车辆的核心部件。
0: 是，这个确实，你要说，他这个新车时间也是特别近啊，
1: 对，2000公里嘛，
0: 2000公里，而且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哈、啊，一个月的时间嘛，8月份买的车，
1: 8月份买的车，时间很近，
0: 是
1: 一个月。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马先生。马先生说呢，他是在道路上被后方车辆追尾了，对方全责，除了车辆的维修费啊，车损比较轻微，2000多块钱的
1: 维修费
0: 啊，2680元。但是马先生说呢，他的车是一个营运车辆啊，先生让载明的应该是营运的一个网约车，停运损失合计是4500，对方现在只同意赔付修车费，拒绝赔付停运损失啊，他现在就想要求肇事方赔付停运损失4500。那这个停运损失不是说马先生主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
1: 对，
0: 要进行一个核定。
1: 对，那马先生呢，他是营运车辆，因为这个车辆其实这个车辆的营运就是马先生的收入来源嘛，因为这个车辆在维修过程中导致马先生的收入进行减少。马先生在如果是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的时候呢，事实上呢，这里边是一种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呢应该是间接的必然损失才应该得到赔偿。这里边马先生应该对于这个营运的这个网约车的相关的这个证据材料要 要列清楚。另外呢，就是说他每天在营运这个网约车的时候，大概的收入是多少钱，应该清楚。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车辆在维修，应该是维修多长时间，把这些东西列出来以后，才能计算出他的停运损失大概是有多少钱。也不是马先生自己说的，我的停运损失是4500，就是4500，要具体的来进行核算。
0: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徐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徐女士说呢，她是购买一辆二手车，成交之后发现这个车辆的抵押贷款还没有解除，没有办法完成过户。那也就是说，她给人付款之后，发现这个车大本没有办法去办理登记啊，
1: 对，
0: 嗯，没有办法办理登记。现在卖方呢拖延处理，现在想要求解除二手车交易合同，退还购车款62000元，并且赔偿损失2000块钱。
1: 嗯，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徐女士这个车辆没办法进行过户，她的合同目的没办法进行实现。就是这个车辆没办法变成徐女士的车辆，这里边他要求解除合同是有理由的。赔偿损失这里要看你有没有损失，损失在哪里，损失是多少，这个才可以进行确定。
0: 嗯，好的，继续来关注郭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郭先生说呢，他是向物业租赁了地面的固定车位，年租金是1800块钱，租期是1年，物业呢没有经过同意擅自把车位又另行租给了他人，这不相当于一个车位租给两人吗？
1: 对，
0: 嗯，而且呢，物业现在也拒不退还缴纳的租金1800元，就想问一下啊，他现在想去要求啊返还车位租金1800，并且要求物业公司赔偿他的违约金500块钱。嗯，
1: 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物业公司呢就是一个车位两租，两租的时候呢，他要求他解除他的这个租赁车位的这个合同是可以的，要求返还租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违约金的时候要看他的合同有没有约定，如果是合同有约定的时候，他可以要求违约金；如果是合同没有约定的时候，他不可能要求违约金。
0: 嗯，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林女士说呢，开车经过市政施工路段，路面的一拧盖缺失啊，车辆的轮胎和底盘受损了，维修花费7400元。管理单位呢是认为林女士开车车速过快啊，有超速的这个行为啊，只愿意承担30%的费用。现在就是说林女士想要求道路管理方去全额赔偿车辆的维修费7400元。
1: 林女士要求这个市政这个管理单位要求承担全部的这个7400呢，我认为不应该得到全部的支持。我从理论上来讲一下，因为这个路面窨井盖缺失呢，我们这个管理单位确实存在的问题，
0: 嗯，
1: 不会没有问题的。但是林女士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实质上她应该注意到，也就刚才讲的，要注意到这个路面的安全，还有这个提前做一些预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林女士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责任。在这种责任基础上呢，我建议呢，她给管理单位呢进行一个初步的协商处理，对于这个维修花费的这个7400的这个维修费用如何进行处理。如果是协商不好的话，建议呢到法院诉讼来进行处理。
0: 嗯，好的，继续来关注到啊，这是韩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韩先生说呢，他是发生交通事故，然后伤者经过鉴定是实际伤残，总损失是186000元。交强险赔付完之后呢，肇事方商业险以驾驶人证件过期为由拒赔商业险部分。那纠纷诉求就是要求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付剩余的损失啊，104000元。嗯，
1: 韩先生讲的这个事故呢，实际上这里边讲了一个问题，就是商业险的赔付问题。商业险的赔付问题肯定要看那个保险合同，保险合同里边它有一些就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呢它会有一些就是用黑笔来进行标注的时候，来给这个就是购买保险的来进行提示，就是说它这个条款提示没提示到位。如果是没提示到位的时候，这种格式条款的解释权不应该有利于保险公司来进行解释。如果是他在这个商业保险内呢赔付的金额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或者说保险公司拒不赔付的话，基于这个他拿着这个商业保险合同可以到保险可以到法院来进行诉讼。诉讼针对这个剩余的这个104000块钱，看法院如何来进行处理。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朱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朱女士说呢，她是认购小区的产权车位，支付定金20000元，后续开发商变更车位规划，原定的车位取消了，开发商只愿意退还定金，拒绝双倍返还，现在要求依据定金罚则要求开发商双倍返还定金，合计是40000元。
1: 这里边呢，开发商把这个车位呢进行了取消，他退还了这个定金，实际上呢这个定是安定的定，应该按照合同法的规定，他应该是按照民法典，现在是民法典了，规定应该是双倍返还定金的。
0: 嗯， 就是无法达成合同目的了啊。
1: 对对，
0: 嗯，而且是作为合同相对方朱女士没有任何的责任。
1: 对，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石城徐州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感谢你刘律师。
1: 再见，是的，
0: 嗯，那咱们下期再见。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

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充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充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的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锦江南附近，嘉武沈海高速连云港路段往南通方向的新坝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00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1: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12: 汽车月 brunch， 我是雨晴。暂时放下赶路的匆忙，今天来接着跟着旋律，享受属于你的松弛的时刻。开场曲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林忆莲的嗓音总是自带一种沉稳的力量，旋律缓缓的流淌，仿佛让奔波的我们也暂停了下来，感受当下。一曲落幕，继续来出发。这首呢自带元气的旋律，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欢快的旋律像一阵暖风拂过车窗，当动感慢慢的褪去，怀旧的香气也缓缓袭来了。竹传雄，花香。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热闹过后，情绪慢慢的沉淀。庾澄庆的《无所不在》是热烈饱满的，而王蓉呢，这一首《我不是黄蓉》则是灵动又有趣的。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点燃节奏，动感的节拍，把所有压力烦心事儿统统的甩掉。小雅轩，甩啦甩啦。

王力宏《心跳》，旋律里藏着心动和悸动，每一句的演唱都直击内心，一起来感受这份经典。一曲《心动》，奔赴初心，无论岁月如何的前行，用我们历经风雨，心底依然可以保有少年的赤诚和热爱吧。分享到梦然少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陶喆每一面都美，温柔的 R&B 曲风告诉我们接纳自己，你的每一面都闪闪发光。而温柔的 R&B 之后呢，甜度会升级。汽车夜不让丑事雨晴最后一首歌，王心凌睫毛弯弯，满满的元气，甜美的旋律也唤醒你的心情。我们下次再见咯。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儿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宝。

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块一桶，充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有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附近受施工栈道影响，现场有排队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么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叉。
0: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家居生活的小点子呢，已经是成为了我们节目的固定的环节啊。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些新的惊喜。首先呢，就是这个床头拼接的改造。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总有一天可能会用到拼接床。当我们去买拼接床的时候，也会发现市面上的拼接床呢，要么就是没有床靠，要么就是硬邦邦的实木的这个床靠。舒适度和美观度呢，可能都会差一截。面对这种情况呢，发明改造者呢也是出了一些新的方案，几乎就像是出厂自带的这种软靠的是一样的。实际情况呢，自己可以定制啊，或者说是你买现成的也可以。有两个东西组成，一个是儿童的防撞栏，一个就是定做这个软包。儿童的防撞栏呢，其实就是市面上最普通的、最便宜的那种金属的护栏。作为防撞呢，或者是护栏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是单独买的话，可能都看不上。但是呢，如果你稍稍的改变一下，哎，其实还是很实用的。至于软包的床靠，这个网上呢定做的有特别多啊，我们只要找到相应的尺寸就可以了。接下来就简单了，护栏加床靠一组合，就变成了一个 L 型的床靠，支撑脚呢还是扁的，不怕呢床垫这个放上去不平。再最后拼接一下，这个往床边一塞啊，根据我们自己定的尺寸，就像是一个原生的这个床靠是一样了哈，既美观，而且也不怕小朋友有磕碰的感觉。其实更妙的是，这个方案呢，其实不仅是能够用在拼接床上，大床如果没有床靠，或者是床靠比较丑的话，也能够用到这个方案。甚至呢，还可以用这个方案去做那种防摔落、防磕碰的护栏，只要改造一下，护栏和床靠的尺寸都是可以得到的。我们再来看看铁丝的收纳发明。之前呢，也是跟各位分享过关于铁丝收纳戒指。本来呢，以为这已经算是天花板了，可是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又有了新的成果和我们来分享啊。比如说呢，有朋友就用那种毕加索的单线画，不是用笔，而是用铁丝给它绕成一圈，不是单纯用来看的，而是作为一种收纳。比如说呢，可以收纳项链，这把项链挂上去之后呢，其实这幅画也是更有味道了，而且像是一幅艺术一样。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可以收纳耳环、收纳相片啊，独特的这种铁丝的收纳架，我觉得也是不得不佩服很多人的脑洞大开。如果说刺绣贴，你想想看能干嘛呢？以我们正常来想的话呢，可能就是给衣服来打个补丁。那如果说你可以把一件你觉得不是很好看的衣服重新的让它时髦起来的话，那么就可以用到这个刺绣贴。比如说把羽绒服啊，某一个这个地方你觉得不是很美观，那么可以用这个刺绣贴稍微改造一下，就能够变得非常的时尚。除此之外呢，如果说白色的衣服这个不小心吃饭的时候沾了油点子，总是洗不掉，那灵机一动，也可以买一堆这种刺绣贴，大大小小的不一样的啊，都可以往上一贴，用夹板一烫，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件更美、世界独一无二的新衣服了。类似的呢还有鞋啊，被刺绣弄得潮得不行的鞋子也可以。比如说呢，一些鞋子白鞋你可能觉得有些地方发黄了，或者说没有那么流行，没有那么美观了，我们也可以类似大大小小不同的刺绣贴来往上贴一贴。能贴衣服，能贴鞋，是不是也能够贴到家里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那用刺绣可以制作冰箱贴，方法呢非常简单，只需要把刺绣贴的背面的这个胶换成磁吸的就可以了。可以买一大堆的这种磁吸片，然后呢根据刺绣的样子呢剪一剪就行了哈。那可以贴在我们冰箱上，可以贴在任何你觉得美观的一些地方。 如果嫌弃自己家卫生间的一个窗帘呢有点单调无聊，那么也可以用剩下来

0: 来的刺绣贴给窗帘贴上，每一次掀开帘子的时候呢，都能够看到非常可爱的一些图案在上面。说到这个帘子呢，我也想到了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自己家的帘子看的时间长了有点丑，好像前几年吧，就有这种改造，比如说呢，改造的不是帘子，改造了有这个电表箱的遮丑、空调管的遮丑、柜子门的遮丑啊，当然这些呢也都是老生常谈。有一些朋友呢，他是自己比较有天赋，想要创造更多啊，比如说自己家的镜子也可以给他遮丑，于是呢给镜子定做了边框。也是装上了这种蜂巢帘，就得到了一个美拉德风的这种镜子，活生生的把一个单纯的一个物件呢变成了一个装饰品，也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有新意。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工作间啊，放一些杂物会觉得比较乱，又刚好是在楼梯口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遮丑的，也可以搞一组这种帘子来做隔断，然后杂物间的工作间呢又可以变成仙气飘飘的样子。那如果家里面需要的话呢，我们其实很多的地方，无论是杂物间啊，还是我们比如说阳台啊，某一个帘子都可以给它做成这种遮挡，或者说是用刺绣来给它装扮一下就可以了。其实涉及的这个材料用法非常简单，就是帘子、木棍啊，和这种钢丝扣，只要一组合就可以。再来说说奶茶杯的妙用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说过啊，奶茶杯。每次我们在买一些联名款的时候啊，买的时候总是爱不释手啊，觉得很好看。那喝完奶茶，那可能也会随手扔掉。这个联名款呢，确实有点浪费啊，也是很多的一些设计师呢设计出来的。确实有一些很独特的，或者说你喜欢的一些动漫人物的联名款，那么我们也可以给它这个留下来，再次的给它利用一下。那很多天赋型的选手呢，也是搞出了新的花样，又实用又美观啊，放在家里呢也不是显得很廉价和突兀。比如说呢，你可以根据我们奶茶杯的杯口的大小去添置这种按压棒，剪上一个这个比如说稍微按压的这样一个设置之后啊，就可以用来按压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洗手液呀，或者洗发露呀、沐浴露啊都可以。特别有一些联名款啊，它的图案做得很有新意，完全看不出来它是商业的一些用处的奶茶杯，反而是你独特的买到的这种按压泵带的这种这个家居用品啊，无论放在我们洗手盆当中作为一个洗手液来使用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新意。如果有一天你不想用了啊，这个上面的按压泵继续可以留着，里面的下面的这个奶茶杯呢直接更换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呢，用这个奶茶杯不是用来装洗手液的，而是搞出了更加实用的方法，放厨房当做过滤网。杯子口呢，只需要把这个吸管口呢稍微弄得大一点，然后呢再用两个背胶或者吸铁石给它固定在墙上就可以了。如此一个这个过滤杯就形成了，随时用随时取啊，非常的方便。滤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继续的这个更新啊，比如说我们每一次在用的时候看到简单的这种透明的装置，或者说是一些新奇的图案，可能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心情也会变得非常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一些妙用啊，当然也有一些新奇的一些方法，大家呢只要是心思独特有一点小巧思的话，都可以充分的给它利用起来。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那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用品这个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互动平台上呢，看到有位朋友哈，他说有一个问题已经困扰非常长的时间了，就是洗完澡的这个卫生间呢总是积水，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确实呢，有些人家里的浴室呢，洗完澡之后啊，地面积水非常多，需要收拾半天。这个洗澡之后的好心情可能都已经减半了哈。长久下去也是非常消磨我们的耐心，还是能够尽早解决为好。积水这个事情呢，其实原因不止一个，解决方案也不止一种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次性跟各位来说个明白。

常见的问题呢，可能就是地面的坡度没有做好啊，这是贴砖的师傅和瓦工师傅的活可能没做到位。地面呢需要向地漏方向呢保持一定的倾斜，如果坡度不够，甚至出现反向的这个坡度，可能就会出现积水。所以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盯着和验收这一块。如果说啊已经造成事实没有办法改变了，除了砸掉重贴，其实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我们先试试看这个解决方案能不能够补救啊？如果能够补救，就省得再砸掉瓷砖啊这样的一个麻烦的事情了。第一种呢，就是买一个刮水的拖把啊。打算动手的话呢，用这种刮水的拖把，可能比普通的拖把呢刮水要快，要更干净啊。只要一路推着这个往地漏的方向走，几乎几下也就差不多能够把水扫到这边。不过呢，有些地方如果说你不是干湿分离，或者说你不是马桶和淋浴区有这种隔断的分离的话，那么像马桶后面的犄角旮旯，可能是需要我们单独去清理一下。有一些这个拖把可能稍微宽一点，它不一定能够直接放得下去。再进一步呢，就是可以用环氧树脂让它自流平啊，找到最低的这个地方固化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平整防水的地面，不一定要造坡，只要比原来的情况好就可以了。那到之前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漏的保护，这非常重要。不要说地漏啊被可能有一些东西给堵住了，也会造成一些下水不畅。环氧树脂重新找平这个方法呢，优点就是便宜，自己也能干，缺点呢就是抗染色能力弱一些，后期可能会起皮开裂，适合想赶紧解决问题的这样一部分的人群。第三种方法呢，就是重新找平加地胶，还可以选择这个瓷砖胶加地胶的组合。如果你刚好你的瓷砖因为长期积水老旧难看，那么顺便直接改造一下也可以。瓷砖胶呢负责重新找平，但是由于它不会自流，所以呢如果说找师傅干的时候呢，也是要盯紧一点啊，这个找平了之后啊，该有坡度的要有坡度，否则的话坡度没有找好，那和不改造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稍微要把这个坡度呢留的这个倾斜度呢稍微肉眼看不到，但是稍微大一些啊。地胶呢是后面贴的，打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四周这个门缝啊、交界处啊、地漏入口啊都要打好，以防漏水。那出来的效果呢和那种装修铺贴的感觉是差不多的，整体感也很强。另外呢，关于瓷砖胶空鼓开裂的问题，这个方案呢其实在铺旧瓷砖之上，只要瓷砖没有松动空鼓啊，如果说铺得比较紧实的话，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比刚刚上面几组整体要改造方案更好一些的是环氧地平漆，它是在环氧树脂的基础上加了别的东西。

0: 类似乳胶和乳胶漆的这种关系啊。那环氧地平线是带颜色的，既能够找平又能够美观，既然效果啊这个不一样，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第一你家的卫生间适合哪一种方案，第二呢就是哪一个可能更简洁花费更少，还有呢就是能够使用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啊，这几种方案呢我们都可以衡量之后然后再选择。如果说不是坡度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地漏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堵塞的情况，所以才导致这个流水不畅呢。地漏简单堵塞的情况的话，比如说啊，地漏盖、地漏过滤网、地漏芯啊，有毛发或者说有一些残留物，清理掉就可以了，这也是日常需要我们及时要维护的。如果是地漏本身排水不畅，盖板、地心啊原因的话，那么解决方案呢就要从这三种情况来说起了。首先呢就是要换地漏的盖板，有些人家里面呢可能会装那种隐形地漏，看似非常美观，可能也是容易踩雷的，排水的面积比较小啊，洗澡稍微水大一点的话，那么就容易造成水流不畅。圆形地漏也是一样的，排水的面积呢比隐形的稍微大一些，但是也大不了多少，但这种老式的话呢又不能拆，都是固定在水泥层里面的，想要改变的话呢可以换大一点的这个地漏盖会好一些。但是呢我建议只要能拆的话呢都建议换成那种格栅盖，缝隙大水流快，而且呢材质呢可以优选黄铜的，抗腐蚀性质感也是非常的高级，如果想要便宜一点的话呢304不锈钢也可以。我们再来看看地漏芯啊，排水结构也是导致排水效率不佳的一个原因。这里主要是说的就是那种老式的地漏啊，老式地漏有水封，当然水封的设计呢不是没有道理，它主要呢是为了防臭，但问题是水流必须绕个弯才能够排出去，排水效率极低，动不动呢就会变成池塘，加上一圈呢容易藏污纳垢，也会阻碍这个排水，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水封直接敲掉啊，找一个什么卡扣的刀片呀，给它稍微缝隙处撬一撬啊，用钳子镊子给它取出来就可以了。那至于很多人可能又会说了，如果把它取掉的话反臭的问题呢，下水管如果有纯水弯的话没有水封也没事，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拿一个手电筒往这个地漏里面照一照，如果管子是一条直的通到底大概率是没有，如果管子看到是一个 U 型的话呢那就是有啊，其实呢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如果没有的话装这种防臭的地漏芯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市面上主流的有几种，各有各的一些优缺点，磁悬浮的重力芯容易卡杂质啊，寿命看运气，水封芯前面说过了，靠这个纯水呢来防臭，如果说你出差时间旅游时间比较长，半个月的时间水干了可能也不是说效果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侧排这种塑料型也是不错的哈，它能够符合水流进去这个直线从侧面排出来的这样一个逻辑。还有一种呢叫做硅胶地漏芯，排水快，适合老房子，用的时间呢不是很长，但是胜在便宜，如果说你感觉这一段时间用的不是特别理想的话，随时换新的就可以了。因为像这种它的防臭呢是靠下半部分的硅胶片，没水它是能够及时闭合的，臭味呢出不来，这个线浅一点的水管呢也能用，剪掉一节也不会有太特别大的一些损失，影响都不是特别大。刚刚说到了，如果说家里面呢总是有积水的情况哈，第一呢可能就是铺路没找好，第二呢就是你家的地漏，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地漏盖、地漏芯儿啊等等一些情况吧，都会造成。还有一种原因就是管道的堵塞，这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啊，管道的堵塞可能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哈，有水泥的堵塞、毛发的堵塞，一般呢这种情况下就得用上工具了。 果对付水泥的话呢，要用到专门的水泥溶解剂，把硬化的水泥呢排成这种溶解成渣子之后，最后呢再给它冲走啊。具体的时候呢，如果怎么样做，要看你这个排水不畅的一种程度是多还是少。如果积水都已经这个溢出来了，需要浸泡几个小时甚至过夜，让它能够充分的反应。操作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专业人员或者说自己操作买材料的话，戴好这个口罩、手套啊，不要这个沾到我们的皮肤上。可能有一个误区呢，要提醒到大家，就是有人可能会用热水冲，按照热水的这个逻辑认为能够烫化啊。其实你想想看，水泥怎么可能被热水烫化呢？你如果真这样干的话呢，可能也是一种浪费啊。如果真的是水泥造成的，那只能够用到水泥的溶解剂。如果说你发现家里面的这个女士掉发比较多，或者说家里人呢这个洗澡的时候呢，头发呢这个直接没有这个剪出来，直接顺着这个下水道往下排了，这个水流不畅大概率也可能是因为毛发的堵塞，那么就要用到这个毛发疏通器了哈，也就是大家常说到的管道舌。它是靠顺时针的转动摇柄向前推进往下走等到摇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到变费力了，就说明这个钩子呢碰到了堵塞物，然后呢慢慢的往回拉，能够拉出来。很多人家里面可能都用到过这种啊，除了这个卫生间的下水道，有些时候我们洗菜盆也容易被一些瓜果蔬菜皮呀、堵住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设备了，效果非常明显，分量很惊人啊，拉出来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头发呀都被掏出来了，虽然说看着很恶心啊，但是会感觉到掏出来之后这个水流畅通了，而且呢这个也可以找到专业人员上门去帮我们去这个排冲，或者说是自己的话也可以买一些设备，几十块钱不用买这个比如说特别贵或特别便宜的，只要是口碑还不错的，能够使上力气的，可以自己作为家庭当中一个必备的一个设备。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可以备用一个疏通器啊，这种管道疏通器含有强碱，是能够疏通几乎所有的一些物质，比如说头发呀，比如说蔬菜皮呀，或者说是油污啊，家庭下水道里面大多数可能就是这些东西，因此呢不只是卫生间，厨房也是能够用的，有点堵的时候日常也不时的去维护一下，让这个管道呢能够保持畅通。因为像刚说到这个疏通器呢，家里面要备着，不要堵，等它堵得完全结结实实的时候再用，稍微有点水流不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用。像这种东西哈，疏通器市面上呢有很多，基本上呢看一下它的口碑大差不差，但是在用的时候也要看一下它的腐蚀性，基本上哈，它如果说在规定的时间当中对这个水管呢没有特别大的一些伤害，但是千万不要超出这个时间，比如说人家明明说啊一到两个小时就赶快冲掉，但是呢你经过了一夜或者说时间更长，有可能它对这个管道呢也会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所以尽量呢是在我们这个说明书上规定的使用时间当中把它给冲掉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一次不行的话，那么再来第二次的话，那像这种管道疏通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好了，刚刚也是跟各位说到了，如果说你这个家里面的卫生间水流不畅的话，基本上也就是这三个原因，从源头上找原因的话，基本上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明代学者吴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 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煎饼助残，相伴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融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有些人觉得卧室的设计呢，只要买一张好床，坐上大柜子就行了，把心思呢可能全放在了别处。其实卧室布置非常重要，我们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度过，要是设计的不好，可能每晚睡的都不是特别的舒服。还有就是自己家的装修呢，在设计卧室的时候呢，如果说隔音不是很好啊，可能也会遇到一些这个睡眠不足，或者说是隐私没有办法很好的保护等一些情况。所以在我们家庭卧室的设计方面呢，也是给各位一点点的一些思路。首先呢，就是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柜子和床之外啊，首先就是枕头，其实也一定要合适啊，一定要选对枕头，不是选好枕头。市面上的枕头呢是五花八门，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一定要花点心思。要知道，如果枕头不合适，相当于整夜都在伤害我们的颈椎，越睡脖子越难受。枕头呢，它不是用来枕着头的，它核心呢其实是衬托我们的颈椎，保住颈椎正常的生理的曲度。把头放在上面呢，它是很贴合的一种曲线，正着躺、侧着躺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哪怕是躺在这个床上，你暂时没有睡觉啊，半躺，它也不会觉得这个脖子有这个悬空的状态。像弹力呢一定要支撑的刚刚好，久睡呢也不会酸痛。不像以前可能很大部分人啊就会认为这个枕头是枕头的啊，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悬空的，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腰酸背疼其实可能和我们脖子和肩膀之间缝隙没有被填满是有一定的关系。舒适度真的很重要，太软塌太硬邦邦的材质一定要避开了。除了枕头呢，还有床垫也非常的重要啊，可不要把心思全部放在床架的款式上。你想啊，忙碌了一天，晚上洗漱完毕，想窝在床上美美的睡一觉，然后发现呢，我们这个配好了枕头，衬托身体呢也不错，但是这个床垫呢，睡在上面的时候，感觉到我们的腰部是悬空的，或者说是硬邦邦软塌塌的，没有非常的贴合我们人体的曲线。

那么晚上辗转难眠，第二天腰酸背疼是肯定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和睡眠的需求不一样，没有哪一个材质是最适合的。年轻人喜欢乳胶的，老年人喜欢棕榈的啊，那么可以去门店试试看，挑选到真正适合的床垫。当然我觉得一定要这个，比如说这张床垫是孩子睡，最好是能够带孩子去。如果说这个床垫呢是夫妻两个人睡，两个人呢最好是都能够躺在这个上面呢去试试看。要么呢就是有人觉得太硬，要么就是有人觉得太软，一定要找到能够适合自己的。出色的一个床垫，它的支撑性是很好的，无论你是用哪一种的这种弹簧，一定要它没有异响啊。比如说一个人睡在床上，另外一个人半夜起身的话，不会被这个起身的这个弹簧或者床垫的这个动静呢给惊醒。所以我觉得独立带状弹簧是能够独立支撑每个身体。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产品呢，我们一定要到卖场亲自去体验一下，根据体重和睡姿的不同，能够找到比较适合自己恰到好处的这种支撑力。枕头和床垫选对了，门锁也很重要。你想想看，当你睡得正香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人这个另外一半开门进来了，吱的一声把你吵醒了。这个时候呢，一旦睡眠浅的一些朋友一旦吵醒，可能再想入睡也是比较的困难。所以这个门锁啊，一定要买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早上呢有人可能喜欢这个门锁是锁上的，因为家里面可能有老人呀，有孩子，但是这个门锁稍微一转一下，就直接把还在梦醒中睡梦中的人给惊醒了哈。这些可能都是不好的一种体验。那如果要选门锁的话，最好是选那种超静音门锁，无论你睡得多甜，那么另外一半起身或者关门都不会被他去吵醒，也是提升了我们居住的幸福感的一个关键之一。再来说说卧室的颜色哈，卧室刷什么样的颜色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神经兴奋度和情绪的状态。所以一个卧室好配色，不要盲目的跟网红，而是要有助眠性，选对了，而且也要和我们家庭当中的这种整体装修风格相匹配。卧室呢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助眠舱。也是有研究证实，低饱和度柔和的一些色调呢，能够让人在入睡的时间呢平均缩短18分钟，睡眠的深度提升 22%。 而一些不高饱和度的一些这个深色的睡这种颜色，会让我们这个睡眠呢会延长 30%。暖色调是比较适合在卧室当中的，比如说那种比如说像那种低饱和的蓝色，因为自己压力大容易胡思乱想的话，这个颜色是可以降低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抑制交感神经的兴奋，能够快速的缓解焦虑，也是大家认为首选的一个睡眠色。当然如果家里面这个小朋友的房间呢稍稍的花里胡哨可以，但是也不要过于的这个花哨，可能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很喜欢，但是一旦他长大了以后再更换的话，可能你要考虑到他一直居住在这个房间，可能对孩子的这个成长呀，环境的污染啊，会带来一定的麻烦。如果呢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就可以选大地色，这种自带饱和的这种感觉，给人非常强的安全感，缓解了精神的紧绷。现在呢天气渐渐转凉了，那如果想要设计一个次静音区的，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设计的时候呢，一定要预留一个次静音的地方，也就是比如说你脱下来的家居服，或者说你外出只穿了一次两次的外套裤子，到家里面要有地方放。因为进入到了我们天气冷的时候啊，脱下来的厚睡衣也要挂起来，床上呢不会再出现乱糟糟乱丢的这种情况，到处干干净净，看着呢也是更加的舒心，住着也会更加的安心。还有一点呢，在卧室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要重视通风换气。其实在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能够闻到，其实卧室当中的味道不是特别好闻，那可能就是睡觉时候呼出

0: 氧化碳、人体的新陈代谢，还有就是家具、床单等等，它散发的一些味道，全部闷在一个小房间当中，空气自然不好，睡久了脑袋会发沉。想要在卧室居住环境比较舒适的情况下，一定要重视空气的流通。那么是可以比如说这个在装窗户的时候啊，就能够装那种通风效果比较好的窗扇，或者说如果你家里面卧室呢，它本身窗扇比较小，那也可以装上空气循环扇或者说是新风等等，把这个空气呢，室内的空气给它流通起来，也是能够起到通风换气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卧室的去家务化，因为现在工作都比较繁忙，你说每天早上起来或者说回到家之后啊，再把很多的地方给它打扫一遍，确实有些时候也是身心疲惫。那卧室如果能悬空的话呢，也可以尽量悬空，比如说床架、床头柜，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扫地机器人呢更好的进出干活，减少卫生死角，选择呢好打理的这种地面的装饰，不要选那种比如说纹路过于多，这个比如说你是像那种瓷砖上有缝隙的，木地板上纹路比较多的，就非常容易藏污纳垢，清洁起来呢特别麻烦。哪怕是有扫地机器人，这些缝隙的坑坑洼洼的地方它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打扫干净。所以呢在选择无论是木地板还是瓷砖的时候，就要选择那种表面平滑一些的，不要有过多的一些纹路。软装也是一样的，尽量简单，软装呢是不要过于复杂，硬装呢要从简，让房间每一个物品呢都能够这个放的比较的合适啊，不要有多余的地方或者是多余的一些堆积的物品，这样在我们的休息的时候，整个的空间才是更加的轻松。别忘记了有一点，就是在卧室要做窗帘盒，可能很多人在最早的房子这种装修的时候呢没有用到窗帘盒，就会有一种现象，可能还不到五点钟，还不到四点钟，这个比如说这个窗外的阳光就照射进来了，我们真的是被第一缕阳光给照醒的哈。起床拉窗帘，哪怕是拉的再结实，可能也会有这个光线呢漏进来。所以卧室好的设计呢一定是完全避光，一定要装上窗帘盒，加上遮光帘是最好的哈。不，这个情况下是能够完全实现遮光的一个效果，对于睡眠比较浅怕有光的一些人群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卧室呢根本不需要太多的网红设计，刚刚说到的这些呢能够用好能够住好是非常实用的，如果家里面卧室装修啊，一定要考虑进来。好的，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里面。
4: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各位来聊聊这个舒适和养生相关的一些物品。马上呢也要到中秋节了，很多人呢可能想给自己啊或者家人送一份礼物，但是我觉得对于送礼物这个东西呢，也是要体现出你的心意啊，一定要送到别人的这个心坎上。东西呢不在于它的贵贱，但是呢一定要实用啊。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哪些东西是比较好的。首先呢，刚刚其实也是跟各位聊过了，枕头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睡眠好的人每天都是焕发了这个精神啊，非常的有干劲儿。那如果睡眠不好的人，无论工作学习呢，他都不在状态。所以一款好的枕头，我觉得如果你要是送给家里的老人的话，或者亲戚朋友，也都是非常的合适。枕头其实也是分好多种啊，而且呢软硬一定要适中，尺码一定要合适。有一些呢是专门为这个颈椎有问题的人设计的啊，是采用那种高密度高回弹的这种定制记忆棉，支撑性是非常好，而且它能够比较匹配大部分伏案工作的一些朋友。软一点的呢有那种云感的，比较舒适比较软，主打一个包裹感。如果喜欢特别软的一些朋友可以选择。那软硬适中的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度的哈，它分为三种的一个高度。比如说呢，像这个9到10厘米左右的，它是一个低枕。那中枕的话就是10到11.5厘米，那高枕的话就是12到13.5厘米，这是属于一个高枕。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都是适合中枕的。中枕呢能够啊衬托我们的这个颈椎，也是让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是感觉到非常的舒适。其实在试枕头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光是要平躺着，你也可以侧睡，可以看一下这个空出来的这个缝隙能不能够被这个枕头呢完美的这个支撑住啊，肩膀这一块的空隙呢也能够填充进来，保证颈椎呢依然是贴合我们的枕面，不会悬空，让这个衬托感呢是时刻在线的。这样即便我们在晚上不知不觉侧睡的时候，也不会给颈椎带来任何的一些压力。对于每天要工作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枕头的保护啊，确实能够让白天累了一天，晚上震到它能够得到足够的缓解和休息。如果说中秋佳节给女生送一个物品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就是护腰带啊，这是专门的有科技感的一个产品。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腹部加热加辅助按摩。如果说觉得腹部凉疼，很多人呢可能会贴个暖宝宝，这样其实和暖宫带一样的道理。这样一个暖宫带呢比暖宝宝用起来非常的趁手也方便，直接往腰部一固定，开上开关就能够开始热敷了。40、45度甚至到50度，三个档位都是可以自由。

动调节，而且它还有15档的一个按摩的一个模式，用起来呢更加的贴心。发热的功能呢，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是比较喜欢的，就觉得腹部有点凉了。发热呢，一定要买那种更均匀、迅速，不用担心会烫到皮肤。关掉之后呢，散热也很快。这一点呢，我觉得比暖宝宝可能要安全很多，而且它发热的面积也更大，佩戴之后呢，能够覆盖整个的腹部。除了其实能够覆盖腹部呢，你可以反着戴啊，比如说你的腰部、背部、腿部哪里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呢，都可以用它来热敷一小会儿。尤其是很多人可能腰疼啊，那你可以把它转到后面来，我们整个的腰就能够暖暖乎乎的。而且它这种暖宫带呢，有那种非常超薄的佩戴呢，没有任何的复素感，直接戴在里面，特别是你穿了一个厚外套啊，上班啊，坐车啊，也是毫无任何的影响。

如果平时上班要看电脑，下班要刷手机，我们的眼睛呢可能已经是感觉过于疲劳了，或者有酸涩感、干燥，这个视疲劳呢模糊等等一些情况，短期呢可以休息恢复，长期如果叠加的话，这些问题可能也会变成一种慢性的状态，很难彻底的改变。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眼部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想送给自己或者亲朋好友一个眼部按摩仪的话，哎，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合适。它呢基本上是带那种按摩、点阵、热敷、雾化四合一。按摩点阵就像我们平时做眼保健操一样，揉眼睛的一个周围的穴位，加快了血液循环，能够缓解疼痛感。而且呢基本上都会有多个按摩头啊，可以按摩眼袋，能够缓解黑眼圈，两边的太阳穴也有独立的，都是可以做到点阵热敷按摩，力度是刚刚好，我们可以调节，不一会儿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整个的身心大脑放松下来。像很多人可能平时要午休的时候啊就会戴上按一下，晚上睡前的时候呢也能够放松一小会儿，这样的话眼睛和大脑一天的疲惫呢就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而且它还带有那种叠加雾化功能，很多干眼症可能需要专门去医院做雾化，那么如果你买了这种带雾化功能的话呢，眼睛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这种水润，让眼部呢能够缓解干涩的这种感觉。很多人可能也会用过蒸汽眼罩啊，一片下来呢也不是很便宜啊，时间长的话呢也是一笔费用。如果能够有一个眼部按摩仪长期使用的话呢，虽然说一次性投入贵了一点，但是长久算下来也是非常的划算。而且呢在按摩的过程我觉得也很享受啊，能够让我们能够彻底的身心得到放松。在买这种按摩仪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基本上呢有其他的一些附加的功能，比如说啊，它可以连接蓝牙，可以呢这个放音乐，也可以这个听听一些小说啊，或者说听听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同时呢也有一些按摩的模式，像有啊眼睛保健操的模式、大师模式、护眼模式、睡眠模式、润眼模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就可以了。好了，刚刚这些产品呢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在这个秋季呢我们自己养生保健的时候去选择一款啊，让自己更放松，平时工作疲惫的时候呢也可以解决一下疲惫感。好的，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

0: 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2: 绿野相踪，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是保持着良好有序的通行状态，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午餐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0: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0: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今天依旧是要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房地产的一些热点话题以及专家解答的内容啊，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房产专线9688980，十二点半之后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先来和朋友们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各地的楼市的一些新的政策。828新政之后呢，长沙迎来了首场土拍，地块最终以底价落锤。最近呢，长沙湘江科学城大王山南片区一宗低密地块开拍，最终呢是由当地的国企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全额持股的梦想置业以底价拿下了，总的地价呢是在12,246,000元，折合成楼面的价格呢约在每平米是3500左右。长沙某房企的营销人士刘先生就表示，他说拿地的企业梦想置业此前已经是在这个片区开发了不少的项目，熟悉地块的基本面也是他选择继续拿地的一个关键。另外，新政之后呢，长沙土地的首拍对于当地房地产市场呢也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但是因为地块所处的地段比较偏，对于长沙整个市场的研判的参考的价值并不大。普瑞树志湖南研究人士认为，随着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新校区的建成，带来的高知、高收入以及高稳定性的人口的持续的流入，所以这个板块呢将实现从居住外溢的板块到人才聚合板块的升级，抗跌性呢可能会提升。那此地块 1.3 的容积率也将打造的是低密的舒适产品，也会将这一类的人群、高质类的人群呢牢牢的锁定住。对于持续在此片区拿地的梦想置业来说呢，这是一次在自己验证过的市场上做的一次产品的升级的稳健操作，对于产品和配套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兑现的湘江科学城片区而言，随着梦想置业的持续的加仓，当更多的开发商、更多的人口以及更多的配套涌入到这片地的时候呢，片区也是有望成为长沙的新城核心的区域。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是说到了长沙的一个项目啊，一个土拍的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拿下了雅居乐半个清水湾，庄湖也投资浮出了这样的一个水面。9月上旬的时候呢，海南的十余家的头部房企的中介机构负责人也是齐聚了海南临水的清水湾，他们要共赴一家房企之约。根据参会的一家头部的房地产中介的机构的负责人透露说，这一场交流会的主题呢是比较明确的，邀约了房企呢希望依托全海南的头部的经济渠道，在金九银十这样的一个销售的旺季，要打一场漂亮的业绩仗。值得关注的是呢，此番召集的海南头部的房产的中介机构的房企并非是清水湾的老牌的湾主雅居乐，而是海南联浩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家背靠煤炭能源板块手握充裕现金流的新进的开发商。清水湾呢原来是雅居乐在海南的一个大本营，那它在这个一片不毛之地呢也是沉寂了20年，缔造了国内外知名的雅居乐清水湾这一个超大的文旅的度假的项目。一两年前呢，雅居乐呢是海南清水湾无可撼动的湾主，但是如今这样的格局已经是发生了一个悄然的变化，它的资产已经是悉数被联浩投资及其股东拿下。在临水的清水湾深耕多年的地产人士告诉记者说，联浩投资从雅居乐手里收购了核心资产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游艇会呀、海上艺术中心啊，甚至是将雅居乐在清水湾的办公楼都已经是买走了。所以雅居乐海南区域的一位负责人呢，他也是印证了上面的一个说法。行业的流动的困局之下，雅居乐呢从2022年开始呢便陷入到了一个债务的困境，为了兑付到现的这些到期的债务，那他的企业呢只能是抛售了一些资产，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清水湾的核心的资产。那这一场资产的抛售其实远不止联浩投资一家企业来去接盘，手握煤炭带来的

充沛的现金流的内蒙古、陕西的能源资本呢，也正在批量的入场，成为了清水湾房地产资产最核心的一个接盘方。所以目前呢，有一些这个就是地方的一些民企啊，拿地还是比较不错。那因为呢，它可能不仅仅是执着于房地产一个项目啊，它可能本身是干其他的产业的，它手里面有这样的一些现金流的资金，它才能够足以支撑它来开辟一个全新的房地产的赛道。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了解一下咱们徐州的相关的楼市动态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徐州的这个项目呢，是被国企接手了，那这个项目呢，也即将复活。停工多日的淮海新城经纬翠微朗庭二期即将迎来全新的样貌。这个项目呢，在最近也是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原开发商呢，已经是退出了，那二期的地块呢，正式易主，项目是由全山国投来接手了。与此同时呢，工程的质量鉴定采购的公告也已经是发布了，这个停工项目的续建复工的法定的前置流程，也就意味着项目距离复工是不远了。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那第一呢，就是这个项目呢，它是已经是拿地了4.5年的这个时间了啊。经纬翠微朗庭呢，它是在淮海西路与杏山子大道附近，在2022年的时候呢竞得，当时的楼面价格呢每平米是在5912。那随后的7月份也是规划了公示，项目呢分为127拟建14栋10到18层的小高层，一共呢有870套房源。同年的9月份，这个项目的一期开盘也是斩获了当月的销冠，那一期呢已在去年的时候完成了交付，二期呢也在一期销售期间同步启动了建设，但是呢这个二期呢可能销售的结果不是特别的好啊，而且在完成了部分楼栋的主体结构之后呢就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那随着最近啊这个官方发布的2021啊，这个92号地块，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翠微朗庭二期退场结算的审计采购公告，那原开发企业呢正式宣告退出，由徐州这个船头置业接手，那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好的信息啊。项目易主也是尘埃落定了。2026年是15/5的开启之年，徐州泉山区呢也是发布了15/5的规划草案，多次也是提到了板块的发展。那有几个板块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借此机会。那第一个呢，就是要建成产城融合的西片区，要建设城西高端的消费载体，重点布局火花、华智、喜悦里综合体等等一些项目，要引入沉浸式的体验、手电的经济、夜经济等一些新的业态，要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组织、停车管理、慢行系统，以及要提升商圈整体的吸引力和辐射力。第二个呢，就是要优化国土空间格局，通过编制桃花源片区、雨润片区的成片开发方案，要落实综合性的开发建设活动。第三，就是要坚持城区的内涵式的发展，落实先体验后更新，以高质量的规划来精细化的设计以及引导实施城市更新。这也是泉山区在今年的一些板块发展的一些规划，也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啊，那在一些片区呢确实要有不一样的全新的一个动向了。那后续的一些项目的进展情况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以上呢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那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在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如果说啊有一些这个安排，或者是说呢啊你们想有一个不一样的国庆的假期的一个体验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哈、挺有意思的一个活动，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张集镇、凉堂的村拉松的
活动啊。这个其实在去年十一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去感受过一次，那今年呢如约而行，我们在初秋的季节来感受一次在乡间跑步的魅力。当然除了乡间跑步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啊，有很多的一些有趣的活动，现场的一些打卡的活动呢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说到这样的一个村拉松的活动呢，我们现在也是邀请各位啊可以一起来参与啊。如果说你想带着孩子或者想带着家人来参与这个活动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报名了，非常的简单。微信号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1033，这个微信号一路好心情就是它的首字母啊，朋友们，首字母不是全拼。然后呢添加二妮儿来备注一下村跑，他就会把你拉入到一个专属的群当中啊。那我们的跑步的这个时间啊，我们的活动的截止的报名时间是在9月16号的17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参与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吧。跑步的时间是在10月1号的国庆当天，张集镇的梁塘村啊，梁塘村早上7点半的时候呢会开始集合。今年的赛道的全长呢是6.6公里啊，那这6.6公里你不要小瞧它，哎，你觉得其实距离还可以是不是？但是这6.6公里可以让你欣赏到美丽的海棠大道，还有千亩的金色稻田，以及油菜花、葵花的花海，还有白桥水库，一路稻香扑鼻，古村静美。最重要的是还会有热乎乎的梁塘的烙馍卷馓子啊，就是现吃的。今年呢这个活动它是有啊各种的一样的一个三大板块，你想参加什么样的，比如说你是个人参赛，还是说家里面集体参赛，或者是你有这个这个团体的参赛，都可以添加二妮儿的微信号之后呢来跟他咨询一下，看看呢你是想去报名哪一个队伍啊。好，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10月1号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村跑的活动，如果说想参与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来报名啦。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稍后呢会和大家聊一聊房地产的热点的话题，还有一些政策的分享和解读。如果对于房地产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朋友呢，还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会在12点半之后为大家开通，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海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20米亚运会同款鳌鱼灯首现徐州，9月19号，君澜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展示区即将绽放，一起看鳌鱼，观宋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说政策，
4: 近年来
3: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解答最新的楼市信息，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啊，需要帮助，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会在12点半之后开通，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下文字或者是语音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啊，也是欢迎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聊到的一个话题了啊。在开始节目之前，我们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二手房现房销售住建部这一场发布会的信息量啊很大，那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来聊一下。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副部长陈绍旺也是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房地产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些的这个有关的一些这个情况。155时期呢这个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全新的这个动态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就此要跟

0: 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15、57，住建部、事业部，还有这个城乡建设以及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呢，都是处在一个转型发展的关键期。那概括起来呢，就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1: 嗯，好的。两个转向啊，讲的呢是这个城乡建设板块啊，是指城镇化正从这个快速增长期转向呢稳定的发展期。城市发展呢正从大规模的这个增量扩张阶段啊转向这个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变讲的呢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啊，一个呢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呢是房地产进入这个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的占比啊，从2020年的27%啊，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呢，已经达到了52%，超过了50%，就标志着呢进入了存量时代。三化转型讲的呢是这个建筑业板块，也就是这个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去转型。
0: 没错啊，
1: 嗯，
0: 那另外呢还介绍说啊，在14、15的时期，住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呢也是取得了一个明显的成效，那可以概括为五个进一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哪五个进一步啊。
1: 第一个呢就是人民群众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啊，1100多万套这个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惠及3000多万群众，178万户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改造。第二个呢就是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啊，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了1.1亿人，城市这个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啊，地级以上的城市居民小区的这个垃圾分类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第三个呢就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呢进一步提高啊，国家级的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达到了143座，名镇呢是1312个，名村呢是487个，中国传统的村落啊8155个。
0: 没错，那第四个呢就是建筑业的转型发展也是在进一步的加快，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等一些新型的建造方式呢也在快速的发展，中国建造在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第五就是国际交流合作也在进一步的深化，举办了世界城市日的主场活动，设立了上海奖，发布中国落实联合国的新城市议程的国家报告，还召开了中国与东盟、中亚、阿拉伯国家的建设部的部长会议，人居领域国际朋友圈也在不断的扩大啊。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在15、15时期啊，将努力呢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啊，一个呢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第二个呢是人民群众居住的水平实现新的提升，第三个呢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第四个呢就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第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在商品房销售上啊，推进这个现房销售啊，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这么一个问题，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来防范交付风险。
0: 没错，这也是提升了大家在购买房地产的时候的一些这个主观的意愿啊。现房销售呢也是大势所趋，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呢，近年来现房的销售的面积也保持正增长，占到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在提高，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统筹好利用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一些支持的政策，实现预售的完善预售资金监管，要切实维护顾好购房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这样的一场发布会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目前的我们的一个整体的状态都是在朝越来越好的方向啊去进展，那也是呢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方向，也是在促使着房地产呢能够啊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全新的面貌。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啊，这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带来的内容，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解答一些朋友们的提问啊，如果各位在房地产方面呢遇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麻烦，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 9688

9980，我们会为大家提供专业客观的解答。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也为大家开通了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都可以在此留言，我们也会把朋友们的问题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8年了。
1: 3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想找夜班工作，假期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5: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4: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江佳。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欢迎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呢，可以拨通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困惑的啊，遇到一些麻烦的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边呢和朋友们来聊啊这个最新的楼市的话题和政策，一边呢哎期待着朋友们的这个咨询和提问。好的，曹老师。
6: 嗯，好的。这个物业和业主之间的这个矛盾呢，哎，由来已久啊。其实我们之前呢，在节目里呢聊过很多啊。主要矛盾呢，还是集中在什么呢？就是收费啊，还有这个叫什么服务这一块呢，包括费用这一块啊，就是不是很透明啊。双方呢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算是互相不信任、不理解啊。最近呢，咱们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还有江苏省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通知吧，叫江苏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公开清单及模板啊。划定了法定的公开事项啊，配套标准化的公示表格，把物业服务的这个明白账啊晒在阳光下，准备呢从源头上减少物业矛盾的啊这个纠纷的这么一个产生。
0: 是的。
6: 这次新规的重点内容呢，一个呢是物业必须公开的这个硬性内容，以前是要求，现在是必须啊，是吧？物业必须要公示什么呢？全体在岗工作人员的信息啊，比如说项目经理，就是物业的负责人啊，客服人员、安保人员啊，还有物业费完整的收费账目，公共水电费的使用分摊明细，小区公共区域经营的收益啊，比如广告收入、车位出租，是吧？啊，这些业主共有的收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明细。第二个呢，就是解决过往公示的杂乱、统计口径不一致啊，业主看不懂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人员公示，必须要公示小区物业项目的负责人、客服人员啊、秩序维护等工作人员的信息啊，这些呢需要在小区的主要出入口、业主的微信群、物业服务 APP 等长期进行公示。还有就是收费这一块啊，物业费、停车费、增值有偿服务费统一表格啊，明码标价，列明收费项目和单价。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收支台账四类明细专用表格，物业费、公摊水电、公共收益、维修资金，对吧？细化收入支出结余，每半年要更新一次这个收支的一个数据。第三块呢，就是严格的公示时间和变更的规则啊。物业刚入住小区5天内完成人员的公示啊，还有这个收费基础信息的一个公示。公示信息如果发生变动，3天内书面公告啊，7天内完成新公示牌安装的更新啊。这个

0: 应该落地之后呢，将会强力的约束物业公司呢，去规范履职所有的服务收费和账目，全程呢来接受业主的监督啊，来保障业主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来增强物业服务和收费的这么一个透明度。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哎，就可以大幅减少由于这个信息差引发的这个投诉啊和不信任，对吧？然后呢，从源头上去解决物业和业主之间的这个矛盾。我觉得出台这样的一些细则呢，更有操作性，对吧？大家呢也能知道，就是公示中有没有能够看懂啊，然后呢，告诉物业你必须要公示哪些东西啊，不能等。都产生纠纷了，都要对簿公堂了啊，才把这些东西才拿出来。还有一些物业公司呢，压根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督促物业公司呢，哎，更能够规范的啊去运营，对吧？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取得业主的这么一个信任。
1: 是的，
0: 除了江苏的物业新规呢，最近北京也出了一个新规。北京出来这个新规是解决是准备解决什么问题呢？准备要解决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啊。要禁止午间夜间在居民住宅区附近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有噪音的这个娱乐健身活动。其实关于这个噪音扰民呢，噪音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一直呢也是一个业主们一个头疼的一个问题，对吧？日前呢，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呢对这个北京市噪音污染防治条例进行了一个首次审议。草案就提出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这个娱乐健身活动。同时呢，在这个噪声敏感噪声敏感的这个建筑物集中的这个区域啊，夜间原则上不得进行噪音施工作业，确需连续施工的应该取得相关的证明并提前告知附近的居民。草案呢还对这个交通运输噪声防治进行了规定啊，规定了这个新建公路、铁路线路选线设计应当尽量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的区域。建设单位呢，应当在可能造成噪音污染的路段啊，采取设置声屏障啊、铺设无缝轨道或者安装啊这个减震装置等措施，来予以预防。那么社会生活噪音物质方面，社会生活噪音啊，这个污染防治方面呢，草案呢就要严格管控高音广播喇叭使用的范围，对这个广场舞等社会关注的问题呢，进行了明确的规范规定呢禁止午间夜间在这个居民区附近的这个广场公园这些公共场所产生带有噪音的这个娱乐健身活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员呢，应当制定并公开噪声污染防治的规定，明确在上述场所开展娱乐活动、健身活动的区域、类型、时段、音量。其实呢，关于这个噪音扰民这方面的一些纠纷呢，我们在一些媒体上经常能够看到，双方闹了，业主和业主之间闹得也很僵，有的呢就是没办法，开始对抗。以噪制噪你产生噪音，我产生更大的噪音这种极端的情况，把小区搞得乌烟瘴气那么业主也就没法正常的这个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秩序现在呢，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出台这样的规范的这种条例呢应该是非常的及时否则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怎么说呢，就没有赢家，对吧？
1: 是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如果各位你在听了这个内容之后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也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可以在我们的新上平台留言啊，我们的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稍后呢我们继续是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会来解答一些朋友们这个提问的一些这个问题，线上留言的问题，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968898

0: 心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8: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7: 有。
9: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7: 可以。
10: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7: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1: 喂，我要买房。
1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依旧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会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的问题。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继续开通，朋友们还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的，曹老师。
13: 嗯，好的。听友发问题问，他说老师，这个老矿大附近有没有新房或者次新房推荐？突然区不考虑，老小区不考虑啊，老矿大附近。要是离老矿大比较近的这些区域，就是离这个叫解放路以东啊，不是以西片区这一块，其实早期这块呢老小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在早期这块呢，原先确实是的，就是很多都是稻田，可能就沿路边这一块呢当时盖了一些房子，不是很多。后来呢盖了很多的一些安置房，是吧，包括一些那个叫在这个地方啊。后来的话呢再往西的话呢就开始批量的出现这个商品房了啊，商品房。但这个小区这个整个板块呢，原先给人感觉呢好像这个地方有点偏，因为毕竟靠近南三环，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这个板块呢已经基本上算是一个成熟板块了。该有的这种生活配套设施呢也基本都有了啊，不管是教育、医疗，包括地铁、大型商业，还有呢再加上它本身原有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地段的优势啊，这个地方第一呢交通比较便利，第二的话呢自然环境也不差啊，南面有全山啊，北面有这个泰山，还有那个叫什么凤凰山，是吧啊，离云龙湖、云龙山这边呢也不远啊。城市的配套这一块呢补足短板之后，这个板块呢诶，这最近这几年呢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12: 是的啊，
13: 目前整个板块呢确实是的，房子是盖了不少，越来越成熟，但是呢新盘并不多， 是吧？目前在售的可能就那个叫什么紫薇东苑，是吧？嗯，你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如果说你要是看不中紫薇东苑，还是想去看这个叫次新房，给你推荐两个还算是不错的次新房，你可以做个参考。一个呢是保利和府，一个呢是美的云珠，是吧？
12: 嗯，
13: 紫薇东苑呢，它是叠院的，那个叫什么叠墅啊？保利和府呢是洋房和小高层，是吧？这个呢产品呢可能有差异，当然呢价格的话呢可能也会有高有低，因为呢你也只是说呢让去推荐房子，你也没说自己的资金实力啊，所以呢都给你说了一下，你可以呢去先看一看，先了解一下，对吧？再看一个问题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国博城三期有套房子啊，我是这个等等呢还是现在就卖啊？看来是房子是闲着了，是吧？想问一个是个出售的一个时机啊。其实国博城呢当年呢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房难求，是吧？一期呢做的确实也不错，但是后面几期盖的可能就不是那么如人意了啊。那么如果是三期的话，我觉得后期呢，因为产品呢只能说做的比较一般，那后期呢可能变化不会太大。
12: 是的，
13: 对吧？
12: 嗯，
13: 趁着它房龄还不是那么长，还挺短啊，实现的价格呢还能实现的价值相对好一些。如果用不到的话呢，我建议就尽快出掉，
12: 抓紧时间。对
13: 对，
12: 嗯
13: 嗯，咱们以前给大家聊过，什么样的房子你能够持有，什么样的房子就要尽快的叫，对吧？出清，
12: 嗯，
13: 哎，这个你心里一定要有数啊。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和平军旗怎么样？能买吗？周边配套全吗？周边配套不全，对吧？东湖板块。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板块，房子呢盖了一些，但是生活配套设施明显没跟上。但是有一说一啊，和平军区房子盖的还算不错，在整个东湖板块里面，因为它是盖的时间稍微比较晚的啊，所以呢是属于比较标准的那种三代产品，
12: 嗯，
13: 对吧？哎，和云雨湖相比呢，云雨湖呢虽然是属于高层，但是它的配置也不低。啊，但是呢一个呢靠东，一个呢靠西，是吧？云雨湖呢是靠东湖近，嗯，生活配套这一块呢反正都不全，但是呢可能离大庙那块近一点啊，可以弥补这一块生活设施一个不足。
12: 是的。
13: 哎，军旗的话呢就是离

0: 高铁站这块近一些啊。这两个你要是非要分一个高下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和平军起略胜。
1: 略胜哈，
0: 略胜，
1: 就是两个相比较呢，总会有一个稍微要胜出一些的。
0: 反正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首先选和平军起，
1: 嗯，
0: 对吧？嗯，好，我们再来看啊，看一下、啊、
1: 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的提问、嗯、
0: 啊。朋友问，这位听友问他，老师，房子以后是小户型出手好出手，还是大户型好出手？哦，他问到了以后出手的问题。嗯，小户型、大户型，哪个更好啊？这个呢，你哪个好出手？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你要是普通住宅，当然是中小户型好卖一些，因为中小户型呢，本来就是针对这种刚需的，是吧？当然钱都不是很多。你要是面积太大的话，总价就会很高，总价一高，坏了，那就买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对吧？就不容易出手。但如果房子定位的是中高端住宅，哎，定位呢就是面对改善区的，那面积肯定就要大。这个时候如果你的面积比较小，哎，反而不符合改善的房的标准，那这个时候反而卖起来会比较困难，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不同的房子大小就是定不同的定位，那么在大与小的这个好出手与不好出手上是有明显差别的，对吧？你说你一般的房子本来就是针对那种钱不多的，你把户型搞得挺大，那你就是单价再便宜，总价也不便宜，
1: 嗯，
0: 那这样的话肯定不好卖，对吧？哎，改善房呢本来它就是奔着好去的，那大那是它的标配，你反而变小了，哎，变成短板了，对吧？大家能够能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呢，好出手不好出手啊，大和小关键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房子，对吧？
1: 对，
0: 你不能简单的说小出手小好啊，大和好，
1: 主要是还是看它有综合的一个评判的条件啊，不能只是单一的看一个方面去来说到底好不好卖啊。
0: 行，关于问题咱们今天先回答到这儿。
1: 好，这是我们今天解答了一下朋友们的提问啊。那相信对于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呢，也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些解答呢了解到目前的一个状态。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留言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

0: 毯子，太香了。中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0: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其余苏北境内大部分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8: 真实案例，
9: 生动故事，
8: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9: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8: 欢迎收听
9: 法律讲堂。
10: 你要什么抓你？
11: 多说一个。
10: 为什么多说点儿？
11: 那个客户跳单了。
12: 因为觉得他掉单了吗？然后堵车员发泄一下吗？
13: 2013年3月，郭女士在中关村租了一套房，入住不到一个月，她家的门锁就被人堵了6-7次。有一次还因为锁眼被堵，郭女士连续3天被困在家中，不能出门。
14: 他粘完了还塞一个牙签，没办法，他只能把这锁子一块一块的 K 下来，这个门完那个里头那锁头还掰不开，完他得搁钩子钩，你知道他可费劲了。
13: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谁这么缺德，郭女士特意在防盗门上安装了一个监控探头，结果2天后就拍下了这样一段画面。您看，这名男子和两个女人先在楼道里嘀咕了一会儿，之后一个女人负责望风，男人在郭女士家防盗门上一通鼓捣，
14: 就是中间那几个人。
13: 原来这几个人带郭女士看过几次房，由于价格原因没有成交，后来郭女士通过别的中介公司租下了那套房。这些人觉得是郭女士故意跳单，少付了他们的中介费，让他们拿不到提成，于是为了报复郭女士，他们就想出了堵锁眼的办法。收集证据后，民警很快找到了这家中介公司，将2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那么房屋中介堵锁眼的报复行为是否影响到了郭女士的战友呢？
15: 首先呢，它当然影响了战友，但是呢，这个战友的侵害形态不同。怎么讲呢？因为我们462条涉及的其实是不同的侵害形态，大致分为2种，一种叫做战友侵夺。什么叫做战友侵夺呢？就是我非基于你的意思把你的战友夺走了，剥夺了您的占有，这个叫做占有侵夺。但是您对这个物的占有状态，它可能还受到其他形式的这种不利的影响，我没有达到侵夺这么严重的程度，那所有的这些侵夺之外的对占有的这种干扰啊、侵害啊，都统一的称之为占有妨害。所以这种情况呢，是一个典型的占有妨害的情形。
13: 根据民法典第462条的规定，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16: 住楼房吧，这个停车是一个很重要的。

0: 重要的事儿，我这个朋友吧，他就长期租了一个车位，但他租这个车位吧，位置正好是在这个地下的这个洗车房的附近，所以有一天吧，他就发现吧，这个有一条管道从他这个车位这儿过来了，啊，一个比较粗的水管。那么他仔细查看以后，发现这个管道就是这个洗车房拉临时拉的这么一个管道，过水的管道。那么就因为这个管道的存在吧，他这辆车吧，他就停不进去了。如果硬停进去的话，就有可能跟旁边的车进行刮擦，他就特别生气啊。那么他可能去找这个洗车房的这个负责人，就说你这个影响了我这个正常使用。洗车房这个人吧，我并没有这个占你的这个车位，对吧？我只是过了一个管道啊，而且也只能从你这儿过。那么这个事儿吧，他们双方争执了很久吧，一直没有解决。那么也导致我这个朋友吧，怕造成更多的这个麻烦，他把这车就临时停在外边，租了一个车位，都使用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在这件事当中，我们说洗车房吧，就是实际上是对他的占有状态造成了妨害。我这个朋友实际上就可以依法请求排除妨害。
1: 可能还会有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就是这个妨害并没有现实的发生，但是却有妨害发生的危险。那这种危险并不是说我觉得说有危险就是危险，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客观的判断。那么最常用的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呢？是说这个妨害曾经出现过。比如说啊，我有一个车位，然后呢咱们俩之间有纠纷，然后你就经常来堵着不让我这个车可以进出。那你曾经来堵过，而且反反复复的来堵，可能还是有规律的来堵。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虽然现在你没有堵着，但是我认为有妨害的危险，那就可以提出一个消除危险请求权，那以后你不能做这件事情。
0: 这些实际上邻里之间呀，这个包括相邻的房产之间都容易出现这样。你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喜欢在三亚的这个海边居住啊，我可能我自己在海边有个小别墅，但是呢旁边可能是要么是发现有一栋危楼，对吧？这个楼可能要倒塌，那它倒塌了就会影响我的占有，对吧？还有可能就是说旁边会有人在海边挖沙，那么这个挖沙这个坑越挖越深，就有可能影响我的地基的安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占有人这个存在的话，占有人也可以基于此提出排除妨害啊，这个消除危险这样一些请求权。
2: 当占有被侵害，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0: 我的车位被别的车给占了，就长期占，那怎么办？那我就在别处得租车位，那么我就会导致经济损失，那这个经济损失我就可以要求损害赔偿，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你比如说我可能是在郊区租了个小院，准备要办个小企业啊，结果过一段时间去以后发现，哟，这个在我的这个院子里被别人堆了很多的杂物啊，然后我没法开展正常的工作和生产。如果对我的这个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失的话，那我也可以要求他进行赔偿。
1: 就是如果是因为你的占有被侵夺或者妨害而产生了损害的话，那么是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但是其实呢，这有一个法条所没有明示的一个要件，也又是隐藏的要件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样的占有人才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呢？只有有权占有人才可以。这又对接上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的区分。也就是说，无权占有，你如果是占有被侵夺了或者是被妨害了，可以要求返还，可以要求妨害排除，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是一个无权占有人，你是不能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只有权利人，就是我是有权占有人，我是权利人，那么他才可以主张一个损害赔偿请求权。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2: 俗话讲啊，好聚好散，即便签署了再多的忠诚协议，婚姻也无法维系。那么一旦要草拟离婚协议，双方都该注意什么呢？梅先生和李女士曾经是一对夫妻，已经离婚十多年了，本来再也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一套房产共同成为被告。将他们告上法庭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亲生女儿梅梅。据了解，梅先生和李女士于1997年登记结婚，三年后 梅先生家的继父拆迁，给了梅先生一笔钱，他们就用这笔钱在昌平区回龙观某小区购置了一处80平方米的三居室。李女士说，当时自己怀孕待产，是梅先生独自办理的购房登记手续，房产证上只登记了梅先生一人的名字。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梅先生和李女士的婚姻出现了危机，
5: 快的找了一第三者，他跟着人跑了。
2: 这是二人当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其中写明男方有第三者，孩子由男方抚养，女方每月给付抚养费300元。签署这份离婚协议的当天，双方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5: 一开始我们上法院去离婚的时候，我就说把这房子吧，先开始说一人一半。
2: 李女士坦言道，当时以他们各自的经济能力，谁都不可能给对方一定的经济补偿，独自所有房屋。就这样，他们在离婚当天还另外签署了一份有关房产的协议。
5: 他说的，他说就写给孩子。
2: 在这份离婚房产协议里，双方约定等到女儿年满18岁后，将这套房子过户给女儿。也许当时出于愧疚，梅先生也是满口答应。
6: 我当时年轻也是气盛，当时比较急了吧，说我现在我50多了，我什么都没有，医保医保没有，你让我把这些东西给他，我走。
7: 房屋是赠与吗？
6: 是赠与，是赠与，我现在不想赠与了。
7: 你的意思是要撤销这个赠与吗？
6: 对。
8: 我们说这种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的赠与约款，赠与给女儿，到女儿成年时再给她办过户登记，这不同于我们民法典合同编658条所规定的普通的赠与合同。根据658条的规定，我有任意撤销权的呀，我是有后悔药的呀。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它就不是一个无偿的赠与合同啊，因为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赠与条款，它是和夫妻之间法律关系的终结，和双方之间债务的承担、财产的分割，甚至包括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一个一揽子协议。在这个地方让步了，他在那个地方又有所获得，所以它压根不是一个无偿的赠与合同。这也就是我们464条第二款的最后一句话所讲的，要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在这个事例里边，这位父亲是没有后悔药的，不允许他反悔。
2: 正如王雷教授所说，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问题的约定，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许多其他的感情因素。夫妻协议离婚时，将共同财产归子女所有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只要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赠与房产的行为依法不能随意撤销。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婚姻里约定的忠诚协议法律上有效吗？议定监护中多个监护人意见不一致，该如何处理？
3: 这儿讲的尊重、保障、协助，这都是立法的关键词。
2: 合同能草草一签吗？
3: 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一纸协议都能够保障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幸福。
2: 什么才是依法成立的合同？
3: 依法成立的合同就像一把法锁，也像我们在公园里边看到的那个爱情锁那样，这把锁就要牢牢地锁住双方当事人的幸福。
2: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将重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第463条至468条合同的一般规定相关内容。
4: 日常生活当中啊，小到超市买菜，大到购车购房，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合同。合同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书面的，也可以口头的，非常之灵活。合同编共计526条，几乎占据了民法典的半壁江山，分为三大分编，即通则、典型合同和准合同。今天呢，我们将围绕合同编第一部分通则中的第一章一般规定来进行讲解。
3: 合同编它是用来干什么的问题？464条这个条文，它解决的是合同编它所调整的合同是什么的问题。针对463条这个条文，它其实就是规定了我们民法典合同编它的调整范围或者说调整对象。这是我们民法典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立法技术。大家可以看，在我们民法典各分编的第一条，它都用了调整对象或者调整范围这么一个立法技术。这一编它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的问题？就类似于463条所规定的那样，本编调整因合同产生的民事关系，啊，这就正面界定了合同编它的任务是什么，合同编是用来干什么的。与463条不同，464这个条文它是去界定合同是什么的问题。大家看到464条有两款，第一款和第二款，我们针对这两款的内容都要新旧对比的学，要注意把它和1999年合同法的第二条第一款、合同法的第二条第二款结合在一起，运用历史解释方法看立法的变化

0: 从中查清立法的真意。对于464条的第一款，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它实质上是扩充了合同这个定义它的范围，使得合同不仅局限于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还可以包括设立变更终止民事责任的协议，使得和解协议、赔偿协议也能够纳入到合同调整的范围。464条的第二款是我们本期节目讲解的重点。这个条款相对比于1999年合同法的第二条第二款，它使得当初第二条的第二款由不完全法条变为了完全法条。99年合同法只说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这个话没有说完，他没有讲如果其他法律没有规定时怎么办呀？那这个漏洞如何填补呢？我们464条的第二款就把这个漏洞补起来了。他说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的有关规定。这其实同样就展现了我们大合同编、大合同法的立法技术和立法思想，使得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甚至懂得编、监护协议的有关规定有漏洞时，我们可以通过参照适用合同编有关规定的方法来填补这种漏洞，以展现大合同法的思想、大合同法的立法技术。这也是我们本着民法典的法典化思维、体系化思维，在学习合同编过程中始终要注意的合同法调整范围的外溢。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合同编跟婚姻家庭编有什么关系吗？广义上来讲啊，结婚就是缔结一份合同。合同编第464条第二款中强调了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近些年啊，有的人会在婚姻中签署忠诚协议，为了保证婚姻的纯洁忠贞，而有人为了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在协议中签署了一些相关的条款，这些是否有法律效力呢？
4: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
5: 没什么用啊，能过就过，过不了离呗。
6: 我们至少不会去用这种东西，但是也能理解有的人用。
7: 个人可能不一定，看对象吧。
4: 以我目前的状态，我觉得不需要。
0: 这个忠诚协议是这些年在婚姻家庭生活领域出现的一类新现象。
3: 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上的一些关键词语来了解一下忠诚协议。
1: 条款一，因一方过错行为造成离婚，两个孩子由无过错方抚养，过错方无权探视并支付全部抚养费。
8: 主要是无权探视不能接受。
6: 没错，而且你这个过错到底多大的过错，这个其实说的也不是很清楚。你说你无权探视，他对孩子可能并没有做错什么呀。
1: 那么这条忠诚条款有效吗？
0: 像屏幕里边所讲的这个条款的一，这个忠诚协议它存在什么问题啊？它剥夺了过错方对离婚之后未成年子女的探望权，这个权利是不允许剥夺的。如果剥夺了这种探望权，这个条款本身它就是无效的。
3: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条款。
1: 条款二，因一方婚外情造成离婚的，过错方净身出户。
4: 我觉得这个净身出户就挺好的，其他的没有必要。
0: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的财产跟你完全没有关系了。我个人觉得这种净身出户的忠诚协议，这不是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定选项之一，所以这个条款二也是有问题的。
3: 但有人说这个条款二如果是双方自愿签署的不受保护吗？
0: 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1065条，为了实现夫妻之间的公平，允许你自主自愿达成协议的只有三种类型：分别所有、共同所有、部分分别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而这种忠诚协议就属于全归对方所有，这不属于三个法定选项之一，这就是它的问题之所在。
1: 条款三， 本人如出轨造成婚姻破裂，自愿赔偿对方100万元整。
4: 100万来说，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什么都干不了，拿这种条款去约束，我觉得本身就是有点带偏的那种感觉。婚姻观嘛，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属于双方共同去经营的，然后说硬上拿这种条款，就感觉像买卖一样。
1: 条款四，双方约定如一方12小时至凌晨7时不回家居住，每1小时支付对方空床费100元。
7: 我不能接受，没有考虑到就是双方在这种工作生活过程中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吧，或者是说一些社交啊、应酬啊，不是很实用。
9: 这两个条款的确非常有典型性。那么在司法的实践中呢，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呢，认为这样的约定呢，更多属于一种道德层面情谊行为，不构成一种民事法律行为。那么第二种观点呢，就认为只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些约定呢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签约的双方呢也是有约束力的。从目前我国司法裁判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看，第二种观点呢是主流的观点。
1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哎，米夏，你知道最近谁最开心吗？
8: 啊，我觉得我就挺开心的呀，可是谁最开心这我哪知道啊。
7: 我告诉你啊，现在最开心的吧，就是那帮熊孩子，气的我。
8: 哎呀，行行行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先问问你，这熊孩子是谁呀？人家开心怎么把你给气着了？
7: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我就看你熊孩子，当时吧，我去早点摊吃早点去，人那一多，我爸就坐一熊孩子旁边，那孩子吧一边往嘴里塞包子一边看着我。
8: 啊，刘笑，你是不是抢人小孩包子了？
7: 去，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8: 刘笑，你赶紧说吧。
7: 那孩子吧一边看我一边吃包子，我就奇怪，我就问他，我说小朋友，叔叔脸上有饭粒儿怎么着？你干嘛一直盯着叔叔看呢？啊，
9: 叔叔，我觉得你今天肯定不会很开心的。
7: 嗯，不是，你这熊孩子，你大早上起来你咒我是吧？
9: 不是，叔叔，你起这么早是去上班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起这么早吗？
7: 你起这么早肯定是上学去呗。
9: 叔叔，你可真够傻的，我吃完饭要去找我们班女同学去游乐场玩了。叔叔，你快多吃点吧，我走了。
8: 嘿，这熊孩子，这不是戳我搭档刘笑的痛处吗？
7: 这难道就不是你的痛处？
8: 我，那熊孩子不是说你呢吗？又没当我的面说。
7: 那他要是当着你面说呢？
8: 我
7: 你怎么着？
8: 我就把他包子抢来我吃。
7: 你能有点出息吗？啊，话说回来，你说这放了暑假的熊孩子，那简直就是 无法无天呢，是吧？不用学习，不用早起，不用去课外班，就知道到处疯玩。哎呦我的妈呀，当时把我给气的。
8: 哎呀行了行了，刘笑，你都多大的人了，你跟人家熊孩子比得着吗？
7: 那我跟谁比？我跟熊比。
8: 哎，你看你看你这分分的劲儿啊。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是挺羡慕的，我都有好久好久没有出去玩了。
7: 是啊，这工作了之后吧，想像上学的时候那样，有个寒暑假出去玩玩，那简直就是做梦。哎，要不今儿咱就跟听众朋友一块分享分享以前出去玩的所见所闻呗，也让现在没时间没精力出去玩的朋友能跟咱一块过把嘴瘾。
8: 好啊，说起出去玩，我有好多好多好玩的事想和大家分享呢。
7: 行，那咱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说说旅游奇遇记。话说有这么一回，我跟哥几个到山里去旅游去，路过一家农家院，我们就进去了，点了一桌子农家菜。那上菜的姑娘嘛，一连上了好几道菜，我那哥们坐旁边呢就问那姑娘，哎，我说小姑娘，你怎么光顾着上菜，你都不报名字啊？可谁也没想到，当时那上菜的小姑娘脸一红，真说话了。
8: 哎呀妈呀，你上菜还报啥名啊？那个俺叫二妮儿。哎呀，这姑娘心可真够大的，你们当时什么反应啊？
7: 还能什么反应，其他人还没回过神来呢，就听那哥们儿又回个人一句，啊，那什么啊，叫二妮好啊，这名字吧一听起来就相当的下饭。
8: 不是，你这哥们儿也够没料的，人家姑娘能乐意吗？
7: 哼，你要真数没溜，谁也比不过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
8: 和和，和和又干什么没溜的事儿了？
7: 和和以前吧，特喜欢旅游，逮着个假期就抱团出去玩去。有这么一回，他跟着旅行团吧，到了一景区，那导游就提醒大家说，买东西啊一定得先还价，而且呢，价钱最少是减一半才值得买。
8: 嗯，这导游还算是个实诚人。
7: 咱和和更实诚。听导游这么一说，他可记住这一路上各种消费，玩得忘乎所以。回来一算吧，花的钱还没超过预算。嘿，他心里这一美，他心想导游教的这招还挺灵。后来吧，旅游结束的时候，说要收每个人300块钱的导游费。话音刚落，和和就脱口而出：“
10: 便宜点呗，150行吗？”
8: 哎呀，照你这么说，咱那老实巴交的编辑郭子也挺没溜的。
7: 不是，郭子招你惹你了？人老实巴交的，你怎么能没溜啊？
8: 说有一回啊，郭子陪他媳妇儿去海边度假，出发之前呢，他就想打电话订个房间。
7: 您好，我想订一个房间。
8: 您好先生，请问您要订什么样的房间呢？
7: 这最普通的就行。
8: 先生，我们这儿啊标准间是700块钱一天，请问您要预定几天呀？
7: 什么玩意儿？700，太贵了吧？
8: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是海景公寓，您透过窗子能看见大海，这个价位已经很划算了。
7: 嗯，那什么，那我要不看多少钱？
8: 呀，我突然又想起郭子一事儿。有一回啊，郭子在外地玩，就租了一辆自行车骑。那天郭子心情特别好，在路上啊就把这自行车骑得飞快，突然对面过来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叔，也是骑得飞快，俩人眼瞅着就要撞到一块了。这个时候郭子灵机一动，
10: 我跟你说大爷，千万别慌，听我的啊，你往左我往右。
8: 后来郭子和大爷两个人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很久。
7: 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他是比和和和郭子更没溜的刘笑，我是非常靠谱的米夏。
7: 米夏同学，你听歌听嗨了吧你？你一开始抢。

0: 么话呀都？
1: 不是，我还在回味郭子和那大叔撞到一块儿那情景的砰的一声，你说他俩得摔多惨呢？
0: 你得，你别想了啊！当郭子摔成那样了，你也不知道心疼心疼人。得，这一篇咱翻过去了啊，接着说旅行当中那些特别好玩的事儿。
1: 其实上半时段的时候啊，我就一直想说，其实吧，不单单是游客会闹笑话。有的时候碰到一个段子手一样的导游也有不少乐子
0: 呀。听你这么说，你碰到我？
1: 是啊，说有一回啊，我出去玩，一个导游带着我们去参观博物馆。
2: 来来来，大家看啊，这个玻璃盒子里的画师啊已经有200009年的历史了。
1: 我当时一听200009年，他怎么连这零头他都知道啊？于是我就问他，哎，导游，你怎么能够这么精确地说出他的年代呢？
2: 哎呀，这个很简单啊，我在这里工作了9年啊，我刚来的时候啊，我看见这个画师上写的年份啊，就是200万年，我这一算正好嘛，209年嘛。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6: 欢乐正前方，
5: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有一回吧，我去一家旅行社，想抱团出去玩去，可是当时吧，接待我的人态度特不好，于是乎 我就想投诉他。出来之后我一想，投诉太简单了吧，我就准备假装他们的总经理好好训。然后呢，我就拨通了他们旅行社的电话。
8: 您好先生，1234旅行社，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7: 那什么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8: 不好意思先生，我不知道。
7: 啊，我是这个旅行社的总经理啊，难道你没听出来吗？我刚刚接到客户的投诉啊，说你接待客户的态度有重大问题，你是怎么回事啊？
8: 啊，哎呀，原来是经理啊。那个经理，您知道我是谁吗？
7: 你废什么话啊，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啊，
8: 哦，哎呀，那行，那就什么都别说了，再见。
7: 其实最近这年咱们的旅游市场好多了，我记得以前出去玩的时候吧，总会因为一些所谓的霸王条款把咱们自个儿搞得特郁闷。
8: 比如呢？
7: 你比如说有一回出去玩，旅行社规定我们在指定的饭店吃饭，我点完几样菜之后就要点主食了。
9: 哎，你们这儿有米饭没有？
8: 对不起，没有，您可以选别的。
7: 嗯，有馒头没有？
8: 对不起，没有，您可以再选择。
7: 那有什么包子、花卷啊、饺子、炒饭之类的？
8: 对不起先生，没有，你可以再想想。
7: 不是，那你们这到底有什么呀？
8: 我们只有面条。
7: 那你还说让我选什么选啊？啊，
8: 您可以选是要还是不要。
7: 还有一回也是类似的情况，我爸当时气急了，我就准备整整那导游出出气。
8: 刘笑，你太没溜了，人导游又招你惹你了。
7: 当时年轻不是
8: 吗？啊，那你是怎么整那个可怜的导游的？
7: 那天吧，旅行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就找着这导游，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送你一件礼物，你喜欢什么呀？
8: 哎呀刘笑，你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啊，你这是在调戏导游你知道吗？这哪是整他呀，那什么刘笑媳妇儿啊，你听见了吗？刘笑年轻的时候啊，这
7: 别动不动就喊我媳妇儿行不行？你听我把话说完了。那女导游吧一听当时可高兴了，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8: 那个我吧就是爱打扮，要不你给我耳朵、手指或者脖子上啊用得上的东西呗。
7: 我当然一听他这么说，我说嘿，刚好有符合他说的这东西。
8: 啊刘晓你疯了吧，你给人姑娘送的戒指、耳环和项链
7: 什么呀？你以为我是你呀那么傻？我就从包里默默地掏出了一块香皂。
8: 刘晓，其实出去旅游也是分动机的，这个你知道吗？
7: 不是，你说什么出去旅游还分什么动机？
8: 对呀，话说有俩驴友一起去旅行，其中一位说，我出来旅行是因为我血液中有旅行的愿望，城市的生活使我厌倦，公路上的废气使我恶心，我想看到太阳从新的地平线上升起，我还想在人迹罕至的沙滩上留下我的脚印。简而言之， 我是想看一看自然界的原生态。你呢，哥们儿？
7: 我之所以出门啊，就是因为我们楼下的那个孩子啊，正在学萨克斯管呢。哎呀，吹的实在是太难听了。李夏，问你事儿，下次有机会出去玩呢，你准备跟谁一块去？
8: 嗯，我希望下一次能和我亲爱的他在一起，在沙滩散步，在山顶看黎明，在金黄的麦田里歌唱。哎呀，太幸福了！
7: 你先冷静冷静啊，米夏，我不是打击你啊。其实吧，想都挺好，但是脚踏实地点。首先，你得认识那个，哎，你亲爱的他。
8: 刘翔，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啦？
7: 能和自个儿心爱的人一块出去旅行，那当然是好事了。不过吧，话要说回来，也有例外
8: 啊。比如呢？
7: 比如说啊，有这么一旅游团，这导游呢看见随团的一对夫妇总是手牵手，于是他就过去特好奇地问：“
8: 啊，哎，你们夫妻俩结婚多久了？”“
7: 啊，我跟我太太已经结婚整整15年了啊。从结婚以后，我们上街都是手牵着手的。”
8: 哎呀，那你们夫妻感情真好哎！
7: 其实我也不想老是这样肉麻啊，可是没办法啊，我只要一松手，他就会在街上的商店里啊疯狂买东西。
8: 说有一对夫妻出门旅行，这老婆带的东西那叫一个全呐。第一天，他们决定去登山，才登到半山腰就觉得特别特别冷，于是老婆拿出了外套。特得意地说，没有我你就得冻死了。
7: 啊，我跟你说啊，也就是你这个外套带对了啊，我觉得剩下大部分都是多余的。
8: 这老公啊边说边挥手，可是这一挥手不偏不倚，被旁边的树枝划破了手，这血就流出来了。老婆马上又从包里拿出了创可贴。
7: 啊，这回可好啊，你带的东西倒是一点都没浪费。
8: 你别说话了，你我还带了止血绷带呢。
7: 女人太可怕了吧，时时刻刻都能让男人伤痕累累的呀。
8: 刘笑，你还别这么说，没有我们女人呐，你们这些男的指不定活得多失败呢。
7: 等，总而言之吧，啊，能有时间出去玩玩，
8: 能和自个儿爱的人出去玩玩，
7: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
8: 嗯，说了这么多，我还真的是想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7: 哎，远的你就甭想了啊，下了班啊，我可以陪你去故宫啊、大栅栏啊什么的地方转转。
8: 刘翔，认识你这么多年，我今儿才发现，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啊。
7: 当然了，中国好搭档是不是？那什么，我是负责陪你玩啊。你看这眼前就到饭点了，你可得想着请我吃一顿啊。
8: 我就知道。
7: 等，咱先看看表，对对时啊。今儿欢乐正前方马上就接近尾声了啊，在这儿最后跟大家说一句啊，大家有空没空的多出去转转啊，能开心咱就开开心心的过。
8: 嗯，没空出去转呢，您就跟楼下转两圈，总比窝在屋里强。总之希望大家伙啊有个好心情。
7: 没错，本来吧又说再见了，但是刚才米夏说就算跟楼下转两圈也比窝在屋子里强，我实在是有同感啊。我得跟大伙说个事儿，别拦着我啊，别拦着。
8: 谁拦着你了？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7: 说的是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就昨儿晚上吃多了，说出去转转，刚下楼迎面就过来一女孩，特别的好看，而且人女孩上来就咄咄逼人的问和和，
8: 你说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7: 这看天上掉的馅饼还能一下掉给鲜虾蛋黄的呀。
8: 哎呀，你说和和哪来的这些形容词啊？往后呢？
7: 然后吧，咱们和和就使劲点头说行啊，好呗，我愿意。说完了吧，只见那女孩冲着自个儿手机大喊了一句：“
8: 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老娘不是没人要。”得，这和和又找地儿哭去了吧？
7: 他活该，让他找地儿哭会儿啊！大伙儿跟欢乐正前方这可劲乐就成。不过话总得说回来，这聚散终有时。今儿我们节目时间这下彻底到了，还得赶紧结束，感谢大伙儿。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十月一号，一起桑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落馍卷馓子。

0: 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至常熟开发区之间，由于车流量大，现场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恋恋风尘来自老狼。青春总有落幕的时刻，曾经的心动、懵懂、迷惘会被时光慢慢蒙上一层风尘，那些经历过的欢喜与怅惘已经实实在在丰富过我们的生命。恋恋风尘念的不只是某一个人，也是回不去的闪闪发光的少年自己。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开始懂了，来自孙燕姿。

0: 开始懂了。来自孙燕姿。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其实人所有的状态和情绪都是流动的，所以没有必要因为对方当下的态度和状态去逼问一个理由。无常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我永远是你的朋友，来自 Randy Newman。
1: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When the road looks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我的未来是，来自郭采洁。爱情公寓里，一群年轻人在同一屋檐下演绎着一幕幕经典的搞笑场面，他们的故事充满欢笑与感动。作为爱情公寓系列剧的片头曲，我的未来是就像为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量身定制一般。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欢乐的公寓，看到曾小贤、胡一菲、吕子乔等主角们嬉笑怒骂的场景。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楼下那个女人来自游鸿明。

楼下那个女人来自游鸿明。有机会我建议你一定要看看这首歌的 MV， 叶童把豪门背后女人的复杂情感演绎得入木三分，余文乐则把爱慕这个女人的小男生形象诠释得十分到位，游鸿明在其中扮演声音影子，用歌声讲述着这段情感故事，让整个 MV 充满了电影般的质感。我是小童，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痒来自黄龄。

0: 好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半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背包，来自苏有朋。1994年，苏有朋推出了个人第三张专辑《珍惜的背包》，这是一张关于成长、关于梦想的专辑，有些忧郁，又有些悠长，写满了20岁的心情故事，或快乐，或忧郁，或感伤的少年心事，还有那些曾在我们内心涌动过的初恋的心情。20岁，当一切的梦想都才刚开始，生命刚刚启程，背上行囊，潇洒又自在的生活，前方有未知的远方在等待着。我是小童，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Evergreen 青春永驻，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Evergreen 青春永驻，来自 Barbara Streisand。Evergreen 青春永驻这首歌绝对属于低调情歌， Barbara Streisand 声线清晰深情，需要慢慢聆听才能感受其动人之处。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时光流转，来自玉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任贤齐《长藤挂铜铃》1997，一首五六十年代的老歌，经过重新改编，电子风格加上拉丁说唱，甚至还有 world music 元素，在1996年华语乐坛的环境之下，是非常有突破和创新的音乐尝试。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陈明、林志炫，《你是爱情的原因》。是你。

陈明、林志炫，你是爱情的原因。这是翻唱意大利天后 Laura Pausini 的抒情金曲，中文歌词写出远距离爱恋的笃定，山海相隔却挡不住双向的心意，只因对方的存在便是爱情所有的意义。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6: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5: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6: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5: 哎，怎么报名啊？
6: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5: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

0: 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实时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石城徐州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去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交通领域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把刘伟律师请进直播间。刘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王先生说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他是驾驶汽车在路口呢和骑行电动车的人发生了碰撞。哦，他这个可能他说骑行电动车的行人应该是人下车推行的，应该是啊，
1: 有可能
0: 是他讲的是骑电动车的行人啊。那推电动车的情况下他就等同于行人，他就不再是，可能按照咱们这个事故那个书来讲他就是行人，
1: 对，
0: 是吧？啊，只是说他采取一个推行电动车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动作
0: 你骑电动车过马路跟推电动车过马路，它这个概念是不一样，法律上概念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交警呢认定是王先生主责，那这个伤者住院了，产生医药费合计是42600，保险公司赔了31000，剩余费用呢拒赔。啊，他有一个诉求，就是说想咨询一下，就首先这个差额部分的11600怎么主张，想让办公司足额去来赔付相应的损失。就王先生他应该是有足额的商业险的，
1: 对，他应该是在自己的保险公司应该是理赔了一些。王先生这个情况呢应该是这样，王先生驾驶的这个小型轿车在和骑电动车这个行人发生碰撞以后呢，王先生是主责。另外就说明呢，推行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行人呢，他是一个次要责任，对，他是一个次要责任。次要责任呢，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他应该是主次开责呢，他就按照这个保险公司的赔付的办法呢，他应该是28开，也就是我们的王先生他应该承担就是赔偿总金额的80%，另外的20%呢应该是由这个行人来进行赔偿。所以说保险公司的赔偿呢他没有全额的赔偿，剩余的部分呢应该是找这个骑电动车的行人来进行赔偿。基于这个问题呢，可能王先生才来到了我们这个就是电台部门来询问这个情况。
0: 嗯，那也就是说他这个主次责呢应该是按照责任比例来去划分的这个责任啊。
1: 对，
0: 而且他这个目前应该是42600是他的合计损失、啊、
1: 合计损失
0: 也不光是医药费啊，是合计损包括误工费在内的这个损失啊。
1: 对，
0: 就是按照比例划分。
1: 对，按照比例划分。
0: 是，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李女士。

0: 询的一个事儿。林女士说呢，她是在小区地下车位购买产权，有产权的车位，已支付了128000元的这个车位的购置款。
1: 嗯，
0: 那开发商逾期6个月，仍然没有办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也就是说，你看他现在这都9月份了哈，
1: 对，
0: 半年的时间了，
1: 3个月了。
0: 嗯，他是都没有办法去办理啊不动产权证。合同约定逾期呢，违约金每日3%。就是说，他现在有个诉求，要求开发商办理车位的产权证，同时呢支付违约金是7000元左右。嗯。
1: 李女士在小区里购买这个产权车位，她付了12.8万，那就说明呢，他们合同约定了这个呢是全款，而且呢，合同也约定了什么时候去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如果是呢，开发商逾期了，按照合同约定，应该是承担违约责任，而且还要继续给他办理产权证。
0: 嗯，
1: 我认为呢，李女士提的这个要求呢，也应该是一个正当合理的要求。
0: 嗯，
1: 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的那个购买产权车位的这个合同。再看一下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主张自己的权利。
0: 嗯，就这个是所谓的违约金呢，都是以合同上约定为主哈。
1: 对，
0: 人民法院在进行审判的时候，也是针对于合同上的一些约定，如果没有显示公平的条款的话，会支持的啊。
1: 对对对对对，主持人说的对。
0: 好，那继续来关注到陈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陈先生说呢，他是租车。啊，咱们马上你看到节假日，这个租车的这个市场也比较火爆的哈。
1: 对，
0: 租车用于短途出行，租期3天，租金呢是900块钱。还车的时候呢，租车公司以车辆存在细微划痕为由，要扣除押金2000元。那陈先生提车的时候呢，就说划痕已经存在，租车公司没有提前记录，目前就是要求租车公司退还押金2000元。哎呀，那刘律师，就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在租赁这个市场上十分常见和普遍的一个纠纷的一个矛盾点，是吧？
1: 对，实际上呢，陈先生租赁的这个车辆呢，短途出行，实际上它这里边涉及到两层法律关系。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租赁的车辆的这样一种租赁关系；另外一个呢，在车辆返还当中，可能因为车辆的细微划痕问题，导致这个车辆呢，可能有一些微的损失要进行修补。对于这里边呢，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损害赔偿责任。
0: 嗯，
1: 事实上呢，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租车的时候，最一开始应该相应的固定一些这个车辆的现状和情况。这样固定完了以后，对于这个细微划痕之间就不再会产生这种冲突，因为他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这种，一开始租车的时候，这种细微划痕，提车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他们双方各自一词，
0: 嗯，
1: 而且呢也没有拿出照片来进行固定。现在他在要求押金的时候，双方就产生了一种争议，
0: 嗯，
1: 这种争议如何进行解决，他就没办法回到原来的客观的那个情况上去来进行处理，这就产生了相互之间产生了一种扯皮，
0: 是
1: 对吧？莫衷一是，个人的说法各有不同。
0: 就咱们在租车的时候呢，刚才就刘伟律师所说的这么一个情况，咱们提醒大家，最好手机上可以下载一个水印相机，
1: 对，
0: 是吧？利用这个水印相机的功能呢，因为它上面有定位啊，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日期，而且还没有办法进行篡改，这个是吧？
1: 对
0: 啊，你可以把这个车呢一周圈，你可以进行一个简短的摄像或者录像啊，摄录下来之后，如果你在还车的时候跟当时啊他交付给你的车辆的时候的情况是一致的，那么毫无疑问，这个租车公司他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去主张你所谓给他车辆造成划痕的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对，他这里呢，我还想借着主持人的话引申一下，
0: 嗯，
1: 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细微的划痕？
0: 嗯，
1: 在这个情况出现的话呢，我觉得呢，他找一个专业的修理公司看一下，
0: 嗯，
1: 看看这个划痕是老的还是最近新的，因为他只租3天嘛。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双方协商一下，因为那个细微划痕呢，应该的费用不是特别高，想办法还是要去解决问题。这里边提醒大家，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及早的固定一些当时的情况，对于我们后期处理现在的情况，起到一种莫大的裨益的作用。
0: 嗯。对，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啊，对你处理你后续的纠纷啊，你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车辆当时的这个状态啊是什么样的，哪怕你去回顾一下，是咱造成就是咱就赔，
1: 对，
0: 不是咱造成的咱们就说那咱就是有理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出示你的证据嘛，是吧？嗯，好，继续来关注到张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张女士说呢，她是购买新车，新车总价款是15.6万，提车3天之后发现的车面有二次补漆的车漆有 二次补漆这么一个情况。四 S 店声称呢，交付时车辆完好，不属于质量问题，拒绝退换车。那现在就是说，主张商家存在欺诈，并且要求退车退款156000元，然后按照三倍赔偿，他主张这个惩罚性赔偿，退一
1: 赔偿。那是什么？事实上，这里呢涉及到一个问题：张女士买的是个新车，如果是这个车进行了二次补漆，说明这个车已经是被别人开过，甚至说存在着。就是这个车辆存在着其他的一些问题，它在进行补漆，而且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补漆的面积有多大。如果是，这个 4S 店给他讲，就是你购买的就是一个新车，没有任何的补漆的痕迹，也没有任何的被开的痕迹的话，事实上让张女士陷入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在这种错误的认识下，张女士买了这个车，实际上呢，这种情况 4S 店呢存在着一种隐瞒，在这种隐瞒的情况下呢，是不是构成三倍呢？还要再进一步的考量。但是呢，我认为呢，张女士还是有自己的主张的理由的。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张女士要求换车的时候，因为呢是车面的划痕，它当然是不属于质量问题，但是它这里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买车的时候是买了一个全新的车辆，不存在着任何的修补和更改的痕迹，因为我到 4S 店嘛买的是新车，但是 4S 店在给我的这个车辆的时候，如果是这个车辆已经有补过漆，就是补过漆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买车的这种信赖的感觉和这个完整的感觉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对撞，到时候认为我的购买的这个舒服度和这个合同目的没办法实现，我要求进行主张。这里边呢，我们还要对这个二次的补漆的痕迹还要看一下，这个二次补漆到时是补哪里还是怎么着，还要进一步的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车没有被开过或者干什么的。
0: 就是说刘律师刚刚讲的有可能是运输工程师运损啊，或者等等一些情况啊。
1: 对，
0: 但不管什么情况，咱们作为经销商一方，你在销售全新商品车的过程当中，这个商品的完整的状况你都要如实的告知消费者。
1: 对，
0: 是
1: 如实的告知消费者，让消费者对这个车辆的情况作为一种全新的认知，这样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矛盾和分歧，甚至说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
0: 那你像刚才刘律师提到这一点，如果说咱们说啊，假如说是我吧，我去买这车，卸车的过程中说方向盘擦了啊，这个方向盘一个面补漆，说你这个看能不能接受，能接受的话我送你两次保养或者给你现金直降2000，那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啊，对吧？保险杠喷个漆这问题也不大，刮刮蹭蹭的塑料垫这不是无所谓的事儿吗？是吧？啊，但是如果说车辆车源比较紧张，咱就选定这个车的情况下，那我就不等了。
1: 对
0: 吧？你要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那这个事情就属于欺诈了哈。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情况，主持人讲的情况，就是张女士询问了这个漆面，如果是她这个车是从外地就是大量的车辆进到这个 4S 店里边，她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小小的刮蹭痕迹，她认为在给你交付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呢应该把这种更好的状态给你稍微做了一点小小的贴补。她这种情况事实上对于整个的这个购买的时候不造成重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她整个车面都是在进行补漆，到时候你看到了这种情况就构成重大的欺诈行为，
0: 的确
1: 当然是要按照你小提的要求来进行主张的。对吧？这里边还要具体细分，因为他讲的不是特别的清晰和明确。
0: 他只是说咨询一个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以这个角度去来维权，是吧？那目前看呢也可以，是吧？
1: 对。
0: 如果你毫不知情，
1: 对，
0: 好，那咱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市城徐州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咨询各位朋友，解读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周先生啊，周先生想咨询一下，是驾车正常行驶，然后临车呢违规变道，刮蹭到他的车辆，交警也认定对方是全责，车辆维修费是8700，对方现在只赔了5000块钱啊，剩余承担。拒绝承担剩余的维修费，剩余的就是还有3700，应该是
1: 3700，
0: 还有一个是替代交通工具。

0: 率的一个费用600块钱、嗯、啊，现在是要求对方支付维修费差额3700加替代交通工具费用是600块钱，合计是4300。刘律师，这个主张我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
1: 也一点问题没有，因为对方是全责嘛，全责你车辆维修花费的费用，还有你替代交通规定的费用，这个费用就应该是那个，
0: 嗯，而且这个费用也明显也不高，对吧？
1: 对，
0: 700块钱的一个替代交通工具的一个费用，
1: 对对对、嗯，应该是一个合理诉求。
0: 是，这完全没问题啊、
1: 嗯！
0: 如果对方拒绝协商的话，您直接去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对，
0: 啊、而且像这种交通事故素材很快的啊。
1: 对对，
0: 这个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对方也有点属于没事找事儿，是吧？对于这种，首先轻微财损，你说你5000都出了，一共剩3000多块钱，3000-4000块钱，对吧？你这跟人沟通一下，你说咱们就几千块钱的事儿，你非要去对簿公堂，你最后给双方都增加产生的一些时间成本、诉讼成本，是吧？就咱们所说的这个讼类，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完全没有必要，几千块钱的事儿，而且很有可能你会面临着什么？面临着，如果你还拒绝再去怠于这个给付的话，那有可能你的这个账户也会被封掉。咱们说，你这是出行什么都不方便。
1: 对
0: 啊，这是没有必要。
1: 针对主持人这个话呢，我想引申说一句，就是我们的周先生和这个林车发生了这种刮蹭，对方承担了对方是全责，但是他赔偿的时候只赔偿了5000块钱，8700的修车费用只赔偿了5000，实际上这里还有3700。我想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小的交通事故跟大的交通事故，它产生的这种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事实上我这里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临车的这个违规的这个车主，
0: 嗯，
1: 实际上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应该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的把问题处理掉，这样可以额外的增加自己不必要的其他的送礼，就是主持人说的，如果是诉讼，如果是产生自己的精力成本、时间成本，还有其他的这种耗损，这样的双方都会很累。如果是再这样的话呢，我认为呢，我们坦率的解决问题，大家在正式问题上坦率的把问题解决掉，这是一个合理沟通的渠道，而且还是我们遵纪守法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这样处理问题才是正规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0: 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啊，关注吴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吴女士咨询说是，买了一二手车，成交价是75000，交易完成一个月之后，查询这个车是重大事故车，二手车商呢去售卖的时候啊，他隐瞒了事故记录，现在就是说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可以解除二手车买卖合同，然后要求对方去返还购车款，但他就同时退掉车辆呗，就是
1: 对、
0: 啊，并且呢要求对方承担检测费3000元啊，他找了个三方机构应该是啊，
1: 对，找了一个他找了个对第三方机构承担了这个检测费的3000块钱、
0: 嗯，
1: 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吴女士啊在购买了这个在二手车商这里购买这个车的时候呢，
0: 嗯，
1: 它是一个隐瞒事故的重大事故车辆，
0: 嗯，
1: 这里边就要看吴女士给这个二手车商沟通的时候是不是对于这个车辆的情况做了一个明显细致的沟通，
0: 嗯，
1: 你要是看到吴女士咨询那个问题，应该是这个二手车商告诉他的时候，就是这个车辆应该是一个平常的车辆，
0: 嗯，
1: 没有出现过
0: 重大交通事故，
1: 是这个吴女士泄露一种错误认识，
0: 啊，
1: 实质上这个重大的交通重大的事故是这个让吴女士购不购买这个车辆的最大的阻碍和方式，实质上在这个合同当中重大的条款没有告诉吴女士，实际上导致这个合同产生了重大的瑕疵，履行产生了重大瑕疵，
0: 嗯，
1: 不是吴女士心中想买的那样的一种。
0: 吴女士并不是说我想买一个事故车，
1: 对，
0: 因为它便宜，是吧？
1: 对，这里边呢，吴女士呢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0: 嗯，
1: 对吧？并要求退还车款。如果是基于这个产生了合理的其他的费用，也是可以承担的。
0: 之前咱们也关注过类似的就是案例哈，
1: 对，
0: 有朋友就说我就想买一个重大事故车，什么原因呢？它比这个同年限同款车型呢要便宜不少。哎，那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嗯，
1: 对。
0: 但是吴女士人家明显是说不想买这样的重大事故车，是想买个正常车家用的，啊，
1: 对。
0: 那么你一旦说发现这个车辆是重大事故的话，而且二手车商又有我相应的一个约定，一般来讲咱们现在二手车买卖合同都会约定无重大事故、无结构性损伤、无泡水、无火烧，是吧？那你有这条约定的情况下，你毫无疑问这个合同目的对于吴女士来说达到不了了，没法达到了啊，咱们就是这样理解，是吧？你对于这个合同相对方吴女士来说，这完全不公平啊！人家不要你这个车，你非要卖给人一个这样的车，那这个合同当然应该是把它取消掉了，啊，
1: 对对，他因为你刚才已经说了，他就是一个重大的事故车辆，
0: 嗯，
1: 在合同当中你也说了，我不是个重大的事故车辆，到时候检测出来是个重大事故车辆，吴女士就通过这个 第三方的检测作为了一种证据提交给了法庭，但那么我在这个合同当中，我的合同目的不是这种合同，
0: 无法达成，
1: 对对，没法达成，影响我的这个正常的正常的心理预期，
0: 是
1: 对不对？你在履约过程存在着重大的瑕疵，对。

0: 我要求解除合同。
1: 是，
0: 事实上对方是一种二手车商，是一种重大的违约。
1: 嗯，好，那咱关注一下郑先生咨询的事儿。郑先生说呢，他是租赁人房车位，一次性支付20年的租金36000元，那挺便宜的这个
2: 啊。
1: 使用半年之后呢，物业通知车位收回，说原出租方没有权利租赁这个车位。类似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
0: 非常常见。
1: 嗯，人房车位之前说是啊不能买卖，但是你说这种二十年一次性的这个租金，恐怕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0: 对，
1: 嗯，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原出租方无权出租该车位，目前就是要求退还剩余的租金27000元，然后解除车位的租赁协议。嗯，
0: 事实上呢，郑先生提这个要求呢，我认为呢也是有合理正当的理由的。首先是第一个问题，郑先生租的这个人房车位，二十年的时候呢是租金是36000，后边呢过了半年，这个物业公司就通知车位要收回。
1: 嗯，
0: 事实上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车位的出租方他是无权处分。他没有这个出租车位的这个人房车位的权利，对吧？在这里边合同，在这里边原来我们签的合同，实际上那个合同就是不成立的合同，不成立的合同你当然是要给我返还的，
1: 嗯，
0: 对吧？事实上这里头，就是前期郑先生租这个车位里边还有个9000块钱的费用嘛，事实上那个应该是有权出租车位人来进行要求主张的，
1: 嗯，
0: 对吧？而不是这个没有出租权利的这一方，
1: 嗯，
0: 来进行主张，
1: 是。
0: 他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
1: 嗯，那你就说这钱该退得退人家、啊、
0: 对对，
1: 然后该解除解除，该退退人家啊。
0: 对，
1: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刘女士咨询的。刘女士说呢，她是驾车途经一个乡镇道路，道路上堆放了沙石，没有警示标志，车辆碾压沙石失控翻车，造成车辆维修损失达到了19200啊、嗯、修理费。目前她的要求是道路施工方赔偿车损19200。
0: 刘女士呢是驾车经过了乡村道路，在道路旁边呢、
1: 嗯、
0: 有堆着这个沙石。
1: 嗯，
0: 事实上呢，它这是一种侵权。在这种侵权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要是看刘女士在驾驶过程当中有没有正式的这个安全的注意责任和义务，因为这个沙石在前面，它在开的时候，它有一个合理的一种心理预期，或者在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有一种措施。另外呢，就是。道路的这种追沙石的这一方在追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违规行为，就是说没有设立警示标志或者怎么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求施工方赔偿这个车辆维修费19000块钱，他应该是维修过了有发票。
1: 嗯，
0: 我建议呢他应该是协商处理，如果是协商处理不了的话，他应该是到法院来进行诉讼。
1: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黄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黄先生说呢，他也是发生交通事故，对方非机动车闯红灯撞了他的机动车，交警是定了一个同责。
2: 嗯，
1: 黄先生车辆维修费是13500，对方现在拒绝承担50%的赔偿责任，6750元啊。那他呢现在纠纷诉求就是，是不是可以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承担车辆维修损失6750？
0: 他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这个维修损失，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呢，因为王先生呢，他可能是开车，对方呢是非机动车，非机动车如果到法院诉讼打官司的时候呢，就是我刚才要讲的话，就是他这个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对方会承担46，就是说黄先生是6，对方呢这个非机动车呢是4，来承担。这里边我还想引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问题，和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很相像。就在处理的时候呢，我建议对方呢还是要双方来进行协商处理，因为呢6000块钱呢，在目前来说呢不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经济费用，协商来进行处理。如果是不能协商处理的话呢，那么就要经过诉讼。经过诉讼的话呢，会产生很多的诉累。基于这个钱的问题，6000块钱，你们要去上法院，你们要去协调，你们要去协商，而且到时候法院判决的时候还要执行。在这里边，基于这么几千块钱，产生了你们后续的，就是其他的精力成本、时间成本和会很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双方呢，在正视自己交通事故责任的同时，要积极的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进行妥善的处理问题，这样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也会省下大量的时间。
1: 嗯，好的，好，那咱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 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4: 鹏城萤火残有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石城徐州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那继续来关注一下黄先生想咨询的那个赵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赵女士呢是购置一个产权车位，价格是11.2万，收车位的时候发现这个车位呢宽度不足啊，车辆没有办法正常开门上下人，开发商拒绝更换车位啊，也拒绝退款，他的纠纷诉求就是解除车位买卖合同，返还购车款是112,000元。
1: 赵女士咨询的这个问题，实质上呢就是车位缩水的问题，就是这个车位呢没有达到它的使用目的和作用，车位呢比较小，没有达到它的使用的目的，导致了他这个车辆呢放下去以后呢，位置很窄，不能上下门，不能上下人。他这时候呢，我认为开发商在订完这个合同的时候呢，实质上导致这个合同的车位的正常的使用价值没办法进行体现和突出出来，所以说呢，赵女士要求解除这个车位的买卖合同呢，我认为

0: 们还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合同目的没有实现嘛。
1: 嗯，
0: 因为这个车位的宽度不足，他就是车位缩水了嘛。
1: 是，这个目前实现不了哈。
0: 对，实现不了。
1: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孙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孙先生说呢，他是租赁车辆自驾，租金呢是1200块钱一周，还车的时候呢，租车公司说车辆轮胎破损，直接扣除押金1500，而孙先生认为轮胎破损属于自然损耗，拒绝赔付啊，要求是返还被扣的租金1500元。这我觉得要看租赁合同上面怎么写的。一般来讲，轮胎的损失确实，不能要求租赁方来去承担吧，是吧？
0: 对。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事实上呢，这里边牵扯到一个合同的问题，就是他们一开始签了这个租车合同。
1: 嗯、
0: 另外呢，在租对对，另外呢，在租车合同之前的时候呢，实质上对这个车辆呢，应该就有一种查勘，就查勘这个车辆是一种什么情况。如果是这个轮胎的自燃的破损。自燃的破损，它当然属于这种车辆
1: 老化了，
0: 对，老化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的那种自燃损耗，当然你不能该要这个出租就是承租方来承担这个押金的责任，这不是变相的要增加别人的负担吗？另外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我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没有正常的使用，导致这个车辆如果说爆胎，主持人如果是爆胎了或者干嘛，这样呢，那你当然是孙先生来承担这种责任了。如果是这个轮胎我在使用过程中正常耗损，你不可能去扣我这个押金的，扣押金你没有理由。
1: 嗯，的确是这样。
0: 嗯，
1: 好，钱女士咨询一个事儿。钱女士说呢，她是购买一个新车，21万元，车辆行驶2000公里，发动机故障报警，4S店多次维修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也不同意退换车辆。现在纠纷这个诉求是依据三包政策要求更换新车或者全额退款21万元。
0: 钱女士购买这个车呢是21万，车辆行驶在2000公里的时候呢，发动机故障报警。这里边呢，事实上这个发动机故障报警是，钱女士要求更换新车或全额退款的主要的理由。
1: 嗯，
0: 这里边发动机报警呢，就要看这个发动机的维修过程当中是不是导致这个车辆确实没有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办法。如果是他们的合同上面有约定，我依据这个三包的政策，再依据这个三包的政策，它是可以要求更换新车或者全额退款的。因为这个发动机是这个车辆的核心部件。
1: 是，这个确实，你要说，它这个新车时间也是特别近，
0: 对，2000公里嘛。
1: 嗯，2000公里，而且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啊，一个月的时间嘛。嗯，8月份买的车，
0: 8月份买的车，时间很近，
1: 是
0: 一个月。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马先生。马先生说呢，他是在道路上被后方车辆追尾了，对方全责，除了车辆的维修费啊，车损比较轻微，2000多块钱的
0: 维修费
1: 啊，2680元。但是马先生说呢，他的车是一个营运车辆啊，先生让载明的应该是营运的一个网约车，停运损失合计是4500，对方现在只同意赔付修车费，拒绝赔付停运损失啊，他现在就想要求肇事方赔付停运损失4500。那这个停运损失不是说马先生主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
0: 对，
1: 要进行一个核定。
0: 对，那马先生呢，他是营运车辆，因为这个车辆其实这个车辆的营运就是马先生的收入来源嘛。因为这个车辆在维修过程中导致马先生的收入进行减少。马先生在如果是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的时候呢，事实上呢，这里边是一种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呢，应该是间接的必然损失才应该得到赔偿。这里边马先生应该对于这个营运的这个网约车的相关的这个证据材料要列清楚。另外呢，就是说他每天在营运这个网约车的时候大概的收入是多少钱应该清楚。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车辆在维修应该是维修多长时间，把这些东西列出来以后才能计算出他的停运损失大概是有多少钱。也不是马先生自己说的我的停运损失是4500就是4500，要具体的来进行核算。
1: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徐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徐女士说呢，她是购买一辆二手车，成交之后发现这个车辆的抵押贷款还没有解除，没有办法完成过户。那也就是说，她给人付款之后，发现这个车大本没有办法去办理登记啊，
0: 对，
1: 嗯，没有办法办理登记。现在卖方呢拖延处理，现在想要求解除二手车交易合同，退还购车款62000元，并且赔偿损失2000块钱。
0: 嗯，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徐女士这个车辆没办法进行过户，她的合同目的没办法进行实现。就是这个车辆没办法变成徐女士的车辆，这里边他要求解除合同是有理由的。赔偿损失这里要看你有没有损失，损失在哪里，损失是多少，这个才可以进行确定。
1: 嗯，好的，继续来关注郭先生自己。

0: 么一个事儿。郭先生说呢，他是向物业租赁了地面的固定车位，年租金是1800块钱，租期是一年。物业呢没有经过同意，擅自把车位又另行租给了他人，这不相当于一个车位租给两人吗？
1: 对，
0: 嗯。而且呢，物业现在也拒不退还缴纳的租金1800元，就想问一下啊，他现在想去要求啊返还车位租金1800，并且要求物业公司赔偿他的违约金500块钱。
1: 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物业公司呢就是一个车位两租。两租的时候呢，他要求他解除他的这个租赁车位的这个合同是可以的，要求返还租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违约金的时候要看他的合同有没有约定，如果是合同有约定的时候，他可以要求违约金；如果是合同没有约定的时候，他不可能要求违约金。
0: 嗯，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林女士说呢，开车经过市政施工路段，路面的一拧二缺失啊，车辆的轮胎和底盘受损了，维修花费7400元。管理单位呢是认为林女士开车车速过快啊，有超速的这个行为啊，只愿意承担30%的费用。现在就是说林女士想要求道路管理方去全额赔偿车辆的维修费7400元。
1: 林女士要求这个市政这个管理单位要求承担全部的这个7400呢，我认为不应该得到全部的支持。我从理论上来讲一下，因为这个路面一拧二缺失呢，我们这个管理单位确实存在的问题，
0: 嗯，
1: 不会没有问题的。但是林女士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实质上她应该注意到，也就刚才讲的，要注意到这个路面的安全，还有这个提前做一些预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林女士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责任。在这种责任基础上呢，我建议呢，她给管理单位呢进行一个初步的协商处理，对于这个维修花费的这个7400的这个维修费用如何进行处理。如果是协商不好的话，建议呢到法院诉讼来进行处理。
0: 嗯，好的，继续来关注到啊，这是韩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韩先生说呢，他是发生交通事故，然后伤者经过鉴定是实际伤残，总损失是186000元。交强险赔付完之后呢，肇事方商业险以驾驶人证件过期为由拒赔商业险部分。那纠纷诉求就是要求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付剩余的损失啊，104000元。
1: 韩先生讲的这个事故呢，实际上这里边讲了一个问题，就是商业险的赔付问题。商业的赔付问题肯定要看那个保险合同，保险合同里边它有一些就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呢它会有一些就是用黑笔来进行标注的时候，来给这个就是购买保险的来进行提示，就是说它这个条款提示没提示到位。如果是没提示到位的时候，这种格式条款的解释权不应该有利于保险公司来进行解释。如果是他在这个商业保险内呢赔付的金额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或者说保险公司拒不赔付的话，基于这个他拿着这个商业保险合同可以到保险可以到法院来进行诉讼。诉讼针对这个剩余的这个104000块钱，看法院如何来进行处理。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朱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朱女士说呢，她是认购小区的产权车位，支付定金20000元，后续开发商变更车位规划，原定的车位取消了，开发商只愿意退还定金，拒绝双倍返还。现在要求依据定金罚则，要求开发商双倍返还定金，合计是40000元。
1: 这里边呢，开发商把这个车位呢进行了取消，他退还了这个定金。事实上呢，这个定是安定的定，应该按照合同法的规定，他应该是按照民法典，现在是民法典了，规定应该是双倍返还定金的。
0: 嗯，就是无法达成合同目的了啊。
1: 对对，
0: 嗯，而且是作为合同相对方，朱女士没有任何的责任。
1: 对，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石城徐州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感谢你刘律师。
1: 再见，是的。
0: 嗯，那咱们下期再见。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6: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

0: 德，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蝶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以及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战啊！
1: 嘴紧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0: 也是。
1: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18日，那么今天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和大家所关注到的主题就是5·5·9·18，少年当自强。那么我们知道9月18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曾经在那一天，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段铁轨被炸毁，侵华日军以此借口发动了918事变，中华民族长达

0: 多年的艰苦抗战由此拉开序幕。这是一个刻在民族骨血里的日子。今天上午，警报声再一次在我们耳边响起，提醒我们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家有儿女周五卓越口才我说我秀的板块，我们将来听一听孩子们在这个特别的纪念日他们的少年朗读声。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
1: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0: 家有儿女周五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不讲故事，不讲孩子们的教育话题，我们把话筒呢交给一群少年，他们来自徐州的多所中小学，用最朴素的声音朗读自己写给95年的信，朗读从课本里摘下的滚烫诗句。我们知道呢，口才的最高境界啊，不是华丽的技巧，而是把心里的重量，那份情感全部用语言传递出来，稳稳地递到另一个人的耳朵里。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感受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先听一听孩子们的声音。
3: 你们知道吗？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
1: 今年的国防教育日是9月19日，而前一天9月18日是所有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918事变纪念日。95年前的夜晚，炮火撕碎山河，百姓流离失所。
3: 那时的孩子，没有安稳的课堂，没有温暖的家园，只有警报与火花，只有离别与苦难。
4: 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的时代，只生活在和平的国家。和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更需要我们坚定守护。
5: 黄继光、邱少云、杨靖宇，还有千千万万无名先烈，他们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有的牺牲时和我们年龄相仿。
3: 曾经我以为国防很远很大，是军人和大人的事情，后来我才明白，国防是每个中国人身上的责任。
1: 少年筑国防，第一块砖是知识，新时代的国防是科技的较量，认真学好每一课，就是为祖国积蓄力量。
4: 第二块砖是铁魄，先辈凭钢铁意志冲锋，我们以强健身体成长，坚持锻炼是少年最坚定的姿态。第三块砖是精神，铭记英雄不畏困难，勇于担当，把奋斗精神融进每一天的成长里。
5: 警报声早已远去，但历史永远铭记。
0: 谢谢，谢谢孩子们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份少年强则国强，让我们从小事做起，让我们的孩子们蓄力成长，守护山河无恙。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听到了孩子们的声音，听到了他们眼中的这一项918的故事。那么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春华秋实说啊，是的，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了警报声。

没错，9月18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每年的警报声都会在我们耳边响起，这是一个刻在民族骨血里的日子，一直在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份曾经的故事，提醒着我们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邝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18号，这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感受勿忘918少年当自强。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子明就说啊，我们也做手抄报了，孩子们可以了解这段历史。是的，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不和大家呢讲述那么多大道理故事，我们只是把话筒交给这些孩子们，他们呢来自于徐州的多所中小学，用最朴素的声音来朗读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讲述。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署名很可爱，诺一就说我也听过这段故事，指的就是918这个事件，对吗？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线下，这是很可爱的碧华，他妈妈说孩子呢还特别问了一下为什么要记住918，因为老师在那一刻的时候讲了，我就回答就像一个人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跌倒，记住不是为了让仇恨发芽，是让勇气扎根。今天我在课桌前多写一行字，在跑道上多迈一步，在国歌声中响起时把背挺得更直，这就是我的回答。95年的风吹过卢沟桥，吹过了台儿庄，今天吹到了我的红领巾上，我接住了。谢谢大家的分享，是的，我接住了，我觉得这几个字比任何的豪言壮语都重。少年强从来不是喊出来的，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让我们听到了这段少年的誓言。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感受一段音频，听一听这段曾经的历史。
1: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42包黄色炸药放置在南满铁路轨道上，并事先摆放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到晚10点20分，他们引爆炸药，南满铁路被炸开一个口子。听到爆炸声，日本军队立刻就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名，向北大营发起进攻。中国东北沦陷后，早在1933年，日军就在哈尔滨市秘密开始了细菌战的研究、生产和活体实验。1941年，这支部队启用满洲第731部队番号731，也从此成为中国境内的细菌战部队总称。在731部队内部，人体实验的受试者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在东北被捕的抗日志士。加茂部队、东乡部队、659部队、关东军防疫集水总部、25202部队等，都是日军为欺瞒国际视线给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起的掩护名称。918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以1931年9月18日为起始，以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为结束。中国人民坚持了整整14年的浴血奋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时间可能会抹去痕迹，但无法抹去代代相传的记忆。记住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5: 是的，记住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为铭记屈辱历史，厚植爱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市各个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开展纪念918主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也是呢希望我们的学子们以史为鉴，砥砺前行。而且呢，我们看到很多班级啊都特别召开了勿忘918振兴中华的主题班会，班主任呢也是先通过历史图片、短视频、故事讲述等形式带领孩子们重温那段烽火岁月，了解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感受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那么勿忘国耻，少年自强，让我们回望那一段沉重的历史，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无数同胞深陷痛苦，山河危难之时，无数先辈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保卫我们的家国，谱写了各种各样的英雄篇章，最终呢也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那么今天上午10点钟，我们听到了防空警报的声音，让我们共同缅怀918事变遇难的同胞们，回望民族苦难过往，深切地体会到今日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么我们的孩子们更是感受到了少年一代重任在肩，铭记历史，树立国防观念，心怀爱国情怀。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朗诵，听一听他们眼中这段历史的故事，让我们来听一段关于过去的一段故事，许佳明带来的铁骨军魂。
1: 这铺满一桌子的长的短的，残缺的是什么？是人的骨头。他们15到25岁，身高1米3，体重1米63，体重55公斤左右。看到这块石头了吗？83年前，他不知被绑在面前那个孩子的身上，沉入旧海底。1934年，长征途中，红军出轨，我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一部分红军在广西灌安县西区镇浴血奋战，3天2夜完成掩护主力的艰巨任务。可100多名红军驻守员来不及转移，在战地就所里被安置了下来。大部队撤离，他们还是被发现了。敌人听闻了消息，伙同当地土豪猎身闯入旧所，把这100多位红军驻守员捆绑起来，再绑上一罐罐石头，就这么活生生的丢进了井里。老人们说，那个都是10几20几岁的娃娃兵啊，全没了，全没了。深圳战役粉碎了敌军围歼红军的企图，但却是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场。从旧海井打捞出的这20多粒人骨，确信83年前被残忍杀害的红军战士的遗骸，最小的15岁。这是第一块被发现的骸骨，虽然发育很弱，但早已化作铮铮铁骨和坚硬的磐石融为一体。战士们，来接你们回家了，沉睡井下83年，今儿啊咱回家。阳光下祭奠，九泉下起明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谢谢大家。
2: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02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4: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4: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13: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4: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13: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今天呢是2026年9月。

0: 9月18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和大家呢共同来铭记918少年当自强，让孩子们的声音来致敬那段峥嵘岁月。相信呢朋友们今天上午的时候都听到了防空警报声，那么每一年9月18日这个声音都会响彻我们华夏大地，这声警报不是喧嚣，是刻在我们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警醒，是代代相传永不遗忘的家国记忆。那么在孩子们的心底，爱国呢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听过历史懂过之后生出来的这份温柔与担当。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听到多所中小学孩子们的声音，他们会用自己清澈真挚的童声为我们带来918主题的故事，以少年之声铭记百年历史。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许佳明同学所朗诵的铁骨军魂。曾经呢在一篇网络当中的文章看到这样一段话，95岁了，柳条湖的铁轨早已修复，弹孔却留在了史书里。我站在今天的操场上，阳光晒着我的后背，可我总想起有一个少年，在同样的年纪，抱着一本撕掉封面的课本，在防空洞里借着微光写字。他的名字叫战争里的孩子，我的名字叫和平里的孩子，我们之间隔了整整一个民族的苦难。这是一段孩子写下来的话语，它让我们听见历史不是冰冷冷的数字，是无数个同龄人的命运分岔口带来的不一样的故事。而且呢，看到曾经有同学说啊，我爷爷小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吃饱饭，我爸爸说他小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考上大学，而我呢，最大的愿望是世界再也没有警报声。可是呢，愿望实现之前，我要让自己先变成一座桥，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告诉我过去是什么样的故事，让我知道为什么要出发，未来告诉我可以往哪儿走。你看，这些都是孩子们的声音，它让我们听到了曾经的故事，听到了如今孩子们心中的心愿。今天呢是家有儿女周五，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其实呢这就是卓越口才的意义，不是表达，不是表演，不是朗诵，是孩子们心与心的传递。那么把历史的重量放进今天的书包里，然后我们可以铭记历史继续前行。今天呢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不妨呢问一下孩子，你知道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吗？不用长篇大论，就听他们说一句就可以，只要他们知道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这就是意义。因为呢不忘918少年当自强，因为这份记忆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么今天呢家有儿女周五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政委呢邀请大家继续来听少年们的发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一听这一段音频，听一听孩子们所朗诵的铭记918，电波当中共同分享。
1: 屠杀俘虏符合国际公法吗？屠杀平民符合国际公法吗？走民抢劫强奸妇女符合国际公法吗？
2: 光是这么几个日本人有什么用？30万冤魂能闭眼吗？
1: 你们凭什么杀人？你们凭什么到我们这里来杀人？一个对不起就完了，这是多少条人命呢？
3: 1931年9月18日，
4: 日本的蓄谋已久，制造了一个借口，就像是一条疯狗要下了彻第一口，
2: 先占了整个东北，又挥刀向了华北，百万公里的山水安排傀儡，其中的一支部队更加是弥天之罪，犯下的罪行之类，连禽兽都会惭愧。
4: 且冰冻后再解冻，说看看人能多痛；且蒸干后再称重，说看看人能多重。那孩子刚会走路，被一刀抵在原处，那分明是个孕妇，被挂在那棵老树。
1: 犯下的罪名无数， 最多的便是屠戮，一万人的坟墓，已数不清是几处。
4: 可我们这个民族就从不懂得屈服，哪怕是丢了头颅，不做那亡国之奴。
2: 有学生走上街头，以血肉要着。

0: 口说誓死报着国仇。我们要铭记历史，别忘了这份冤孽，是他们喊着三个月就要了我们一切。
1: 当年的诸多英烈，你鲜血写的一页，你血肉战了三个月来争我中华不灭，
0: 是全民族的抗争，你笑得烈烈寒风，很多的英雄无声却永驻在你心中。
1: 我到底很难讲的清战争的这份血腥，因为要讲到南京，南京
0: 这30万的平民被烧杀屠戮而已，被缠的尸骨残缺还都是有迹可循。
2: 把杀人当作比赛，这夜寒有着屠宰，他们像是鬼怪，笑弹着谁的刀快。
0: 可今天他们的课本删掉了这些残忍，用很温柔的口吻消失了这份凶狠，
1: 然后又反复来论，说忘了这份仇恨，被吓得人神之愤，到今天他们不认，
3: 他们不会记得住，但是我们要记住，
4: 全世界人都在看我们的这场磨难，是一次次的会战换来的血脉没断，
0: 用地道游击反抗，把地雷铺到田上，模仿麻雀的模样反击着每次扫荡，自古时若是风起便有人迎风而起，井冈山上300里敢问这何事风雨，
4: 当年是敌强我弱便不惧他那一刻，但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抹红色。
0: 敌人开始胆怯，开始心疼流血，又企图想用分裂来掩盖这场侵略，可中华民族的坚韧就从不是个疑问，况且这国仇家恨已早已不必多论，下下的这片土地有武器。
5: 谢谢，谢谢孩子们的分享，让我们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5: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18号，那么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啊，我们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勿忘918，少年当自强。而且呢，今天在家有儿女周五卓越口才我说我秀的板块呢，我们也是啊把话筒交给了一群少年，他们来自多所中小学，用自己最朴素的声音朗读95年前的那段历史，朗读课本里摘下的滚烫诗句。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其实呢我们口才最高境界不是华丽的技巧，而是把心里的重量，这份情感稳稳地传递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节目尾声的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段朗诵，听一听孩子们心中的这段历史。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分享。
7: 当80年的风拂过天安门广场，受阅的方阵踏响铿锵，如历史的回响。
8: 曾记否，卢沟晓月，演过血与火，父辈们又呐喊，撕破暗夜的迷茫。
7: 他们在战壕里守望黎明，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的脊梁，每一颗子弹都向着侵略者怒吼，
8: 每一面战旗都写满不屈的信仰。
7: 而今铁甲洪流驶过长安街，战机掠过蓝天，绽放和平的光。这阅兵是对先烈的深情告慰，
8: 是民族复兴路上挺直的胸膛。
7: 铭记历史是对英雄最好的守望，开创未来是对胜利最好的担当。
8: 这盛世如他们所愿，山河无恙，不畏当自强，
7: 让复兴的歌声永远在神州回荡，
8: 让复兴的歌声永远在神州回荡。
6: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岁月无言，吾辈自强，勿忘历史，少年强则国强。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孩子们的声音，感受到了他们心中的这份力量。今天回到家的时候，记住一定要问问孩子今天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日子哈，就听一听他怎么说，因为这样的记忆也是我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今天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少年们的发声，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段历史。希望所有的孩子们以史为鉴，让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少年自强。 看到会员群当中的子明在点赞，是的，铭记历史，让我们的孩子们刻苦学习，强健体魄，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半路上，家有儿女节目呢在线下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参与了。那么明天我们周末愉快，周日的时候继续再见。

孩子把我给考倒，你来猜猜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人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成都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以及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我是桑桑，
1: 咱们就是
0: 萨奇马组合。
1: 来吧，周五下班路上和大家聊点开心的，今天好心情更有趣啊，我真的是精心挑选了一道题。
0: 嗯，
1: 咱们就说都知道听过神话故事女娲造人，对不对？
0: 嗯，
1: 女娲就在那儿一边捏小泥人，是不是？那么今天好心情的更有趣题目啊，大家请听好了。
0: 嗯，
1: 为什么女娲一边捏人的时候一边哈哈笑？为啥？
0: 开心？哦，我知道。
1: 哎，
0: 我不一定是正确答案。
1: 来，
0: 你别紧张。
1: 行，
0: 我想想啊，女娲为什么捏人一边
1: 捏泥的时候一边笑，一边哈哈哈哈？
0: 她也觉得自己捏的好笑，她也觉得。他没有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
1: 哦，
0: 这个有点漂亮，这个有点丑陋。
1: 人家说了，
0: 嗯、
1: 长得好看的那用手捏的，
0: 嗯，
1: 到后来自己累了，拿那个梳子甩出来的就普通。
0: 他也觉得自己做的像个笑话。
1: 哎呀，
0: 是不是？
1: 还真不是。
0: 你看，
1: 哎，来吧，
0: 我就知道，我给大家抛砖了，满足各位的欲了。
1: 欢迎大家啊，分享一下你们的脑洞吧啊，来吧，今天呢，咱们继续走新局啊，
0: 嗯，
1: 咱们都说啊，有没有？特别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工作的状态的话题，我也是绞尽脑汁想了很久。但是呢，最近啊，也是由于我们村跑活动，对吧？
0: 嗯，
1: 和听友们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啊，有的时候从电话彩铃，你就能听出来对方的一个职业。
0: 我想知道今天有多少朋友是非常幸运的接到我们男主播大齐的电话的？
1: 哦呦，有些人啊，说实话啊，嗯、可能面对骚扰电话比较多，
0: 嗯、
1: 一听到我的电话的时候，那个就拜。然后我说：“你好，我是大齐。”啊、哦，大老师天天听你节目，你知道吗？甚至的刚开始我打第一遍的时候，零，
0: 哥直接给挂掉了。
1: 对，
0: 因为大家现在看到陌生来电都不太会接。
1: 是，然后后来回过来，您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吗？啊，您好，我是他。啊，齐老师啊，你好，我说是不是报名参加我们村跑了？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报名啊！还要提醒大家，
0: 嗯、
1: 咱们的付款链接截止到20号晚上的24点就要关闭了啊！已经参与过我们村跑预报名的同学，还没缴费的，现在就可以给二妮儿私信一下你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把咱缴费链接发到您头上来了。
0: 对，前面在犹豫、在后悔，我怎么提前没有报上名的小伙伴们，咱们现在也来得及。
1: 是，
0: 就是这两天的空余，我们是跟梁塘村争取过来的。
1: 对，
0: 大家现在呢，添加二妮儿去说一下，哎，我想参加一下村跑，可以直接报名的啊，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奔跑群。
1: 是，
0: 大家来吧，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1: 嗯，
0: 我们距离正式跑步开始还有半个月不到的时间，但也十几天嘛。我们现在这个群里面这个健康的氛围非常的浓郁，
1: 甚至有人说啊，
0: 嗯，
1: 我们说，哎，你先报名，我还没来得及报呢。为什么？你们他们一个又聊配速，然后又说跑步今天又恢复了几公里，我觉得太专业了，有点害怕了。
0: 别怕，我跟你们讲，现在在群里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小伙伴，你看把大伙眼睛都吓掉了，
1: 再金点眼镜，
0: 你看看。大家都是因为是刚刚接触跑步、
1: 嗯、
0: 所以会比较的兴奋。
1: 是。
0: 那真正的大神我之前也邀约过，他们说我们十一活动可以选的跑步太多了，我还要一个一个过目一下。毕竟我现在也是每天早上我都在奔跑，6.66公里对我而言真不是什么挑战，我可能去不了。
1: 行。6.66公里大神们都跑过，对不对？甚至什么那个、
0: 嗯、
1: 你说46公里人全马都跑过。
0: 是、
1: 啊、你让他过来、
0: 嗯、
1: 让他跟你哈士奇跑。那我不信他能跑得过。
0: 大家放心啊、
1: 哦、啊，
0: 动物跟人类是分开的两个赛道。
1: 是。我们就要主打差异化，我们就看这些大神，对不对？
0: 我必须要分享，就大家呢就像我们刚刚开始学骑自行车一样，那会儿刚会是兴头最足的时候。
1: 对、
0: 啊、现在这些现在这些群里面的小伙伴啊，也是兴头最足的时候，刚开始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
1: 嗯、是，
0: 你们真别害怕，你这一跑不会比他们差。而且咱们除了是前面六名就是男女啊会有奖品之外，
1: 是
0: 其他有奖品的那都是看运气了。
1: 嗯，
0: 66号不是66名，
1: 166名，
0: 266，
1: 366，466，一直到566，666啊，
0: 以此类推、
1: 嗯、
0: 都是有奖品，有机会拿走奖品的。
1: 是
0: 当然我知道其实更多的小伙伴们不是冲着奖来的，
1: 嗯，
0: 就是想在11月1号一个全新的月份开始的第一天，
1: 是
0: 秋天，
1: 嗯，
0: 来给自己一个崭新的生活模式。
1: 哎，我们重启一下自己的运动习惯、嗯、
0: 没错。我真的就觉得我们这个几十个人的村跑群比我之前几百个人的运动群都要活跃
1: 啊、
0: 哦、就是大家是真的是一起啊、
1: 嗯、
0: 为了一个活动啊在努力，
1: 是
0: 啊，并且那个也希望跑出一个好成绩，也希望在这次跑步当中结交到好朋友的这份心、
1: 嗯、
0: 看的我真的是很感动，也很期待这一次村跑了。
1: 有没有觉得心里痒痒的也想尝试一下这跑步？
0: 我是真跑不了。 我也是，这个跑步对于我而言确实是有点难
1: 啊、哦嗯，慢慢来吧啊。
0: 对，
1: 特别今天我还联系了一位听众啊，然后我说那咱报名没有？当时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我们家那个金毛过去跑怎么参赛？我说啊，金毛你可以随车带过来感受一下凉堂，咱转一转这个古村落的一个风景、啊
0: 嗯，
1: 感受一下现场氛围。但是参赛的呢，我们那几位都是专业干这个的，
0: 嗯，是表演赛啊，
1: 都经过这些社会化的训练。然后我们对我们家自己的宝贝的话就没办法参与宠物的这个赛道的比拼了，但可以去转一转。
0: 对，宠物赛道是这个表演赛、啊、
1: 表演赛、啊、
0: 各位小伙伴们，这也是这一次村跑较去年的一个升级点。
1: 哎，
0: 去年大家可能觉得跑完了之后就结束了，没有什么好玩的了、
1: 嗯、
0: 今年呢我们就在人类跑完之后有宠物的表演赛，有狗狗们跑步的表演赛。
1: 嗯，
0: 大家可以呢拿着凉堂现烙的烙馍和馓子、
1: 哎、
0: 在那里边吃着边补充能量，然后边去围观小动物们的跑步比赛，
1: 然后动物都过来给我一口乐吗？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跑什么66名、166名那些幸运的小伙伴，
1: 哎、
0: 是可以拿走这个馓子和
1: 馓子精美礼盒，
0: 精美礼盒的
1: 和这个生态的鸡蛋，
0: 对啊、都是精美礼盒是可以拿走的。我们去乡村去游玩的话，就是喜欢这种比较生态的产品嘛。
1: 对啊，就冲这学的、
0: 是送给大家的。
1: 哎、来吧，今天下班路上呢，首先啊就邀请各位参与到村跑中来。
0: 嗯，
1: 同时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一句你工作里边最常说的那句话，让大家猜猜你的职业是干嘛的吧、
0: 嗯、
1: 好不好？因为有些人这一句话就特别的有画面感，你知道吧？
0: 哦
1: 啊，张嘴哪个疼、
0: 啊、我
1: 啊张嘴哪个疼？
0: 什么
1: 牙医啊？哪个疼哪儿疼？张嘴
0: 看扁桃体的时候
1: 啊，
0: 也是让张嘴
1: 扁桃体啊，
0: 扁桃体，然后还得压下舌头，那个时候才啊张嘴。
1: 我割了很久了
0: 是不是那个时候才啊张嘴，然后压一下舌头
1: 哎呦
0: 啊，就胃比较浅，压不了一点舌头。
1: 你那是烟瘾
0: 哎，我们看到脚印他说
1: 啊、
0: 嗯，我没有接到，大老师，你把电话发来，我要给你唠唠嗑。
1: 给我唠唠嗑啊？
0: 嗯、
1: 那你应该接到是我们小圆的电话，我们二妮电话了。
0: 还有冯队说，我接到大齐的电话了。
1: 哦，开心吧？
0: 哎，很激动啊，各位小伙伴们。
1: 是。
0: 哎，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分享，看到大齐那个陌生来电的第一瞬间，你想到的是什么？
1: 一接电话卖味儿。喂，你好，请问是老铁吗？啊、哦，我是交通广播的大齐。
0: 你这么装啊？
1: 没有，肯定啊，不可能。
0: 你这么端啊？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说实话，我在打电话那个点呢，大家伙也在下午的如火如荼的工作当中，刚刚结束午休，
0: 嗯、
1: 对吧？
0: 是、
1: 啊。然后我就给打这个电话，他们啊接电话那个环境也都是，喂。就这个啊，
0: 比较低气压。
1: 实话啊，当时那个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音啊，就让你不得不特别正式的和对方交流一下。
0: 哦，
1: 对吧？你问他呀，干啥嘞？很可怕。到后来的话，和大家伙挨个都对接完毕了之后，大家也都很热络的回应了，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支持啊。
0: 对，各位小伙伴们，那么后面还准备加入小伙伴，这两天也可以啊，
1: 嗯、
0: 这直接就扫码吧，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村跑即可。
1: 是，来吧，今天好心情剧场。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不透露你的职业，说出你工作中最常说的那句话，让大家猜猜你是干啥的吧，咱们互相了解加深局哈、
0: 嗯、
1: 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即可了。同时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0: 我们问大家为什么
1: 女娲一边
0: 捏
1: 人
0: 的
1: 时候
0: 一边还在哇哈哈的笑。
1: 嗯，
0: 我刚刚有说出答案吗？
1: 没有，
0: 我以为因为娃哈哈呢。
1: 没有，大家可以开动一下你们的脑筋，猜猜看啦。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

0: 不读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2: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3: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1: 这谁？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3: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1: 网络热梗，
2: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2: 来吧，欢迎各位，今天好心情更有趣啊，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说为什么女娲在捏人的时候一边捏一边笑呢？
1: 为什么呢？
2: 答案非常简单，
1: 揭晓吧，
2: 也是我的 slogan 之一啊、
1: 你说
2: 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1: 您早给我们点提示，说是经典的那个、
2: 影视剧台词啊，
1: TVB 的影视剧台词了
2: 啊、那剩下的这一下就能猜出来了。TVB 最出名的三句嘛，对不对？
1: 嗯，
2: 然后呢，你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
1: 做人呢，最开还是开心最重要喽。
2: 对，第三个啊、陈太，这么巧，你也来这边呢、啊？这是最知名的三句对白了啊！
1: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哈、
2: 哎？
1: 如果觉得真不错，可以把掌声送给大老师，就把那个。拍飘飘拍手的、如果觉得太冷了，可以像冯家一样啊，拿着小猫咪的表情包对着大气飘 biu biu biu，
2: 是吧？芳心狙击犯啊，
1: 芳心狙击犯了。
2: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不透露你的工作，说一句你工作中常用语，让大家猜猜你是干什么的，好不好？
1: 好，各位小伙伴，我看到嘿老头子就是，
2: 哎，大品牌，
3: 国标车，
2: 新国标，
3: 有路权，
2: 哎，买吧。
3: 他说不怕查，
2: 这咱就明白了，他这个叫嘿老头，其实后边还有一个不发音的字儿。
1: 是
2: 啊，老头乐。
1: 啊，我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小伙伴很好玩哦。
2: 哎、
1: 山峰问说：“萨萨，你戴上耳机好帅啊！”
2: 嗯，
1: 不知道你的耳机里面在播的是什么呢？
2: 就是他自己的声音。
1: 我们的这个广播台上面的耳机啊，是我们的一个耳返。
2: 是，
1: 我们能用这个耳机听到大家听到的声音。
2: 哦，
1: 因为大家知道，你们听自己说话的时候，声音跟你、跟别人听到的是不一样的。
2: 对，
1: 耳返就是起到一个让我们听到你们听到感觉的作用，
2: 是吧？
1: 嗯，
2: 然后就是。很多人都以为呢，特别是这个发送语音的时候、你要给别人摁下去啊，你都以为说，哎，喂，老三，明天晚上我们出来聚餐一下，
3: 你觉得特别性感，
2: 哥几个的话我们聚一聚啊，
3: 哎呀，这个磁性。
2: 结果呢，我自己回听着啊，老三，那明天那时候那回娘家了，再出来一下吧，
1: 太垮了，
2: 就一听到了，
1: 就跟不一样，
2: 是，
1: 就跟我想象中的一点都不一样，
2: 是，就完全就滤镜就碎了一地呀、
1: 对。还有黑老头他说我是一名保安、保卫一方平安，爱吃小熊饼干，喜欢野猪小丹。
2: 就单鸭也算鸭啊，这也是可能帮我们其他的听友对吧、然后分享了一下他自己的职业里边常说的一句话。
1: 你别说，我觉得黑老头很有才华，
2: 是吧？
1: 那我们现在把下面一个任务交给黑老头，
2: 怎么了？
1: 帮大齐想一个 slogan。
2: slogan
1: 我是一名DJ，
2: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吧？
1: 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2: 哎呀，还有 Cristiano 那个耳朵，他说啊，我这节目里经常说一句话，只要胆子大，220伏、380伏都得绕着走。
1: 嗯
2: 啊，电工
1: 是吗？留点耳朵，大齐猜
2: 一定得绕着走啊！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不能这样。来吧，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您都是啊做什么样的工作的啊，平时生活里都有哪些口头禅的话可以分享，让大家一猜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来吧，又来到每天问号的诞生了，看看今天我们来讲点啥，讲点我现在真的是年纪越大越觉得它啊真香的一个东西。
1: 来，有午睡习惯的小伙伴举手。虽然我们也看不到。中午不睡下午崩溃是很多成年人的口头禅。
2: 真的。
1: 午休呢是很多人缓解自己疲劳的方式。短时的午休其实是有助于我们休养身心，去养护我们的心血管的。但是有不少人在睡醒之后不但没有恢复精力，反而可能头昏乏力，心慌胸闷。疲惫感会更强。其实呢，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午睡，它藏着不少健康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2: 是，首先我想问问大家，平时在单位里边午休的时间大概都在多久的范围之内？像我个人的话，如果20分钟我觉得外不行，太短了，都没睡着。
1: 对，20分钟我觉得我只是刚闭上了眼睛，我的意识刚刚放松一下，闹钟响了，
2: 就眼儿一闭一睁，是吧？然后午睡就过去了。好，然后如果真的是给自己睡1个小时的话啊，我反而会觉得睡得更累了。
1: 所以山峰说40分钟。
2: 40分钟。
1: 嗯，
2: 来吧，跟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有些人呢在午睡方面有一个误区，觉得午睡睡得越久可能越解乏。
1: 嗯，
2: 但关于午睡的

0: 时常啊有一项跟踪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个体的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结论，
1: 嗯，
0: 午睡超过30分钟代谢综合症的风险你就上升了 41%、
1: 嗯、
0: 反而容易干什么呢，造成一些腰围的增粗或者热量的消耗的下降，更容易长胖。而午睡啊超过60分钟反而会对健康造成负担。正确的方法大家可能不信啊，
1: 嗯，
0: 午睡竟然10到20分钟最佳，
1: 还真是迷糊一下
0: 就真的是蜻蜓点水啊。
1: 而且提醒那些午睡40分钟周末要睡一个多小时的朋友啊，
0: 哎，
1: 咱们午睡上限不要超过30分钟，
0: 是，
1: 嗯，
0: 而且你要说我那平时我就是没有这习惯，从小从幼儿园里边我就睡不着，
1: 嗯，
0: 那你闭目养神也有效。
1: 你别说，我终于发现工作的好处了。
0: 怎么了？
1: 像刘娜耳朵说的，工作日午睡大概30分钟
0: 啊，
1: 工作日真的是把我们的作息调得很健康。
0: 是。
1: 另外要大家注意啊，不要吃完午饭立刻躺下就睡。
0: 哎，你说中午也就两个小时的午休，不吃完睡的话，这个时间不太够啊。
1: 但是你如果刚吃完饭的话，它你的血液主要是集中在肠胃去消化食物呢。
0: 嗯。
1: 大脑的供血就会变少。你如果这时候马上睡觉，很容易就是腹胀反酸，睡醒之后头晕疲惫，你的消化负担还会加重。
0: 那正确的做法得什么呢？
1: 你静坐或者是呢就散散步，那种慢走半个小时20到30分钟嘛，
0: 啊，
1: 然后你再去午睡，
0: 是吧，嗯，那我还真就是想趁着什么呢，中午吃完午饭就刚好晕碳就来。
1: 常青青说了，那我要不然这样吧，我不吃我直接睡，
0: 不吃直接睡，
1: 嗯，
0: 那下午就饿呀，嗯，对吧，饿能睡着吗？还有就午睡的时间如果太晚，比如说啊他自己可能在上午的时候大家工作制不太一样，
1: 嗯，
0: 他选择2到3点或者是忙完了下午的阶段性的工作，在等了新的指令的时候2到3点之间再来进行个补觉。
1: 我以前上学时候很喜欢，
0: 对吧，但要告诉大家这是完全在打乱自己的昼夜节奏，
1: 嗯，
0: 白天睡得太晚你夜间睡眠的驱动力就被消耗了，你夜里可不就入睡困难了吗，你第二天更疲惫，所以真的是建议大家就在12点半到2点之间，15点以后哪怕你再困你尽量今天就别再补觉了。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大多数特别学生的朋友们更多的啊，嗯，趴着午睡。
1: 怎么，哦，
0: 就趴桌睡。
1: 还会买那种就是小枕头，桌趴小枕头，因为直接趴的话硌的手臂会压得很酸。
0: 对对，就麻。
1: 对，压着那小抱着那种小枕头的话会好很多。
0: 是吧，午睡趴桌呀是很多上班族学生最常见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但要告诉大家这样的危害还挺大的。因为趴着睡呢会造成眼压的升高，
1: 嗯，
0: 你的颈椎甚至还会反弓的。酸胀反酸。肩颈也会非常的酸麻，胸廓也会受到一定的压力，造成你的呼吸不畅，尽量优先选择平躺，不要选择趴着睡。
1: 嗯，
0: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办公场所给我们配的都是一个可以有这样一个午睡宝的躺倒模式的工学椅，
1: 嗯，
0: 就给他尽量以躺倒的方式来正常睡姿来进行午睡。如果条件有限只能趴睡，可以这么调整啊，用抱枕或者叠好的外套你就垫在手臂下，
1: 嗯，
0: 侧边的脸呢靠着，减少对面部和眼球的压迫。有很多人都是拿自己的这个大脑门，
1: 嗯，
0: 脑门这样压着这个头，那不行，自己的眼部周围也是有这样的压力在的。如果只能靠在椅背上半躺休息的话，建议搭配一个 U 型枕，把你啊颈椎的这个方面的空隙给它填补起来，腰部的话最好也有一些腰撑来啊给自己做一个足够的支撑。
1: 另外大家如果睡醒了懒觉之后别再眯一会儿，我说嗯，我睡醒了但是我还有一点困困的，我要不然再回去睡个5分钟。
0: 哎呀，我这回笼觉最香了，
1: 闹钟响你觉得没睡够，你再闭上眼睛那5到10分钟很容易再次进入到深睡眠，那么睡眠惯性加倍，你会越睡越昏沉的，
0: 是吧。哎呦，现在才那个1点10分，我还能再睡20分钟，结果一睁眼4点了。
1: 所以建议大家闹钟一响咱们就准备起床，不要二次去补觉了，好
0: 吧，是吧，
1: 嗯，
0: 还有人就觉得呀，这个环境昏暗密闭一点，你睡醒的时候啊不见光，就在这个昏暗的环境里边可能会让自己的睡意啊酝酿的来的更浓一点。但是啊要告诉大家，在工位小隔间里边午睡啊，
1: 嗯，
0: 醒来不接触自然阳光，你的褪黑素还没消退，大脑持续的就给你催眠，你还在这个困的模式，你很久都缓不过来，不能进入工作状态。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醒来之后啊你也别在那儿坐着了，你也不要怕啊打扰其他办公室里的人，他们还在午睡干嘛，
1: 嗯，
0: 你就出去接触一下自然阳光1到3分钟，你就能快速的啊让你的褪黑素得到抑制，你就醒困儿了。
1: 嗯， 不少人呢午休一觉会满一个小时，起床之后就会心突突，或者是胸口发闷，还会伴随着头痛，总是担心心脏出现一些就是病变。
0: 嗯，
1: 但其实这种大多数呢是来自睡眠的惰性。
0: 嗯，
1: 咱们呢完整的睡眠周期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0: 90分钟。
1: 对，它是分为浅睡眠、还有深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处在浅睡眠时苏醒呢，头脑会比较清醒，如果进入深睡眠之后，全身的神经还有机体的代谢都会处于一个低速的状态。午睡的时间过长的话呢，身体进入到深睡眠，这个时候我们再强行醒来，那么心率、血压还有脑部供血没有办法及时调整的，所以就会产生头晕、心慌、浑身酸软，也就是越睡越累的原因了。偶尔呢出现这样的症状，那是正常的心理现象。但如果我们长期超级长的时间去午睡的话，会持续的去刺激血管，就会增加到像心梗还有中风的风险了。
0: 是，
1: 所以频繁睡醒之后心慌，一定要去警惕一下心血管的问题了。
0: 但是有些人啊，他不适合午睡哦，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回回血的部分的朋友们，如果强行午睡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不适。比如第一，夜间本身就入睡困难的人，你白天觉多了会既不挤压晚上睡眠的驱动力啊，你晚上更难睡着了。多最多啊，如果实在困，你最多在白天你就给自己10到20分钟时间，下午3点以后坚决不睡。还有就是一些血压不太稳平稳的朋友们，像午睡呢是要平卧的，醒来之后体位会有一个剧烈的变化，容易造成血压的不稳，以及啊像我这样身体呢稍微有点心宽体盘的，然后啊还有一点点打鼾比较严重，睡眠呼吸暂停的人，因为呢午睡平躺特别容易舌根后坠，加重了憋气缺氧。若要睡的话，尽量啊你就半靠着小憩就行了，不要平躺久睡。
1: 刚才我们略有不适略有小成，他说我不能平躺
0: 啊，
1: 我中午平躺了我就像喝了可乐一样一直在打嗝。
0: 哦，就觉得自己消化系统这个地方就有点反时了，反倒了啊。
1: 哎，还有黑内之喵说，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我从来都不午睡
0: 啊。
1: 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中午都在教室里学习，
0: 都在学习，然后下午每个课间的时候老师好下课啊，就全就哪怕真的只有7分钟8分钟时间啊，每个人都在躺着就像断电了一样，然后到后来老师再说看那个上课的时候刚刚入睡立马又被揪起来，前3分钟云里雾里的，高中哪有不学校的呀，对不对？
1: 真的是。
0: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选择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午睡时间呢？其实午睡没有统一的标准啊，就看自个儿的身体状态晚上睡眠情况来选择。核心呢是应该避开30到60分钟这个深睡眠的陷阱区，因为这个区间啊睡醒起来真的太容易昏沉乏力了。如果你晚上睡眠很足，没有什么障碍，7到8个小时你能睡满，日常白天你10到20分钟就够了，
1: 够了，
0: 不用久睡。晚上失眠入睡困难，咱就尽量不睡，实在困咱就10分钟以内，真的比吃个饭的时间还短啊。而且呢下午2点之后天就不再补觉了。前一晚上如果你熬夜了睡眠不足了，你工作日最多补多久你可能没想到，40分钟。周末可以睡个也90分钟的这样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来补个觉。老年人建议啊也就15到20分钟，但是老年人一般情况一睡都1-2个小时，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睡太久的话更容易造成夜间睡眠的紊乱。咱说适度的小憩呀可以养护心神，久睡呢反而会给健康带来负担，请大家把控一下自己的睡眠的午睡时长啊。
1: 真的，大家有时候调整一下习惯，你老是觉得睡不醒真可能就是睡久了，我们把这时间调整一下起来运动运动挺好的。吉他也是准备参加我们10月1号的村跑，今天接到道老师的电话很意外，
0: 是
1: 道老师声音很有磁性，这有什么好意外的
0: 他是接到我没想到我会给他打电话意外
1: 哎，我把这意外怎么放到下一句去了呢，
0: 对吧，你有偏见啊你而不是说我声音好听这件事情很意外啊。
1: 很开心啊，看来
0: 是吧，
1: 像我们一会儿再从后台的那个名单随机抽几个打我们就直接从节目里面连线。哎，你好，我们就像那种综艺节目一样
0: 啊，
1: 看到大家接到电话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0: 很像整蛊节目来吧各位啊，今天好心情剧场也请大家分享分享啊，说一句你在工作里边经常使用的行业用语，让我们来猜猜您的职业是什么吧，不暴露自己的职业前提下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在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

0: 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85-8538-6539。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桑桑，
1: 咱们就是
2: 萨奇马组合。
1: 今天的好心情剧场啊，咱们来互相加深了解局，想问问大家，不说你的职业的前提下，只说出来你在啊工作当中经常使用的职业用语，让大家猜猜你是干嘛的啊。
2: 哎，我看到有朋友说最后一遍最后一遍
1: 是吧，这一听就知道当老师的啊，应该还是什么英语或者语文老师啊。
2: 嗯，还有就是小嘴巴不说话。
1: 哎呦，今天老师扎堆了。另外一位朋友，
2: 嗯，
1: 抄一下这段话，
2: 嗯，
1: 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相符。
2: 警察，
1: 警察。
2: 还有 W 先生的白白，他说这个没货先生，啊，这没货女士，
1: 亲，
2: 啊，
1: 公亲，
2: 客服，
1: 哎。
2: 还有朋友说哪里不舒服啊？
1: 哦，这就是做大夫的朋友们啊。
2: 啊，让我想起了一个游戏，就是医生常说什么话
1: 啊？
2: 哪里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
2: 这种症状多久啦？
1: 这种症状多久了？啊，你吃的是那个什么？你平时正在那个对吧？
2: 嗯。
1: 你上一次过来回诊什么时候啊？等等等等啊。
2: 对。
1: 还有按时早起啊，他应该是做中控的朋友。
2: 嗯。
1: 三二一，
2: 上链接。
1: 别。还有爱看书的兔子超人，他说
2: 把嘴闭起来。
1: 嗯。
2: 请各部门单位上报八月的考勤表，谢谢。
1: 哦，这个应该又做人事的，做办公室行政工作的啊。
2: 还有朋友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 哎，
2: 我到你办公室去。
1: 主任，也是属于教学主任的了啊。
2: 对，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刘娜耳朵说通知。

0: 转起来，
1: 通电转起来。哦，应该也是负责就是强电电路一类的系统的东西啊。还有呢，3月15号请他说，您好亲亲，现在咨询人数过多，请您稍等2到3分钟，这边看到您的问题会马上回复您的。亲亲，补偿您一张3元优惠券可以吗？
0: 客服。哎呀，我现在真的是觉得有时候做这些电商的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很有耐心的回复每个人很奇怪的问题。
1: 他们全都是有一个 Word 文档在上面的，各种啊人物画像的这样的一些啊，比如说比较有意向的这些问题的回答话术都在上面，他复制就行了，都是有自己的这样的快捷键的。
0: 特工也分享一下自己的职业，
1: 他说
0: 你先重启一下试试
1: 啊，网管。
0: 技术员
1: 是吧？这哎，网管怎么的卡了卡了死机了？你重启一下吧。网管呐！
0: 哎呀，还真是呢，
1: 是吧？然后还有呢，屁屁的火锅火星照亮的光芒，他说啊，帅哥穿这个真的很有调性啊！哎呀，这不得迷的不行了吧？迷妹很多啊！
0: 服装销售导购，
1: 天天睁眼说瞎话，哪胖这不胖？我跟你讲，这就是什么？这就憨板，你知道吗？
0: 太显瘦了，这就是你的衣服。
1: 现在就这个才流行，你看这挑多好，
0: 这个也合适，带一件带一件，这个也带上。
1: 哎呦，这小褂一穿，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一出去之后，真的，我要我真的，你看是吧，老，你看刘杰是吧，他穿的这样，嗯，参考参考参考。另外一个就没有任何灵魂，嗯，参考，
0: 没有任何灵魂。
1: 天天那个，然后拉拉拉，真的，哎呦，是我最怕的一个人。
0: 你发票后面少一个人名。
1: 哎呀，回去重贴。妈，财务大姐呀，是吧？
0: 还有一个应该是医生。
1: 他说
0: 哪里疼？
1: 哪儿都疼。你问问哪儿不疼吧。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啊，请问您都有哪些生活里边啊，不说您自己的职业，分享一下你经常使用的话术，让我们的三姨是干嘛的啊。
0: 又要上班说我本地是好的，怎么你那儿就不行了？
1: 哎呦，这也是网络吧。就是哎呦，那我俺家邻居那网都好的，那就你过来弄的时候是好的，你一走那网速又不行了。上门让真的就这样。这上门要是你看我这侧怎么是通，你看我手机，你哪手机，我手机它都不行，你看看怎么弄的。然后一看啊，上面装了600个软件。
0: 来了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分享。同时本时段也要特别感谢贾青羊肉串的大力支持。
1: 是。
0: 然后贾青仍然还在招聘当中，如果大家想要询问的话，可以添加我们的二妮儿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一下相关信息。职务呢有这个服务员、传菜员、上趟工，上班的时间是从下午的2:50一直到凌晨1点，要求呢您能吃苦、听从安排、责任心强，6家门店给您就近分配，感兴趣1358538-6539可以来联系一下哦。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6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车厢麦咖风今天给到大家的题目呢，是唱一些和职场相关的歌曲吧，职业啊，和职业相关的歌曲。
1: 是，就一首歌能够显出来您是什么职业的吧。

0: 扎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2: 20米亚运会同款鳌鱼灯首现徐州，9月19号，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展示区即将绽放，一起看鳌鱼，观宋元。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我喜欢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0: 你咋知道的？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4: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嗯，来吧，今天呢，吃香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一首啊，大概能听出来职业的那些歌吧。
3: 我看到我们 Uncle 87分享一首《天真的橡皮》
4: 哦，
3: 啊，橡皮也是一种职业吗？
4: 天真的孩子，
3: 孩子，
4: 对吧？
3: 孩子现在也是一种职业了。
4: 也欢迎啊，你帮我们来给他解答一下，对不对？嗯、同时，我是谁？阿森，艾森的阿强，砸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
3: 这什么职业？
4: 他是蒙娜丽莎沙龙。这张专辑啊，来吧，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发挥你们的脑洞。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村跑活动啊。如果现在也想在10月1号上午和我们一起在梁塘村开启一场秋日的约会的话，就直接添加二妮儿的微信号，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两个字，进群报名即可啦。
5: 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振兴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和平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 到大鹏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汉源大道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8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

0: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金秋十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2: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寓意迎祥纳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3: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以及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阳，我有我的阳。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听说萨老师最近又想就是有换发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是吗？
1: 那当然嘛，你知道吗，就是头发长长就想剪短，剪短了就想让它留长，总是希望有一些新的变化，也总要从头开始。
0: 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你想拿梁咏琪
1: 剪断我的发
0: 是吧。不过呢这头发啊总是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时尚最基础的改变的地方之一，
1: 是
0: 甚至有的时候你换一个发型你觉得这个人完全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不仅是我们成年人，其实啊从孩子大概就是真的爱美的这个心情觉醒了之后，咱们就开始对自己的发型特别在意，对不对？我想问问大家各位，特别是各位女士们啊，你们在当年求学的时候有没有过留过那种啊铁刘海蟑螂须的发型？
1: 就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0: 对吧？那个时候
1: 锅盖头，
0: 哎，锅盖男的精神小伙比较多，
1: 就是女孩我们也叫那个锅盖刘海，
0: 锅盖刘海
1: 就像一个锅卡在头上一样，
0: 明白？就像一个西瓜皮剪出来或者一个柚子皮剪成的那个样子。
1: 哇，今天我前一段时间还真看到我们现任二妮儿的那个时期的发型。
0: 哦，就是长得就很像头盔，
1: 是
0: 就很像电动车头盔的样子，对不对？
1: 很有意思啊，你看你就是真是赶时髦的人，时时刻刻走在时代的最巅峰
0: 啊、哦！就是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头发，
1: 对
0: 对不对？沙宣头一类的啊。但我要问问大家，最近啊，你们家孩子对于发型这样的一个审美觉醒了吗？
1: 嗯，
0: 像是10后的孩子们啊，现在已经开始流行起来了，呆毛做造型，就呆什么叫呆毛哈？就在头顶上取那么一小撮的头发，给他呀、啊、剪断了，让他自然的炸开。就炸了以后啊就跟那什么呢，就像一个海胆一样，就想说哎呦这小妮儿这头发怎么一咋好，就是这样感觉，像剪坏了那个就平时夹卡子的那个地方、
1: 哎、
0: 夹胎毛的那个地方。
1: 我还真刷到了视频，
0: 对，
1: 是现在的小孩流行起来的那种，我们以前不小心头发上扎出来崩了一根短，那么说哟你头上竖起一个呆毛，
0: 对，
1: 现在为了营造
0: 留一撮，
1: 你看我现在就揪出来了一点，我马尾上就差不多、
0: 哎、就这意思，就是这个，
1: 对，但是我这是因为这根

0: 头发丝儿它又短、
1: 啊、
0: 我把它硬给它捋起来，
1: 是
0: 它变成了呆毛。现在的小朋友好像是喜欢把正常的一根长头发，就这里啊，
1: 直接剪短，
0: 直接剪成，也不需要卡子夹，就只能自己就能竖起来的呆毛，
1: 就是给它剪成的。你拢不住扎不上的那个很尴尬的长度，
0: 你知道的吧，老是有人说哇你这头发，哇你那怎么
1: 没扎好，你头发
0: 对就翘起来了。我也是赶10后的时髦，这扎的呆毛、
1: 啊、是吧、嗯、反正这很多80后90后这些家长们都说这看不懂，这像是这是我们真老了吗，是不是。
0: 哎，其实早在2024年的时候中学生们就有过统一的发型，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两绺特别长的刘海、
1: 啊、
0: 叫做鲶鱼须
1: 啊，鲶鱼须子，
0: 鲶鱼须，
1: 奔波霸，
0: 有点像什么吧、
1: 啊？
0: 就是古装的时候男子旁边的两缕头发，但又比那个再宽一些、
1: 哦。明白了，就是放在这个两鬓的那个地方。
0: 我大概能够理解
1: 啊，
0: 是为了遮脸型的，
1: 遮脸型，
0: 两边头发这么一垂下来，把脸盖的只剩一个小小微了，跟中分头发盖脸是一个意思。
1: 哦，我明白了。
0: 嗯，
1: 《西游后传》吴天老祖。就是那个发型啊，就是做一个脸的修饰嘛，对吧，
0: 就像是那种八字刘海
1: 啊，
0: 长长了没来及修，
1: 是吧、
0: 嗯、
1: 我感觉只要是女孩啊，特别是在求学的这些女同学们啊，
0: 嗯，
1: 基本上在求学期间都留过这种齐刷刷的这个鲶鱼须的发型。
0: 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从众心理嘛，
1: 是吧，
0: 就看别人也剪了，我也想剪，他剪那个过来挺稀奇的、
1: 啊、
0: 我自己老是在互联网上刷到，那我也要剪，
1: 对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当时说的那个铁刘海，
0: 哦，
1: 铁刘海有的呢是觉得自己开始觉得什么，哎呀不行，我这脑门我得遮一遮，对不对、
0: 嗯、
1: 或者呢因为青春期的缘故开始爆痘了，对吧、
0: 嗯、
1: 然后或者说八字刘海啊能够遮一遮当时那自己婴儿肥的一个脸型，
0: 嗯，
1: 那孩子们现在啊开始高度统一的这些审美更个性化了，就是有一些让你觉得哎呦这真的是造型吗，这不是早上起来这头发没扎好吗，
0: 翘起来了，这都得用那种胶往下压一压按一按的，
1: 对吧，那早上起来甚至那个时候都干什么，大家都还是做一个啊就是头发去世术，叫拉直，就把那头发彻底给它拉死了。
0: 你别说，还真的是，如果你现在翻回来当年的照片，全靠这个发型和一部分特别有特征的衣服来判断是哪一个年代，
1: 对吧、
0: 嗯、
1: 那个时候啊男生和女生是反过来的，
0: 嗯，
1: 女生啊你说有点那个小羊毛卷，对吧，或者有点那个胎毛黄，那都不行，必须得拿那每天的就是躲着宿管阿姨呀、啊，就藏那个小夹板啊、
0: 嗯、
1: 然后给自己啊，哎呀不行，你看我今天拽的直溜溜的，哎呀你说我和楚雨荨有什么区别，就这样，对吧，男生不一样，
0: 嗯，
1: 男生啊那头发硬得跟钢针似的啊，然后攒了三个礼拜的早饭钱，然后干什么，细字烫玉米须来烫一个，
0: 现在还有那种美式前刺，
1: 是吧、
0: 嗯、
1: 然后被那个教导主任抓到着，我从小我就自来卷就想问问大家啊，你们在求学那个时候啊都有过什么样一些流行的发型，对不对，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像90后说之前流行过那种平切刘海，真就一剪刀剪下来和丸子头，
0: 还流行过那种狗啃刘海，
1: 狗啃刘海，
0: 嗯，
1: 到后来就叫什么空气感刘海，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它时尚啊就始终在轮回，反正现在孩子们啊审美也是越来越多元了，也想问问大家，您当年都留过什么一些特别酷炫的发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这很珍贵的照片的吗？
0: 好，看到吴琼跟我们分享的，说是有点下雨了，外面、
1: 哦、
0: 说正在接孩子呢，外面有点滴答了，
1: 嗯，
0: 是潇湘路这边，小伙伴们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哦，
1: 嗯，也欢迎大家把您遇到的实时路况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来吧，刚才不问了大家啊，自己求学时代都留过哪些啊？真的是当时非常统一审美的有时代感的发型啊。
0: 嗯、
5: 然后超人 biu biu 他说，当老师那么多年啊，亲眼见证着孩子们的发型从这个原来的齐刘海儿，到这个遮眼的门帘子，到蘑菇头，到鲶鱼须，每一种啊，真的是引起了风潮。但的的确确呢，不是每个女孩都合适哈。
0: 但是他们都是乐此不疲。
5: 这个就是什么？
0: 青春。
5: 哎呀，
0: 毕竟。不回头啊，而且很多朋友会说、嗯、那时候年轻嘛，你什么样的发型都不会丑的。
5: 嗯，
0: 还有小
5: 不化妆都美，
0: 哎，因为正青春。
5: 是啊，
0: 还有人光辉岁月跟我们分享的是，给你们看看，给一零后看看，这才叫发型。
5: 我觉得啊，三个人底怎么找一样的单，我总觉得这仨人怎么长一样，特别是右边这俩双胞胎姐妹吧，
0: 是像双胞胎，真太像双胞胎了。
5: 左边那个的话应该是表妹吧，
0: 对，因为右边两个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发型。我还真留过这样的刘海、哦、
5: 就是中间这位
0: 齐刘海、
5: 哦、
0: 但是吧他是又是有点那种，他是有点像这二八分，
5: 看得见吗？
0: 这你没看吗？是在眉毛稍微往下一点点，它不遮眼睛
5: 哦。左边这位女士的话，真的感觉有点影响视线。
0: 纯纯的齐刘海
5: 哦，
0: 我们这时候真的这个确确实实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发型。
5: 别说哈、啊嗯，果然在校园里边时候，谁都没有发量困扰。这头发这个多呀，跟戴假发似的。
0: 也正是从后面，你知道吧，后脑勺把头发一起盖过来剪的。
5: 是感情是否依旧？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有规定，
0: 嗯，
5: 男生就是什么，最多让你啊。剪个毛寸，
0: 嗯，
5: 这毛寸还有要求的，第一不能有鬓角，第二教导主任或者班主任人家说了啊，我的手指头从你的发根给它穿过去，五指并拢，我夹不住你的头发，那你的这个啊自己的长度是 OK 的，
0: 嗯，
5: 甚至呢每周一的时候早间教导主任会提早拿着剪刀在门口等着这个孩子来。看谁不合适，拿过来之后直接上手就剪了。你不爱美吗？你不喜欢帅吗？那直接就给你剪成那个什么狗啃的发型，看你还爱美吗？特别是针对，就针对我们男士的啊。还有他说秦岚，他说我是你稍微有点这个阅历的了哈。
0: 嗯，
5: 我们那个年代流行这个郭富城头，
0: 郭富城头，
5: 对你爱不完，就感觉有一点点像那个二八刘海加上头盔的那个感觉。啊
0: 有可能真的是一段时间流行一个，就是最近大家这个花儿与少年在往前复古嘛，
5: 啊，
0: 就翻到了毛阿敏那第二季的发型
5: 啊，
0: 第三季井柏然来的时候就是剪的上一季毛阿敏的同款发型，
5: 沙宣，这个叫沙宣头是不是？
0: 叫邪恶斜刘海
5: 啊。还有呢，咱这位田家慧的朋友他说啊、嗯，你别说，我作为一个40岁的这个阿姨呀、啊，听到现在10后的这些小朋友们哈、啊
0: 嗯，
5: 都做这样，我也想搅一个40。
0: 说玉米烫在哪里？有没有玉米烫的朋友？你呀、
5: 啊，我，
0: 你本人倒是
5: 烫过，真烫过。
0: 哇！
5: 不过的话，就由于头发的话，实在那个年代啊，
0: 嗯、
5: 太粗壮，然后也头发质太硬，
0: 嗯，
5: 没保持多久，因为他还要再做软化再什么的，没保持多久就植回来了。到后来就没了啊。
0: 还有朋友说，30多年前初中男生那个时候流行一种燕尾头，就是板寸。
5: 是啥呢？
0: 板寸
5: 哦，
0: 但是后面呢，特地有一圈留的长长的
5: 啊，有点像现在鲟鱼头那样。
0: 嗯，还说有点，还有一种叫做飞机头
5: 哦，
0: 也是板寸，但是前面呢有一小绺长长的。
5: 嗯，
0: 气的教导主任经常在学校里面转悠，见到就抓。
5: 哎，见到之后就干嘛呢？就揪着那一绺小儿，就跟揪耳朵一样，就给揪走了，就到办公室里了，把那剪掉了。
0: 哎，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对于发型那么研究，当然你不能这种奇装异服
5: 啊，
0: 然后女生不能披头发，
5: 不能披头发，还必须得扎起来，
0: 必须扎起来，
5: 除非短发是吗？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剪短头发，
5: 方便啊，
0: 因为想披头发
5: 啊。自己丸子他说了啊，我是80后的啊、
0: 嗯，
5: 上学就是一个短发加马尾，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啊。
0: 利利索索嘛，而且你们会发现爸爸妈妈永远最喜欢就是女孩子扎马尾，前面头发还梳得光光的样子。
5: 好家伙，那大双眼皮啊都被那个扎成了丹凤眼。孩子，你看我说孩子，你这哇，你这不累吗？不，妈妈说了，扎紧点，好看。
0: 精神，
5: 哎呀，
0: 是不是？你看戏剧里面那个妆，眼尾都得往上掉，
5: 是吧？
0: 嗯、
5: 然后就为了这辫子，从小那睡的那老扁头啊，有多少人的这个发型俗称的高颅顶？ 都是因为小时候妈妈对于老扁头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失去了
0: 一个执着，是不是？
5: 真的，
0: 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奶奶的缘故。
5: 你拿出来，哎呀，你别说拿木匠的那个尺子过来量，
0: 嗯，
5: 都不一定能砌那么水平。纯平啊，特别扁的。
0: 哎，特工说，哎呀，到底还是周五，今天感觉气氛真好啊，
5: 对吧？
0: 我们也跟关注一下路况吧，这个气氛不会是指的我们此时此刻的路况嘛？
5: 马上就不好了。
0: 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确实到目前，
5: 对对对啊，
0: 6:22有9条路段是标红的，有点压车。
5: 行。
0: 抢山路的由东向西，长兴路的由南向北，解放路的由北向南，泰山路的由南向北，南三环快速路的由东向西，解放南路的由南向北，大学路的由南向北，上海路的由南向北，以及全兴路的由南向北，全部都是标红的堵车状况。
5: 压车。

情中。如果各位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同时今天川湘麦咖啡也邀请大家演唱一些一唱就能听出来职业的那些歌吧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单独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振兴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和平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徐商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 到大鹏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汉源大道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8: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7: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8: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9: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3: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4: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5: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6: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7: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8: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9: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最近呢，在河南和北京等地啊，有网友反映在家中出现了红黑相间的隐翅虫，不少人在拍打虫子后皮肤受损流脓。然后医生也介绍啊，今年的医院接诊相关的患者已经出现了170多例，还是不少的。像隐翅虫的液体液呢是呈强酸性的，虫体在被拍打挤压破碎后，毒素接触的皮肤可能会诱发隐翅虫皮炎，会出现一些条状的红斑、脓泡，伴随着烧灼感。所以大夫也提醒大家，隐翅虫这东西呢，昼伏夜出，夜间容易啊趋光进入到家里的室内，咱日常呢应该关好纱窗，睡前做好检查床铺，夜间啊少长时间的待在草丛啊丛林呢、啊、外出的时候穿长袖长裤做好防护。如果不慎啊拍碎在皮肤上，立即用肥皂水去冲洗，来中和酸性的毒液。像症状比较重、创面比较大的，要及时前往皮肤科进行就诊哦。
1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9月21号呢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海默病日啊。南京脑科医院公益义诊传出了好消息，就是大家抽血是可以查出阿尔茨海默病的。对呢，通过测定血液当中的 P-TAU217，它的准确性高达90%以上。免去了腰穿和 PET CT 的痛苦和高昂的费用。
9: 是。
10: 早期新药呢，也可以让病情踩上刹车，所以越早治疗呢，效果会越好。
9: 是个好消息。
10: 医生也提醒了，老年人记性差不一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病了，因为正常健忘不会下降的太厉害，自己呢是能回忆，但不影响生活的。而阿尔茨海默病呢导致的记忆减退是进行性加重的，忘事频率越来越高，然后夜间的这个间隔越来越短，这正是需要及时就医的信号。通过控制危险因素和改变生活方式，近40%的发病是可以预防的。
9: 再来关注吧。最近演员周冬雨啊，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点最近的小溜的记录的视频，分享了在街头漫步、城市游览等日常的片段。视频中啊，多处无意入境的路人的面部都被他进行了模糊的处理，相关的细节啊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有网友表示啊，公众人物在公共场合拍摄的时候，路人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入画，像普通人并没有义务被曝光在网络上，对路人面部进行打码也被认为是发布视频前对他人隐私的保护。也有网友认为呢，该行为的话让人反思网络拍摄的边界，也提醒所有人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啊，要多一份对陌生人隐私的尊重。针对公共场所拍摄提及路人肖像使用的问题呢，上海的律师啊也告诉媒体记者，他们表示是否构成侵权的关键呢，要看两点，第一，有没有经过本人同意，以及是否以公开形式非法使用他人的肖像。比如啊，路人无意间的短暂入境，如果只是偶然扫过，无法识别出具体个人，一般是不进成这样的一个侵权的。如果刻意拍摄，清晰的拍到面部，单独剪辑并未公开传播，让他人可以清楚的认出这是谁，那就侵犯了肖像权了。即使是出于个人艺术创作而非商业目的的，只要被作品中的被摄者可识别，就可能会触犯了一些法律，所以请大家以后也注意啊。
1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耳机呢如今被很多的年轻人称为是情绪开关，戴上耳机便可以隔绝外界的喧嚣，搭建专属自己的精神小天地。这折射出高压环境下的年轻人对于独处空间与松弛感的渴求，也是一种 委婉去划定社交边界的方式，但凡事呢过犹不及，一味依靠耳机把自己封闭在音频世界，很容易忽视现实的人际连接，这样就可能会错失掉身边真实的交流。耳机可以去缓冲情绪，却不能成为逃避现实的盾牌。耳机给予我们选择而非割裂生活，真正的成熟呢是掌握开关的主动权，戴上耳机我们安放情绪，摘下耳机拥抱烟火人间。
9: 再来关注吧，最近重庆一家医院里边啊，医院的猫咪进行绝育后啊，推出了月子推车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走红于网络了。视频里边刚刚做完绝育的小猫躺在啊软被褥的推床上，搭配鲜花仪式感拉满。记者呢也联系到了该医院的负责人叶女士，对方介绍啊，绝育其实属于宠物界的常规小手术嘛，像术后的猫咪啊麻醉没有完全苏醒，不方便抱着，月子推车就成了临时安置毛孩子的过渡工具。他强调这套仪式呢也不会额外收费，主要是为了给铲屎官们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啊。也有人说啊，这样的行为很暖心，也是头一次见，换作是你的话会给自家毛孩子安排这样的术后仪式吗？因为我听啊养猫的朋友们说，如果送去绝育啊，你得假装要和大夫们演一个戏。是什么呢？是他把你的猫啊强行带走去绝育的，不是你主动去送他的，
10: 不然他以后跟你关系就不好了。
9: 对，要不然他可能会记仇说啊，你看你把我送去这个了，让我失去了很宝贵的部分，这不行，你一定要演出啊，不行，爸爸不要送去的才可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日常的小的趣事和我们分享啊。
10: 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在浙江金华，据媒体报道呢，当地有一个牧场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房间，
9: 叫做
10: 猪颈房
9: 啊。
10: 猪是那个啊，就是 pig 那个小猪，
9: 哎
10: 佩奇的那个猪，它8888块钱一个晚上，
9: 还挺贵呢。
10: 入住呢送一头价值6880元的猪房间呢与猪圈仅一墙玻璃之隔。
9: 哎呀，
10: 17号呢，浙江一猪颈房8888元一晚的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有媒体呢就致电这个猪颈房所在的牧场啊，工作人员表示说，猪颈房目前不对外开放入住。早年呢是仅接待VIP 客户，现在呢已经停止了住宿服务，但是房间仍然保留，可以提前预约参观。工作人员称说，这个猪颈房啊，早在2022年的时候就出圈走红过，也是牧场最早火起来的项目。
9: 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买猪才住这个房，还是为了呀住房送的这头猪啊。再来关注吧，临近中秋啊，多家老字号的月饼也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外国游客见了都说啊，哎呦，没想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月饼文化这么的博大精深，自己也想尝试尝试。除了传统经典的南方的鲜肉月饼之外，今年啊，在那个什么外省，他们还推出了一些啊让我不太理解的口味，叫做臭豆腐鲜肉月饼。
10: 你别说，就这种猎奇的味道，还真想尝尝呢。
9: 我们都觉得可能就是买了什么网上一阵风，对吧？吃起来的话，味道很普通，但是人家讲每天能卖3000-4000个鲜肉臭豆腐月饼。高峰期甚至要排队2.5小时啊。那么每年到了这儿的话，我们都想问问大家，你最想尝尝的新的馅儿的月饼是什么呢？一路好心情的拼音首字母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0: 等着各位啦。

0: 这些得了，
1: 熄灯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20米亚运会同款鳌鱼灯首现徐州，9月19号，君澜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展示区即将绽放，一起看鳌鱼，观宋元。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松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路况吧啊，临近周五的晚上，咱晚高峰呢持续的压力也是比较久了一点。根据智慧大屏显示啊，响山路的由东向西，南三环快速路的由东向西，黄河南路由东向西，解放南路由南向北，目前还处于压车当中。其余的路段的话基本上都是缓行，并没有相关的压车情形出现了。
1: 没错，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呢，可以更快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了。
0: 嗯，来吧，今天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不说你的职业，咱啊只用一句你是工作当中常用的术语或者行话，
1: 嗯，
0: 让大家猜猜你是做什么的。
1: 我看到朋友说都是套路
0: 哦，做反诈的。
1: 来，再来一个，
0: 嗯，
1: 再来一组，
0: 哎，
1: 真棒，坚持一下，坚持一下，怎么样？
0: 这应该不出意外啊，应该是我最害怕的职业，
1: 健身教练。
0: 是的，永远都在你可以，人员
1: 可以，
0: 而且他
1: 可以，导师，
0: 他们是一群啊，
1: 嗯，
0: 最说话不算话的人。
1: 再来一个，最后一个，
0: 你最后一个了，就一个，
1: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嗯、永远都在最后一个，
0: 真的浓的呀，哎呦我的妈呀。
1: 涛哥问到了这个问题，说大老师村跑你能坚持跑下来吗、
0: 哦、我村跑有别的工作在。
1: 是这样的，各位小伙伴们，如果大家需要大齐陪跑，可以现场的时候跟大齐说。我们说到这里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就是村跑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报名缴费了。
0: 是，
1: 各位小伙伴们，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村跑即可进入到我们的群。
0: 嗯，
1: 这一次呢是 6.66 公里66大顺的梁塘张集镇梁塘村，非常漂亮的一个古村落的第三届村拉松。
0: 哎，
1: 给大家一起说分享一下路线呢，是从梁塘村委会出发，穿过花巷市集，跑过海棠大道，一头扎进千亩金色稻田和油葵花海，在白桥水库附近呢我们会折返，有一路都是的稻香扑鼻，古村静美，终点还有热乎乎的梁塘的烙馍卷馓子，现烙现吃。
0: 是，
1: 各位所有的有报名手环的小伙伴，就是缴完费28块钱一个人的这个小伙伴，
0: 领了参赛包的，
1: 您才能够领到我们的参赛包，有这个衣服，有号码牌，还有这个保险。
0: 是，
1: 同时呢就是还能够领到一份烙馍卷馓子。
0: 是，
1: 嗯，其他的小伙伴可能要付费了
0: 啊，没
1: 买。
0: 其实也有一个方法，
1: 嗯，
0: 是干什么呢，就是啊给咱梁塘啊、
1: 嗯、
0: 到你当天去了之后拍摄一下咱这个梁塘的一个景色啊、
1: 嗯、
0: 你发个朋友圈干什么呢，
1: 我在梁塘古村等你来，
0: 你集齐6个赞，
1: 嗯，
0: 你也有免费的额外的，或者说直接获得了这个咱这个烙馍卷馓子，现场也给你，
1: 这很容易啊，因为咱们那个粉丝群里的各位小伙伴已经提前进群成为好朋友了嘛，旁边左右厕所就6个赞了。
0: 哎，这族群不要重复了吗？
1: 各位小伙伴们啊，欢迎大家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群，
0: 是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村跑，28块钱一个人呢、
0: 嗯、
1: 这个报名费。
0: 咱这次活动的话，如果真的是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您平时就有运动习惯，而且呢成绩还不错的话啊，那就可以挑战一下咱们本次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奖项。
1: 嗯，
0: 本次活动设了社会个人跑和团体企业跑，这样两个是属于竞赛模块的。
1: 嗯，
0: 社会个人跑呢咱限额是666人，男女组我们会取各前3名。什么意思呢，男的我们啊取前6名，女的我们取前6名。一等奖是什么呢，
1: 嗯，
0: 6666元的电动三轮车。
1: 二等奖呢是2666的双轮电动车。
0: 对，电动车本人。
1: 嗯，
0: 然后呢三等奖那就是咱666的自行车。
1: 没错，
0: 都是啊咱们居家过日子或者运动的好东西啊。
1: 哎，大家千万别觉得只是找二妮儿去留了姓名电话就行了，这不算报上名啊。
0: 对，
1: 我们现在这个报名链接已经给到大家了，上面您需要就是缴费28块钱之后才算是正式报上名啊。各位小伙伴们，有很多朋友说前几天进去了，但这两天没太看，没太留意、
0: 嗯、
1: 忘了的赶快打开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截止时间是一直到9月20号啊，20号。
0: 嗯，
1: 好看的赵江先生说什么什么，这次匆匆也去啊？
0: 有
1: 啊，有，
0: 只有你不去。但是当然了，也要祝愿咱们就是江先生啊早日康复一些，最近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嘛。
1: 嗯、
0: 不过呢，据说咱小小江，咱那江家大公子、
1: 嗯、
0: 这次的话也是由邻居带着一起来到我们的现场参赛。
1: 对，你看汤姆940还帮助我们说，这个报名以缴费为准呢，大家口头上面报名是不算数的。
0: 是。
1: 对，希望大家提前报好人数的小伙伴就及时去缴费啊，
0: 是。
1: 我们就是二妮儿核对起来复杂很麻烦啊。
0: 是吧，他算我们半个凉堂志愿者。家就凉堂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添加二妮儿的微信号，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缩写外带数字1033。
1: 嗯，
0: 你呢可能会搜索到两个账号，一个写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一样，你回复
0: 村跑，
1: 村跑也能弹出二妮儿的这个账号二维码。
0: 是，然后呢，另外一个就写着二妮儿一路好心情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你加他就给他发俩字儿村跑，
1: 这样你少一步麻烦事儿。
0: 对，他呢就把咱的报名的相关的细则还有流程直接分享给您，然后您就可以啊加入。入到本次的咱们的活动中来了啊，
1: 也看得出来各位小伙伴们觉得这个活动还是非常精彩，很多之前没有跑步习惯的这两天陆陆续续锻炼起来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活动的意义，
0: 也就短短十天吧，已经从2公里啊胸都要炸了，已经能现在能跑5公里了，今天晚上甚至还会再挑战一下配速，再增加一点点，并且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在不断的结实和体重的稳步下降。您看看，咱就这个才是我们真真正正参赛的意义，是帮大家开启一个我们在秋日的美好生活的美好景愿啊。
1: 也看到有小伙伴们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最近准备要去看到的综艺节目，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
0: 是，
1: 那是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各位小伙伴，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了。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am。

0: 蛇伴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西苑中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肉夹馍，随意走进街坊里弄不起眼的小店，也许里面就藏了一位美食大师，因为他们专注于一款食物，一生不变。

0: 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古城，众多美食已陆续摆上餐桌，西安人一天的幸福便从早餐开始。在这里，少有人提着包子馒头匆忙奔走，地道的西安人大多要好好坐下来吃出满头大汗，才感觉浑身有劲。这是西安这座古城的生活美学。西安的早餐品种极为丰富，但要说最受欢迎的还是这一碗重口味的胡辣汤。胡辣汤不是西安独有，但是肉丸胡辣汤却是西安人的专利。马奎这一名号在东郊可算是无人不晓，他的肉丸胡辣汤在这一带已响亮了25年，每天他的店面前都会排起长队。马奎的店铺旁边好多老房子被拆迁了，老邻居也相继搬走，但是不少相熟的食客为了这一口店面的味道，还是会穿越大半个城市特意到东郊来尝这一口20多年不变的胡辣汤。
1: 小学6年级都开始吃，这个三轮车每天晚上在这儿卖。
2: 我今天又来给客人扫点。
3: 不善于言谈吗？
1: 你知不知道自己店里的生意这么好是为什么呢？
3: 味道好。
1: 味道
3: 啊，对。
0: 这个看似有些木讷反应慢半拍的老板，一旦进入他熟悉的领地，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0: 为守护着几十年不变的味道，马奎每天凌晨三点半开始忙碌。饱满弹牙的牛肉丸是马奎胡辣汤的杀手锏。把最新鲜细嫩的牛肉剁成泥，再配上少许马铃薯粉，增加肉质的筋道，一粒粒紧实的牛肉丸就变成了这胡辣汤的主角。咬上一勺送入口中，能品尝到牛肉的原香。肉好，汤也要浓。马奎家的胡辣汤一上桌，就能让人闻到扑面而来的浓香。这是因为加入辣牛肉和秘制的香料包，小火慢炖。什么时候才把辣牛肉捞出？那可是马奎的看家本领。不光要用辣牛肉汤做底，他还选用了最好的韩城大红袍来提味。
1: 韩城大红袍麻种有香味，是适合马奎胡辣汤的味道。
2: 为了保持胡辣。

0: 干县吹，所以说每天早上得先来先切菜，水烧开以后先放硬菜，这个三叶菜快熟的时候再放丸子。
1: 因为精准掌握了最佳切煮时间，每一种蔬菜都能呈现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味道。加了芡粉的鲜汤入口，咸香粘稠，食客的唇舌之间清晰地依次感受到绵软、清甜、脆爽的口感。一切就绪，整碗胡辣汤只差最后的点睛之笔。马奎的油泼辣子每天早上现做现泼，还没开始吃就能闻到直冲鼻腔的香辣味，
2: 很入味，辣的也很辣很香。
1: 西安人是辣是香，他们迷醉在浓香中，大口大口享受这种滋味，不知不觉就吃得满头大汗。
3: 老板，拿个饼房。
1: 早餐的时间短暂又匆忙，一碗热乎带劲的胡辣汤喝下去，从口腔一直热到心窝，最后流入胃里，毛孔舒张，血液循环加快，使人们迅速从残睡未醒的迷糊中兴奋起来。这碗肉丸胡辣汤显然就是开启古都人一天新生活的钥匙。
0: 即使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吃这个麻麻的辣辣的这个胡辣汤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1: 过了用餐高峰时段，马奎会出来站在外面发发呆，享受片刻的休闲。下午两点，这家小店又恢复了宁静。马奎念旧，这碗胡辣汤他想做一辈子，食客们也念旧，认准了这家就不想变换别家。
0: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所以二十年来一直不敢松懈。
1: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马奎知道的为数不多的成语之一，这应该就是马奎胡辣汤25年味道不变的原因吧。
4: 胡辣汤妥妥摸，好吃不贵。
1: 比起一个人开店之艰辛，夫妻一起开店，夫唱妇随的忙碌，在辛苦中却又增添了几分甜蜜。
5: 很难的，上班算整齐吗？

0: 西安人试肉，下午6点，天色欲晚，西安城开始弥漫起烤肉的阵阵香气。反正都是吃肉，又何必晚餐宵夜分得那么清楚？这家已经存在了27年的烧烤店，记录着西安人味道不变的酸辣鲜香口感。
1: 大姐，大姐，那个牛肉串串先拿过来，放凉会凉了，摊薄一点。姐，来，把人先拿走。
0: 这个守在出品窗口、一脸严肃的女人叫李淑艳，是这家店的老板娘，也是店里的灵魂人物。
1: 哎，在这儿一家，
2: 听说9个人呢，
1: 9个人哈。
3: 喂，来朋友了，对对对对，还是老汉说啊，对对对，那就把生肉给弄没。
0: 接电话的人是烤肉房的老板赵永利。他是个在烧烤界有着27年经验的老手，夫妻俩被食客们誉为叱咤西安烧烤界的神雕侠侣。手脚麻利又味觉灵敏的李淑艳掌管着餐桌的食物质量，内向腼腆的赵永利有着一手好手艺，却偏偏掌管着外场的客户接待。家里大事老板做主，小事老板娘拍板，可家里总没什么大事。
4: 家里谁管钱？
3: 我们老婆管钱。
1: 现在他一般出门就是每天早上，我的手机、包啥都是放哪儿，我指望走人。
0: 店里烤的都是最受西安人欢迎的烤品。烤肉筋、烤肥瘦、烤纯瘦、烤牛肚、烤黄喉、烤油饼等。从开门营业开始，店门口就一直都有食客在排队。
5: 从摆地摊的时候，我就在他家吃。
0: 这家店门庭若市的秘密，就藏在凌晨4点的牛肉店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马师你好。
1: 哎，赵哥你来了。啊，
0: 就这个几桶油？
1: 今天五六头。哎呀，呀你先看。哎呀，
0: 这种秦川牛肉的里脊哈，吃到口里哈，比较那个绵软，容易嚼动，有能吃出秦川牛肉的本香味儿。
2: 一头牛身上只能挑出大约3公斤里脊肉，天不亮就会销售一空。赵永义每天都会在凌晨4点用他的火眼金睛去精挑细选晚上要用的食材。
0: 这4个里脊都给咱丢下啊、
1: 哦！行行。
2: 秦川牛因产于800里秦川而得名，肉质鲜美。关中平原原本饲草资源丰富。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让秦川牛的品质质量发生了显著变化，体型增大，肉质提高，细嫩聚纹，烙饼牛羹高汁润香。经过2000多年改良，今天的秦川牛肉更加细腻香软，只需简单调味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肉质的香甜。
3: 把这个什么时候给大家出来？
0: 没问题，这全部纯里脊啊，秦川牛的纯里脊。
3: 再让他弄点出来。
0: 好，行行，我给你看要啊。
2: 生牛肉，这道菜不会出现在菜单上。它是一道只有长期来赵永利家吃烧烤的老饕才点得出的隐秘菜单。他对原料的要求极高，必须要当天新鲜宰杀的牛，选取牛里脊的部分，牛肉不用热处理，生放盘中，撒满红彤彤浓香微辣的兴平辣椒面，一大把孜然，一点盐，一口鲜牛肉咬下去，原味汁水溅满口腔，满嘴鲜香。不止里脊，肉筋也是西安老饕们的挚爱。烤肉筋是西安烧烤独有的美味，这可不同于寻常烧烤摊上的板筋，

0: 穿成肥瘦相间的串儿。烧烤师傅精确地玩转着温度与火候，在火上几经翻转，肥肉上的油脂开始爆炸，滋润着两侧的瘦肉。西安人管烤牛筋不叫烤，叫焙，小火焙干，加热均匀，烤好之后鲜嫩弹牙。会吃的老饕会要求烤得干一点，焙干了水分，这样更有嚼头。撒上简单的调料佐味，盐、孜然、辣椒面，肥瘦相间的肉筋一口咬下去，感觉胶原蛋白在口腔中炸开，妙不可言。
1: 肉
2: 汁40，
3: 哎呀，
2: 好
3: 好好，谢谢谢谢，
4: 感谢，
2: 盐
4: 重
2: 了，孜然多，
4: 行，
3: 谢谢，
4: 行，
3: 谢谢，
5: 谢谢，谢谢，嗯，这赵副院长，跟我们多少年了？
3: 二十多，
5: 你为啥喜欢？
3: 就是来，就好这个，好这个，哎，好这
5: 个，为了这个事情，咱们站，举杯，好吧？
6: 谢谢啊，谢谢，
5: 谢
6: 谢，谢
3: 谢。
0: 这种食客与老板的关系，是陌生人之间通过美食建立起的信任。赵永利夫妻俩很享受这种信任，基于信任，也就不能辜负味道。夫妻二人从上世纪90年代摆烧烤摊白手起家，到现在的开成连锁店，味道从未改变。两口子准备一直干到再也干不动为止。老顾客们在烧烤中吃到的是美食，也是人情。

西安人念旧，街头的吃食门店不管大小，动辄历时十几年、几十年，而且品种唯一，一生只做一味。

0: 已经80岁的王艳丽老太太是这家老字号牛羊肉泡馍店的头号质量总监。为了能第一时间监督泡馍最重要的环节熬汤，他搬到了加工作坊边的小平房里住。
1: 羊肉泡馍要好吃，全凭这一锅汤。
0: 眼前的这口大锅直径1米2，一锅能下150公斤牛羊肉，泡进秘制香料与50多公斤大骨一起慢慢熬制10个多小时后，肉烂且香，汁浓汤纯，才算熬成。
1: 俺的这一锅肉啊，全凭这一袋子调火。这个调火呢，一年四季也有变化，夏天比较清淡一点，秋天冬天相对的来说比较浓一点。
0: 在传统配方基础上加入了中草药，在不同季节用不同配比的季节性香料，能让食客吃出滋补降燥的功效。对传统调料包发起挑战的是他，朱斌，老店第二代掌柜。
2: 那祖祖辈辈都是做生意，老一辈跟俺们讲，做生意跟做人一样，把人做好了以后，生意会自己自动好的。
0: 他们家有个讲究，要经过3到5年的考验时间，口味经过了长辈的最终考核，才能正式扛起家族招牌的大旗。
2: 我从10几岁干这个泡馍，已经干了30多年了。

0: 羊肉泡馍是一张西安名片，它是一道极讲究的美食，选料有讲究，熬汤有讲究，就连吃法也都有讲究。
1: 我掰馍，本地人吃法是四个字总结：掰、撕、掐、剁。
0: 净手掰馍是一项古老的技法，体现着老陕的手工厨办。
2: 掰着泡馍，然后聊聊天，就是一种享受。
0: 馍掰好后，请伙计呈给掌勺大厨。朱兵总会在忙碌的用餐高峰时段守在他的炉灶旁。掰好的馍来了，加牛肉汤，大火快煮，加牛羊肉、粉丝、葱花

0: 翠绿的葱花、蒜苗、香菜与红褐色的牛羊肉，映衬着洁白晶莹的粉丝、黝黑的木耳，香味四溢，使人食指大动。几位师傅都是跟着老板征战了多年的爱将，切肉的师傅在刀光剑影中穿梭，从不会剑走偏锋。煮馍师傅根据碗里馍的大小，娴熟地掌控着手中的火候。术业有专攻，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领地，不越雷池一步。精干的老板娘黄秋兰是厨房里的齿轮，带动着大家运转。
1: 这是扣打，扣打的话不要过于里旁左。
0: 这位年轻的掌勺师傅是第三代传人，老板的女婿林新龙。
2: 这口汤的味道99%每天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就是为了确保那1%的安心，所以我每天都要亲自给自己做上一碗。
0: 这家老字号泡馍店越做越大，如今是以稳坐本地人测评的牛羊肉泡馍排行榜第一。
3: 主要都是卖的是回头客，街坊邻居几十年了，有些人都天天来在这儿吃。
0: 泡馍上桌，把辣子酱铺上，绝不搅动，从一边蚕食，沿着碗边向嘴里刨着吃，这样鲜热之气跑不散，一口泡馍一口糖蒜，让人神清气爽。餐后喝一小碗原汁烹制而成的高汤，以味清口。干完这碗泡馍后，是大汗淋漓后酣畅的舒适。羊肉泡馍起于隋唐，盛于北宋，它烹制精细，料重味纯，肉烂汤浓，肥而不腻，浓香四溢，食后回味无穷。一碗羊肉泡馍，外地人吃的是名气，本地人吃的是情分，对时光的眷恋，对生活的满足，对习惯的遵从，都在一碗羊肉泡馍里。
3: 我们会把泡馍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直到我们干不动了，我们会把这个手艺传承给下一代。
4: 羊肉泡馍，肉烂汤香，紫气不远。

从唤醒西安这座古城的第一顿开始，到月朗星稀，东方渐白，24小时的轮回里，酸、辣、香三味调和的独特西安味道，始终弥漫于空气之中。邻里间的食客们，认准一家店，就风风雨雨几十年不改初衷。老板们一道吃食做一辈子，往往把这道吃食做成了艺术。食客们品味这道吃食，一品就是一辈子，能把吃东西吃成艺术鉴赏，终一生守一味。这不是某个人、某家店、某种匠心，而是西安这座城市的城市性格。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8: 探寻你华夏风趣的源流，
9: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9: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8: 爱上博物馆。
1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1: 大家好，我是嘉华。
10: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我们要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它以苏州现存历代名园为范例，围绕苏州园林历史、艺术与文化的丰厚内涵，向游人展示着苏州古典园林诗情画一般的艺术魅力。
11: 游人在馆中游览，移步换景，也定然会被从园林遗存中梳理出的各式明清精品家具所吸引。中国古典家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
10: 古典式的条案过去在园林宅院或是文人书斋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大多选材精良，制作也十分考究。
11: 除此之外还有棋桌，顾名思义啊，就是给人休闲娱乐时弈棋所用。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棋是一种重要的游戏形式，广受人们的喜爱。
10: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小钟，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为您带来苏州园博珍品一瞥，棋盘古韵桌中藏。
12: 在苏州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还陈列着一件清早棋紫檀古腿抛雅式条案。这导游介绍，陈列的这个清代条案呢，是用优质的紫檀木制成的。这紫檀木条案啊，属于典型的苏邦工。案边和腿线刻画着细致的卷草线纹，十分的雅致。整件条案显现出一种高洁、庄重典雅而不乏文气的意蕴。特别是这种古腿抛雅式样，与一般直腿的条案不同，它更显得弯曲有致，庄重严谨中带着活泼灵动之感。工艺师在制作这条案这种家具的时候呢，都会想到当人们坐在椅子上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与自己的胸部平齐的。这样也是结合人体工学，当人们的双手啊可以非常舒适自在地放在桌上，作画、写诗、弹琴无不享受。再细看这个条案，器物整体构置呢不乱一分，前后左右不虚一刀，细微之处为求精致到位呢也不省一刀，整件制作啊全然没有混沌无序之嫌，让人感觉中国古代传统工艺制作大师那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天赐考工。实际上呢，在古典园林家具陈设中啊，各种苏作家具的桌椅案几花样繁多，几案类的家具中啊，一般矮而小的桌子啊称为几，狭而长的桌子称为案，形式上分为茶几、花几、挑案、公案等等。而挑案呢，作为一种园林家具中最为常见也最具装饰性的木雕家具制品，它在使用中又常常起到了烘托和美化园林室内环境的双重效果。挑案在古代啊，还有用各种木材制成，一般来说身份和品级高的大户人家在厅堂内使用的条案可用紫檀、黄花梨等名贵木材制成，制作款式除了有这种骨腿抛牙式样的条案外，还有翘头式、书卷式、回纹式等条案。这类款式与花纹看上去十分的雅致而文气，具有园林书斋的书卷气息。此外玲珑剔透的镂空雕工艺，这使得一个个木雕案几搁置在厅堂书斋内啊，显得特别灵动多姿，富有诗情画意。在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陈列着一件清中期老红木棋桌，桌边沿着桌腿的线条均采用竹节纹雕刻，桌子的四侧啊，都是雕刻开光式的花卉纹饰，显得十分雅致。掀开桌面，下有一块可以翻动的双棋盘，用作下围棋跟象棋。这棋盘对角处分别镶有方盒，供下棋时放置棋子。而棋盘下是三个藏室，左右两个有木轴盖板，可以开启。中间是双鹿棋盘，双鹿这种游戏呢，相传由天竺传入，棋子是棒槌形的马，棋盘上下左右啊各有六鹿，得名双鹿。桌子这种家具啊，应该说十分的普遍，上至皇家，下至百姓，无论是园林宅邸的人家，还是平常百姓的人家，桌子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具。但是桌子的制作工艺，它的优劣高低，总是从它的讲究和需求的不同而出发，以供应不同等级和阶级的人物来使用的。实际上在中国的古代啊，文人的娱乐活动有许多种类呢，琴棋书画是比较高雅的娱乐，风流才子家人聚会的诗画会啊不能频繁地举行，

0: 弹琴怡情雅兴的练字呢，也不是大众的娱乐项目。那古人最大的娱乐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棋戏了。在《红楼梦》的第88回啊，就有鸳鸯看见贾母和李纨打双陆棋的情节。如今啊，这双陆棋的游戏业已失传，在这张双陆棋桌上呢，也只有棋盘，而缺失了棋子。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游戏的见证呢，这个棋桌啊，也自有它的历史意义。棋桌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了弈棋、打棋在内的多用途的家具，平时也可以用作书桌。苏州园林博物馆陈设的这个老红木竹节纹棋桌呢，原件就藏于苏州网师园的小姐楼闺房之内。这件文气十足的竹节纹红木雕棋桌呢，就是该园藏家具的一个代表。过去在南方的园林茶室中，常设有桌面刻有棋盘的棋桌，也是休闲时候对弈提供方便。这种棋桌啊，桌面设计巧妙，正中心有活盖，盖下有屉，里面存储着各种纸牌、牛牌、麻将，还有各类棋具的娱乐用品。哦，还有在屉底用螺钿镶出双陆棋盘的，只是可惜，这种棋啊，已经很少有人会下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8: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9: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1: 大家好，我是嘉华。
10: 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带领大家走进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11: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这是宋庆龄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最喜欢的地方，前后居住了约25年时间。
10: 宋庆龄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情感，这里真实地记录了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也留下了他重要的人生足迹。所以说，故居承载着宋庆龄家的记忆与国的情怀。
1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走进上海宋庆龄纪念馆。
12: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上海徐汇区的淮海中路上去看看宋庆龄女士一生居住时间最长，也是她开展国务的最重要场所，但是她最喜欢居住的家 上海宋庆龄故居。这栋在淮海中路上的宋庆龄故居约是新建于1920年。在宋庆龄故居的整座院子里，除了有那最能展露风骨的梅花，更多的则是绿草如茵的大片草皮，以及28棵早已超过100年的香樟树哦。站在这座花园里，遥想着当年宋庆龄女士时常在此举行茶会，以招待来访的世界各国代表以及朋友们，便令人感到格外的感动。这里曾有影响着全世界的名人共聚于此，大家或在花园里谈笑风生，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共同关心着全世界人类的幸福和福祉。这段既伟大又重要的历史时刻，全都被这栋花园别墅给深切地见证和记录着。红瓦和磨石子的粉墙，配上墙面全是高大落地窗的欧式建筑体，在园中绿草和树木的映衬下，便显得格外的优雅而宁静。这些超过100年以上的香樟树，常可见鸟儿在枝上筑巢，有的枝干还特别倾斜，像是个非常淘气的小男孩从花圃中探出修长的身躯，又突然来一个大转折，显得很有曲线感，然后再活泼地向上攀爬，使枝干和绿叶都能尽情地朝向阳光和蓝天里去自由地挥洒。宋庆龄女士虽出生于清末，但她所受的教育却是非常先进，加上其独特的资质，使得她在14岁时便通过了清政府的考核，而成了中国近代首批公费留学的女学生之一哦。因此啊，我们在展厅内就能看见1907年宋庆龄女士在前往美国留学时所使用的中文和英文，好大一张的护照。进入故居后，最先来到的是纪念广场，广场的西面是宋庆龄文物馆，文物馆前有座用汉白玉所雕塑，坐在一藤椅上，温柔慈祥高贵又典雅的宋庆龄女士雕像。我们先在雕像前静静仰望了几分钟，然后再向前进入到展示宋庆龄女士其遗物及照片的纪念馆里。从她出生到少女时代，甚至出国留学、结婚，以及之后参加各项活动的相关照片，都令人感觉像是观看一部电影，也像是读着一本又一本的史书，那么的映入我们心里，而交织着一股极熟悉的情感。令我们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墙上有张1915年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女士在日本结婚后所拍摄的结婚照。这张结婚照非常素雅，两人的意志都很坚定。在结婚照右边还陈设了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给庆龄贤妻的“今晨无见同路热，独爱有缘共生死”。孙中山先生并将他的孙文学说赠与贤妻传读，两人志同道合，间谍情深，如何能不令人格外动容呢？另外还有一个玻璃展柜中陈设了宋庆龄女士用英文所撰写的孙中山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的发言稿。这份英文发言稿长达50多页，字迹是清晰而工整，令人看了就非常能感受到他俩的深刻爱情，以及宋庆龄女士追随革命事业的那份忠诚和坚定。此外，透过这些展示，我们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宋庆龄女士一生除了关注革命事业，对人权、对儿童、对医疗、对难民的救济等，也同样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其中令我们格外感动的是

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了伤兵医院。当时抵御日寇的19路军，因为伤兵多半是广东人，宋庆龄女士便特意为他们购置了一些广东的音乐唱片，目的啊，就是希望能抚慰这些伤兵的思乡之情。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了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石斑鱼、淡黄鱼、秋刀鱼、飞鱼、章鱼、鲍鱼、比目鱼，我们称它们叫海鲜，研究者称它们叫华夏海洋生物。千百年来，它们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也出现在中国人的典籍里。今天我们翻开海族列传，读一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沧桑传奇。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读书之前，我们先来一个知识抢答。这是什么？海狗。海豚。这是江豚。飞鱼。海兔。西施蛇。文昌鱼。章鱼。鲍鱼。比目鱼。想问问您得了

0: 标题叫《华夏海洋生物随笔》，作者是肖春雷。在书中，他写了中国人最熟悉的68种海洋生物，考察了在我们的古籍中关于这些海洋生物的记载，再结合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下到海岛渔场等地实地采访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中国人认识和利用他们的历史，描绘了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海洋生命景观。书里面的记载呀，非常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您知道江豚吗？又叫江猪，它是属于属海豚科，它的背脊光滑，头部钝圆。江豚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海域，其中一部分进入大河。作者这样写道，在渤海地区啊，江豚又被称为懒腹鱼，在清代的一些县志上都有记载，说懒腹鱼肉极腥，不可食用，但
1: 多脂肪，所以人们取它的脂肪来点灯。
0: 但是由于江豚的油照明不稳定，它在娱乐场所就显得很明亮，在工作的地方呢就显得很暗淡，所以人们传说这是因为江豚呐、是由这个懒腹化来的，它本身就是好逸恶劳的。不过呢，作者研究了古籍，发现在清代就有人为江豚喊冤了。清代的郑光祖在《一般录》里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是人类的心理作用。因为娱乐场所里用灯很多，而且不节制，当然显得明亮。而纺织工劳作的时候必定是节省的，用灯油少，当然就显得暗淡了。想一想啊，挺有道理的。书中说了，江豚呢在水中游泳，三五成群，再沉再浮，像是在反复的依拜，人称拜江猪。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说过，江豚大如猪，数眉同形，一浮一没，谓之拜风，就是说能助导大风。因此古人认为江豚能够预知或者召唤风暴。话说啊，康熙皇帝就曾经指石弯弓射江猪，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康熙皇帝回忆当年他南巡的时候，江风大作，众皆畏惧，朕独令冲锋而行，朕伫立船头射江豚，略不惊异。康熙皇帝说这话呀，是想说自己年轻时候血气方刚，独立船头射江豚，十分的英勇。但是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江豚的数量可是真不少啊。可惜的是，按照2018年的数字，长江江豚现存大约只有1000余头了。长江的生态再次面临重大危机，而其中一种罕见的白地豚在地球上生存了2000多万年，在2007年就已经正式宣告绝种了。所以呢，读这本《海族列传》，你有一种很奇怪的阅读感受，常常是一会儿兴味盎然，一会儿又悲哀叹息。当你读到这些海兽鱼类的历史，会觉得长知识，很有趣。可是当你读到他们不那么乐观的命运的时候，又会心情沉重。书中记载说，和江豚命运相似的还有大黄鱼，它曾经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但是它在短短20-30年里就濒临灭绝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特殊的名词，敲鼓。作者写道，在浙江沈家门渔港，一位水产专家对他说，20世纪50年代，你们福建有一种叫做敲鼓的作业方式，传到温州迅速推广。大黄鱼是食手鱼科，头骨中啊有2枚耳石，敲鼓时造成灭绝性的捕捞。书中这张图展示的就是敲鼓作业的场景。我们看，2艘大渔船在中间装好网，再用20-30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一个半圆，每艘小船3人，1人摇橹，2人敲打绑在

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的河声，声波传入海中，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导致其昏迷。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一网打尽。因为这个敲鼓作业成本很低，但是效率奇高，这大黄鱼啊，不分老幼，一律拒歼。那个时候，因为捕捞的大黄鱼太多了，鱼多价贱呢。您猜大黄鱼那个时候多少钱一斤？每斤5-6分钱。而更多的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那您知道现在的野生大黄鱼的价格吗？市面上1斤大的大黄鱼价格是1000块钱一斤，2斤大的价格是2000块钱一斤，最后的一斤是来自1973年底。那个时候啊，浙江省组织了数千对机帆船前往外海，用大围网扫荡大黄鱼的越冬场，满载而归。从此，大黄鱼的鱼汛消失，种群濒临灭绝。书中说了，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鸬形目石首鱼科黄鱼属，在古籍里面就被称为是石首鱼。宋人范成大曾经在他的诗中写道：“恋子开花石首来”，意思是说每年春末夏初，恋处花开，黄鱼上市，千年不变。谁也想不到有一天恋树空子开花，黄鱼不来。那您会问了，哎，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不是也能买到很多大黄鱼吗？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书中给出了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大黄鱼即将灭绝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宁德地区水产局刘家富人工繁殖大黄鱼成功，三都澳因此成为我国大黄鱼养殖的主产地。这本书啊，不是一本简单的科普书，它让我们在认识那些海洋生物的同时，也要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怎样才能让这些海洋生物和与之相关的渔业文化能够得以延续？海洋的奥秘无穷无尽，最大的奥秘和珍宝就是海洋中的生命啊！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认识海洋里的生命吧，他们是大海之魂。好，感谢您今天和我共读《海族列传》，再会。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

0: 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很多人眼中，老虎那绝对是万兽之王，一方土地的绝对王者。但是这尊贵的身份并不能让老虎免于人类的捕杀，他们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作者任林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任林举先生历时2年多，从西霍特山脉西路到珲春河谷，深入险境，用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纪实文学样式，以动物保护者、少数民族猎手，甚至是东北虎本身等不同视角，追踪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将一个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翻开书，几张彩图照片呈现在眼前，真的是未雨笑先闻。一头东北虎猛地出现在雪原上，碎雪花从它肥硕的躯干上散落，沉闷和深远的咆哮声回荡在广袤的空间里。下面就让我们在这回荡的虎啸声中，跟随着任林举先生走进他笔下的东北虎世界。在探寻那片广阔神秘的雪原和丛林时，学着去保护这个天生王者到如今却濒临灭绝的物种。全书以虎啸为名，虎啸呢也贯穿全书。虎啸是森林王者的魂之所在，是东北虎最强大、最原始、最不可名状的威慑力。这是东北虎的语言、回答和一锤定音的宣告。如书中写道，自200万年前起，这声音就一直如法令、如号角、如一面生命的旗帜，代表着山林中的秩序、尊严和荣光。在那些逝去的时代里，这声音引导着山林里的生灵遵循着自由、自主、独立、均衡和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也争斗，也和谐，也伤害，可也成全。虎啸守护的是一份不可撼动的尊严和体面，是老虎一方领地的界碑。书中将东北虎狩猎及活动范围的区域称为家域，并且详实地介绍了相关自然及生物学知识，记录了老虎们每日的站岗巡逻工作。书里写，老虎每天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维护它的疆界，巡查、挂爪、喷尿，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和标志。那个直立抱树的动作，术语叫挂爪，正是老虎在郑重其事的标记维护自己的家域。古往今来，尽管老虎以虎啸来震慑那些胆敢触犯它威严的一切生灵，用家域去隔绝外界，守护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生态平衡，然而这份威慑力并不能阻止猎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惊扰。书中用突变的和弦、绞杀、复仇、忏悔、冲突与退让为章节名称，用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对人类和老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啊，不光有大量的生动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还有作者亲历或者探访到的真实的经历，还有呢民间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他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书中的各个章节，把一本纪实文学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您比如说，作者选用《集仙录》当中皇帝大败蚩尤统一各部、白虎之神授以地图来寓意稳定疆域的神话故事。书中呢还选用了晚清时期猛虎在心的爱国将士反击沙俄侵吞华夏领土的自排事件来寓意坚守国域不容退让，同时还选用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描绘雄虎领地大战前以爪印或咬痕示敌以强的智慧故事。书中描写了很多紧张刺激的人虎相遇的片段，比如说一个猎人和老虎狭路相逢，最终失去了一条臂膀。书中写道，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被吓破了胆，

忍不住声泪俱下的向老虎哀求，山神爷爷，求您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是有意想害您呐，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了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这种人虎相伤的时刻吧，被作者以老虎的口吻在书中写道，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任林举先生对猎人、对动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民俗专家呀、历史研究者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访。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碎片被收集在一起，将野生东北虎在近代以来遭受的厄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写了，20世纪初进驻中国领土的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兵力高达4个旅，约25000人，而这每一杆枪背后的兵都拥有御虎格杀的能力和特权。先是俄日等侵略者的大肆捕猎，后有偷猎者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围捕，他们都对东北虎物种濒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在动物保护领域中被称为难以清除的病毒的作案工具，就是钢丝套或者大钢夹。它不仅给山林动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对护林员都有致命威胁。书里写道，要是让我们这些青山的管护人员踩上啊，一下子两条腿就全没了。面对屠刀，东北虎们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统计显示，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动物调查共计433次，调查面积涉及该区总面积的80%，从来没有见到东北虎的活动踪迹。面对着严峻的物种灭绝，老虎也曾经报复过人类。书中记载的猛虎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更有甚者，1957年曾发生过100多只老虎围攻村庄的恐怖事件。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书里说，老虎有慈心，因为老虎从来不主动伤人，也从来不伤无辜的人。东北虎的家喻被人类无限制的压缩，群体被无限制的屠戮。1957年的白虎事件起因就是村民将老虎崽儿带到了村里，最终造成了数人死亡、牲畜被咬死无数的巨大损失。到底人类要面对怎样的打击，才能意识到无休止的对大自然进行掠夺，自食恶果的终将是我们自己。山林被祸害成现在的样子，人类早应该认真的反思和忏悔。作者任林举先生通过《虎啸》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东北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是时刻呼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敬畏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和奉献。正如书中写到的，对相遇相伴的生命予以理解和怜惜，对置身其中的自然予以尊重和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理解和怜惜、尊重和敬畏，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森林之王在皑皑白雪上戏耍捕猎的场景，看到林中万物生机盎然的蓬勃姿态，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0: 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要在永恒记忆的单元跟大家一起来欣赏美国影片《谎言之躯》的电影故事。《谎言之躯》是一部根据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修斯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间谍动作片，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罗素·克罗领衔主演。这部影片在2008年10月10日在美国上映，当时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第一次看到这部小说时就被它的情节深深吸引，他认为这部小说以不同寻常的视角尖锐地反映了发生在战区前线的故事，并且重现了战功赫赫的前线人员的惊险生活，情节很真实，是那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真实性。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本片将故事的大背景放到了局面混乱的中东地区。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扮演的罗格·菲利斯是一位记者，不过现在他已经和这个职业说再见了。如今的他受雇于 CIA， 也就是中情局，成为美国方面潜伏在伊拉克的特工。而这次菲利斯的任务是前往约旦监视并追捕一位极度危险的恐怖分子头目阿尔萨利姆。
2: 美国中情局的资深成员罗素克罗饰演的埃德霍夫曼对局势看得非常清楚。
0: 这位神秘的中情局官员不但是菲利斯的直接负责人，甚至可以说是菲利斯的遥控人，他完全处于幕后，通过自己的尖端的手提电脑来全盘控制大局的发展，并且遥控着菲利斯任何时间地点的一举一动。在霍夫曼的指挥下，菲利斯一步步地深入敌人内部，通过一个不愿当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的供述，菲利斯得知阿尔萨利姆正在策划新一轮的恐怖袭击，只不过这次的袭击是全球性的。在接下来的冲突中，菲利斯的助手不幸身亡，菲利斯自己也多处负伤，但就在菲利斯还未康复之际，霍夫曼又把他派到了阿曼。为了打入恐怖分子内部，菲利斯主动与约旦情报局的头目哈尼·帕萨结成同盟，而哈尼·帕萨也把自己收买的线人卡拉米带到了菲利斯面前。不过哈尼·帕萨明确表明，他不希望霍夫曼知道卡拉米的存在。哈尼·帕萨是一个十分注重诚信的人，最讨厌别人欺骗他，但偏偏受制于霍夫曼的菲利斯时常要因为各种原因而撒谎。另一方面，一直通过卫星监控菲利斯的霍夫曼在第一时间就向哈尼帕萨提出要得到卡拉米的控制权，这让夹在中间的菲利斯十分为难。更不幸的是，菲利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还被两只疯狗咬了。在去一家医院注射疫苗时，菲利斯结识了年轻貌美的护士阿伊萨，借着注射疫苗的机会，菲利斯试图约会阿伊萨，结果却被阿伊萨借口带到了巴基斯坦难民营。但菲利斯并不介意，并在阿伊萨闲下来时主动跟他聊起了这件事。
3: 如果你想弄清楚我为了兴趣会走多远，那么你已经有答案了。
4: 是吗？那么现在你还想怎么办？独自离开吗？你跟我在一起更安全。
3: 你想问什么？
4: 我想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3: 我的职业是政治顾问。
4: 是在安曼滑雪？
3: 对。
4: 是。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男人的价值不在于工作，男人和工作完全是两码事。
3: 我明白。
4: 不，我要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还有我对你的理解。
3: 谢谢。
4: 别客气。
3: 我还可以再见你吗，阿伊莎？当然是在你同意允许的情况下。
4: 你的阿拉伯语是在哪里学会的？可以啊，我们是朋友，我们可以再聊聊，可以。
3: 谢谢，谢谢。
0: 就在两人聊得正开心时，哈尼帕萨的保镖马曼突然出现，带着菲利斯去看了一处着火的房子，而那里正是阿尔萨利姆一伙的据点之一。这时还一无所知的菲利斯又被马曼带到了哈尼帕萨面前。与此同时，霍夫曼派给菲利斯的新助手斯普吉也被哈尼帕萨抓了起来。
5: 带你去看了着火的房子，知道怎么回事吗？
3: 我对此完全没有概念。
5: 简单说，知道或者不知道，如果你多说了，我就会开始怀疑你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3: 好吧，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6: 师部，
5: 我们本来占上风，那座房子能带我们找到阿尔萨利姆，现在没了，里面一切都没了。
3: 听我说好吗？
5: 我说过永远别对我撒谎。
3: 我没对你撒谎，哈尼。
5: 我对你说了那么多，对霍夫曼也说了那么多，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人想抓住克拉米？
6: 他不知道。哦，
5: 我想跟你说话会看着你的。现在我对菲利斯先生说话，你尽可能少开口，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5: 我不相信你，给你12小时离开约旦，如果我发现你还在这儿，我不会对你的安全负责，明白吗？
0: 说完，哈尼帕萨便带人离开了。而此时已经举步维艰的菲利斯也只好暂时回到华盛顿特区约见了霍夫曼。
7: 哥们儿，从沙坑里回来了，喜欢文明世界吗？
3: 行了，别扯淡了，你把所有的牌都攥在手心里，你还想让我去怎么行动？
7: 吃冰激凌好。
3: 哈尼要的是耐心，耐心，而不是什么个人品质。
7: 我不在乎哈尼想要什么，
3: 不是个人品质，而是行动需要。你就做不到吗？你太贪恋权力了，你搞砸了整个的行动。我觉得哈尼现在想要杀了我。
7: 别这么夸张，哈尼不想杀你，他喜欢你，他太喜欢你了。在他那个地方还有谁比你强？没有人。所以别担心，你很快会回到约旦找你那个小女朋友。别以为我不知道。
3: 你可真是个狗东西，我们是干这行吃饭的，你该减肥了。
7: 你发完火了没有？我做了必须做的。我没有时间玩耐心，闲坐着吃阿拉伯大餐。哈尼只关心他自己的小天地，而我的兴趣是全球。这么说完了，我倒是觉得也许从行动角度看，我该让你参与我做的事情。
3: 没错，你该首先听听哈尼怎么说，你自己知道的。
7: 要是10年前我会打扁你，
3: 一旦有了机会就不应该错
7: 过。是啊，现在不行了。不论我们有没有哈尼合作，我们应该派自己的人打进去。但我们就算冲进每一座清真寺，也还是不能靠近的。
3: 但阿尔萨里姆并不知道这一点。
7: 什么？
3: 他不知道我们做不到。阿尔萨利姆不知道我们离他远还是近，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听我说，拉登让扎卡维去死，因为他的权力太大了，对吗？
7: 对。
3: 如果我们不再满世界的漫无目标的追踪阿尔萨利姆，而是假装有另一场恐怖行动，像他的一样厉害，这样的话阿尔萨利姆会有何反应？依你看他会作何感想？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7: 他会非常慌乱，也许高兴，也许两样都有。
3: 对，但是无论如何他都会想联络对方，对吧？
7: 对。
3: 那就是我们
7: 就会来找我们。

0: 你鬼点子真多，这样干非得靠总部不可。
1: 没错。
2: 就这样，菲利斯和霍夫曼达成了共识，里应外合。菲利斯通过网络高手加兰德选中了他觉得外形合适的人选，迪拜建筑师萨迪奇，并盗用他的邮箱组织恐怖分子。霍夫曼则通过内部策应，故意炸毁了一栋士兵宿舍，并对外宣称是另外一个恐怖组织所为。在此事件之后，霍夫曼终于再次监听到了阿尔萨利姆的消息。而被大爆炸震惊的哈尼帕萨，尽管已经表示原谅了菲利斯，但回到阿曼的菲利斯还是被迫对哈尼帕萨隐瞒了事情的真相。与此同时，有些动摇的菲利斯开始担心被自己利用的萨迪奇。关键时刻他试图挽救萨迪奇，结果还是晚了一步。萨迪奇被抓后不久，菲利斯便从霍夫曼那儿得到了消息。
0: 喂，我听着呢，我没有杀的朋友。
3: 我知道你没有，
0: 是我杀的。
3: 朋友，这态度太没用了。
0: 别这样，那什么有用？
3: 做你正在做的事。
0: 这件事如何衡量？衡量离阿尔萨利姆有多近？你们接听了很多话，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对吧？
3: 说的对。
4: 阿尔萨利姆在哪儿？
0: 嗯，
3: 菲利斯。
0: 知道吗？我受够了，我再也不能这样干下去了。
3: 你能的，好好睡几个小时，等你头脑清醒了，然后再给我打电话。
0: 少来这套，我的头脑很清醒，不清醒的人是你，因为你远在几百万英里之外，可我就在这里，每天都在。
4: 我看到战争都是后悔的伤亡，而你们这些该死的官僚政客只看到照片。
0: 你竟敢说我的头脑不清醒，这样行不通，懂吗？
4: 行不通，不干。
3: 菲利斯，
2: 在与霍夫曼争吵之后，菲利斯回到了家中。在推开门的那一刻，他发现地上放着一张自己和阿伊萨的合照，于是他立刻联系了阿伊萨，结果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这时，心慌意乱的菲利斯立刻赶到了阿伊萨的家中，却发现那里已经一片狼藉，厨房里还有阿伊萨的血迹。不知所措的菲利斯只好找到了哈尼帕萨。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什么事？是我编造了萨迪奇的诗人，那是我的行动计划，他不是恐怖分子。我引他走动，我转移资金，然后我失去了他。
10: 不可能。
0: 为什么？
10: 那就意味着你在我办公室当着我的面撒谎。那不可能。
0: 哈尼，我保证我把我所有的情报都分享给你，但他们绑架了我的一个朋友要抓我。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人？哈尼，我求你了，他们会处死他的，请你帮我安排交易，用我去把他换回来。
10: 你对我撒了谎，我不会帮你的。我说不行。
0: 求你了，哈尼。
2: 此时菲利斯试图去追离开的哈尼帕桑，却被他的手下拦了下来。就这样，遭到拒绝的菲利斯又找来了霍夫曼。就在这时，菲利斯接到电话，说

0: 让他与阿伊萨交换。虽然菲利斯知道此去凶险万分，但为了救出阿伊萨，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于是他按照恐怖分子的要求，一个人去到边境附近等待交换。另一方面，霍夫曼也一直在用卫星监视着菲利斯，确保万无一失。但谁也没想到的是，狡猾的恐怖分子一下子派去了三辆车，并通过滚滚的沙尘掩盖了整个交换过程，所以霍夫曼也不知道菲利斯最终被带上了哪一辆车。而因为霍夫曼等人的失策，菲利斯也终于见到了阿尔萨利姆本人。不过阿尔萨利姆的原名是卡利姆·阿尔萨姆。
1: 你好，中情局的。
2: 你好，酋长。
1: 我不是酋长，酋长就是酋长奥萨马·本·拉登，我是他的仆人。
2: 那女孩在哪儿？
1: 要么是你自作聪明，要么有人对你用了你惯用的手段，撒谎。
2: 你付钱抓到我？
1: 付的不算多，抓到你这条大鱼价钱不错。
2: 这钱出的不值，因为没有人会来谈判赎我，那不是我们的策略，不交换俘虏，你心里很清楚。
1: 不会有谈判，但不是由于你这么说了。我抓了中情局的特工，我就是要来看这个，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有足够的贫穷、挫折、愤怒与激情，永远不会缺少烈士。
2: 是的，就像是这些人，你毫不吝惜他们的生命。他们这些人以安拉的名义炸掉自己，杀死他们的兄弟姐妹。古兰经里并没有提到屠杀无辜者和自杀，你明明知道的。
1: 解释得不错，但是古兰经说，你懂阿拉伯语吗？
2: 所以你取解你唯一信仰的一本书，是因为你很纯洁，还是你跟那些你所鄙视的西方人一样的腐朽？在我的眼里，你们就是奴隶，是沙特石油大亨的奴隶，还有那些资助你们的石油公司。当那些石油公司不再给你们钱，你们都会在历史的尘埃中沉沦。
1: 我不会对你用酷刑，菲利斯先生。看来你不会读这些为你准备的文件了。没关系，我已经在你身上得到了我想要的。知道那摄像机有什么用？不是为这个，这只是前奏，是为了这以后的事，现在就要来了。
0: 在菲利斯的咒骂声中，阿尔萨利姆离开了。剩下的几个人准备进行最后一个步骤，菲利斯的砍头直播。然而就在恐怖分子的刀要落在菲利斯的脖子上的一刹那，哈尼帕萨突然带人冲了进去，击毙了恐怖分子，拯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菲利斯。菲利斯被送进医院后，哈尼帕萨也第一时间到医院看望了他。
3: 要知道谁最关心你，就要看谁最早到医院来看你。我相信我是第一个。这也并不难，因为没人知道你在哪儿。
2: 我在哪儿，哈尼？
3: 你在家里，在安曼。
2: 原来电话里我是在同你的人讲话。是你的人抓了阿伊莎，你的人把我丢在沙漠里。
3: 我还是帮不了忙，我承认，但不是我把你从沙漠里接走的。霍夫曼找不到你，他有那么多飞机，那么多人，那么多钱，他是那么的会享受生活。可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卡拉米
3: 非常好，你记得他？
2: 对，我记得他，哈尼。他就在那间该死的屋子里。
3: 没错，是我安排他进去的。很遗憾我没有早到几分钟。
2: 那么要是你晚到几分钟又会怎么样呢？
3: 那我可不敢想。
2: 我才不敢想。你抓阿伊莎的时候伤害她有多重？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3: 阿伊莎？哦不，根本没伤她。我们带她走之后弄乱了房间。
4: 你胡说，别再骗我了。我们已经验血了，那就是她的血。
3: 她是护士， 每个月都献血，请别拽我衣服行吗？谢谢。
2: 你是说你没告诉他喊你？
3: 能告诉他的我都已经告诉他了，当然这并不多，因为事关国家安全。
2: 这么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3: 他知道每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的事。我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谈吐不凡，很有礼貌。
2: 让我说句粗话好吗，汉尼？我在那间混蛋屋子里差点他妈死掉。
3: 如果你死了，我会告诉他你为他做了什么，他就会爱上你，并且直到永远。可惜现在你得自己去争取那份荣誉了。
2: 这倒是好消息。干得好，哈尼，真的很棒。你现在抓到了哈尔萨利姆，
3: 计划如期完成。
2: 我估计他没有对你说出任何情报，
3: 暂时还没有。
0: 就这样，菲利斯结束了和哈尼帕萨的谈话，同时也结束了自己在中东的任务。此时霍夫曼提出要菲利斯返回华盛顿特区，并答应给他一个不错的头衔，却被菲利斯拒绝。最终菲利斯选择辞掉 CIA 的工作，为了自己的真爱阿伊萨留在了中东地区。
5: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韩涛。今天跟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美国影片《谎言之躯》。这部影片是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第四次与罗素·克罗合作了。最开始雷德利·斯科特找罗素·克罗出演埃德·霍夫曼这个角色时，他先问罗素·克罗是否愿意增肥45斤，没想到罗素·克罗当即答应了他。同时罗素·克罗为了把埃德·霍夫曼这个角色演得更传神，还和原作者大卫·伊格纳修斯就埃德·霍夫曼的角色性格和背景展开了讨论。另外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为了演好罗格·菲利斯这个角色也是做足了功课，他不仅认真研读了大卫·伊格纳修斯的原著，并认真向作者咨询，还与多位曾任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情报人员进行交谈，了解 CIA 更多的情况，比如机构是如何运行的，人们在其中的关系到底如何等等。好了，说到这里，谎言之躯的故事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4: 绿野相踪，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苏瑞，亲爱的小孩，我们总以为小孩才会迷茫落泪，其实每个成年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容易失落的自己。生活纵然常有灰暗时刻，但我们永远可以停下匆忙的脚步，安抚内心疲惫的自己，找回最初的模样，踏上回归本心的道路。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齐秦。

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齐秦。雨会停，天会晴，而我们终将带着这份伤痛赋予的铠甲，在阳光下遇见更坚韧的自己，让这场曾经摧毁一切的雨成为浇灌新生的甘霖。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由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李翊君，某年某月。

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恋一个爱，来自孙耀威。在当年，孙耀威凭借俊朗的外表和清新的台风，一出道便备受瞩目。这首歌收录在孙耀威1995年发行的《恋一个爱》同名专辑中，专辑远赴夏威夷取景拍摄，洋溢着满满的阳光感。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I'm not giving you up， 绝不放弃你，来自 Gloria Estefan。

0: I'm not giving you up， 绝不放弃你，来自 Gloria Estefan。 这首歌出自 Estefan 1996年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Destiny 命运九，带着90年代欧美抒情的黄金质感，一字一句都是温柔而倔强的爱情宣言。 Estefan 的声线像丝绒裹着坚定，把那份爱的执着唱得克制又滚烫。真爱从不是一时热烈，而是明知难行依然选择坚守。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信仰来自张信哲。
1: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张克帆，还记得我吗？这是张克帆的经典作品了，旋律和歌词都无限深情，轻易就能唤起人们对过往岁月的怀念。时光匆匆而去，发生了如此多的故事，有些事儿，有些人却只能留在曾经，徒留眷恋和不舍。而不管好的坏的，只要发生过，都将成为珍贵的回忆。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任性，孙燕姿。

0: 孙燕姿任性。我们常常以为任性是肆意索取，是无理纠缠，可听完这首歌才明白，还有一种任性是守住自我，不肯在一段消耗自己的感情里妥协，没有困在不甘和怨恨里，在看清结局之后主动收回心意，把喧嚣隔绝在外，给自己一份平静。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三人游，方大同。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在秋天醒来，柯以敏。我很喜欢这首歌的设定，让受伤的心慢慢苏醒，不在万物复苏的春天苏醒，而是选择沉静的秋天。春天万物怒放，更加容易触景伤情，所以把情绪封存，等到暑热褪去，枫红漫山，受伤的心慢慢醒来，不是急着奔赴新的爱恋，只是终于不再欺骗自己，接纳自己对爱的那份本能向往。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胡彦斌，男人 KTV。

男人 KTV 来自胡彦斌。生活的压力，工作的负担，感情的波折，男人们都默默承受着。他们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习惯了把情绪融入到歌声中。当一个男人走进 KTV， 关上门，他就进入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Put your records on， 播你爱的歌，来自 Corinne Bailey Rae。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娘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娘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

0: 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糖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这首歌通过女生的视角表达了恋爱中的淡淡忧伤和对恋人的深情。歌词中，女生将自己的思念和对爱的渴望寄托于云，希望云能够飘向远方，让对方感知到，既有羞涩又无奈。但仔细想想，恋爱中的内心不就是这样吗？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好孤单，1983。

好孤单，来自1983。龙飞和龙泽是双胞胎兄弟俩，他们在音乐的配合上具有非常完美的和谐与默契，声音也充满了感染力。他们的歌声像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回忆的锁。有些人只有失去后才懂，他曾是照亮过生活的光。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You're beautiful, 你如此美丽，来自 James Blunt。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1: Lesson 1

0: 李雷和韩梅梅，徐誉腾。后来听说李雷和韩梅梅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心里不免有些失落。曾经那么期待他们能在一起，就像期待自己的青春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可现实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也许这就是青春吧，有欢笑，有泪水，有遗憾，才更加刻骨铭心。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刘若英，收获。
1: 我想

收获刘若英。就像花儿需要漫长等待才能够结出果实，有些重逢太早不行，太晚也不行，一定要兜兜转转走到特定的路口，我们的眼神内心才会比从前柔软许多，懂得怎样去面对，懂得怎样去紧握。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萧敬腾，心不了情。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茉莉花的日子，来自曾淑琴。姚谦的词清雅含蓄，伍思凯的曲温柔绵长，搭配曾淑琴独有的温润嗓音，把一段如茉莉般淡然纯粹的心事唱得动人心弦。它不张扬却足够深刻，不浓烈却足够绵长。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这首歌发表于1960年，20年后 Leo Sayer 在1980年的重新诠释让它成为世界级经典。它更广为人知的中文名爱你在心口难开是情感内核的最佳注脚，明快旋律包裹着情到深处无言表达的羞涩，成为无数恋人吐露心声的音乐方式。有时候真正的爱早已远超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语言或文字，有时候真正的爱早已远超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语言或文字。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月光戏院，来自微微。

0: 那是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张学友离人，静静的钢琴声伴着张学友的浓厚低沉的磁音，听来心情静止如水，就像打开了一坛陈酿多年的老酒，醇香弥漫，一点点渗透进人的心神，让我们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忧郁氛围中无法自拔。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走开，陈琳。

走开，陈琳。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愤怒，而是清醒，不纠缠，不哭闹，不委屈讨好，干脆利落地结束一段不合适的关系，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愿我们都能在感情里保有这份底气，不将就，不低头，永远记得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童安格，听海的歌。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66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算了，回家吧。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任贤齐。1999年春晚，任贤齐演唱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独特的嗓音和阳光的形象，唱红了这首充满烟火气息的歌曲。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曾庆瑜。

相恋来自曾庆瑜小虫，温柔婉转的旋律缓缓诉说着离别之后的绵长牵挂，也道尽了心底那份放不下的眷恋。整首歌温婉缠绵，意境古典雅致，初听总会下意识以为这是一首中式原创抒情佳作，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相恋其实是翻唱作品。优美的旋律出自日本经典组合恰克与飞鸟的成员飞鸟良之手。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Circle of Life 生生不息，来自 Elton John。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戴佩妮《爱疯了》。整首歌的旋律琴键从轻敲到重落，又从激昂回归低吟，像极了恋爱中那颗忽明忽暗的心，从最初的怀疑试探到中途的猜忌煎熬，明明清醒的知道痛，却又疯狂的不肯放手。可以爱疯了，但不要沉沦，也不要伤害别人。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走火入魔叮当。

叮当阿信走火入魔。这首歌由五月天阿信作词作曲，收录在叮当2008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我爱上的》当中，一首实实在在的对唱情歌。阿信的爽朗温柔与叮当的甜美任性搭配得恰到好处，一男一女两种具有爆发力的声线，一来一往的在动听的旋律中互相碰撞，擦出耐人寻味的甜美火花。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龙卷风，周杰伦。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在你背影守候，来自辛晓琪。这首在你背影守候是辛晓琪在福茂唱片时期的代表作，收录在198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词曲全部由黄舒骏完成。那时候辛晓琪的演唱带着一种雅致克制的力量，还没有后来浓烈的宣泄。这首歌在发行当时并没有大红，等到领悟走红，听众才回头听见这首歌。1999年滚石发行精选专辑《守候》，还特地跨公司再度请到黄舒骏远赴美国重新编曲录制，让这首旧作再度焕发生命力。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Open your heart， 敞开心扉，来自 Westlife。

0: Open Your Heart， 敞开心扉，来自 Westlife。 这首歌来自 Westlife 的第一张专辑 Open Your Heart to Love Me Once Again。 或许只要多一点勇气，就能重新握住悄悄溜走的幸福。当年陈晓东还曾经把这首歌翻唱为爱一天多一天。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快乐不快乐，来自郑秀文。
1: 他

0: 西这里，
1: 抓西这里，抓西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太聪明，陈绮贞。这首太聪明成为很多歌迷的心头好，陈绮贞的音乐总能在不经意中带给你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让你沉默又很难表达那种被戳中的感觉，只能大赞她怎么可以那么会写。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SHE 飞轮海，谢谢你的温柔。

SHE 飞轮海，谢谢你的温柔。爱情里最让人难忘的，或许就是那份温柔的力量。五月天唱出了男生默默守护的深情，而 SHE 则替我们女生说出了被爱的感激。当男生点着笑容的灯火，只温暖而不打扰，那种小心翼翼的爱意让人既感动又心疼。我们在爱里迷茫纠结，却始终记得因为这份温柔，生命有了不一样的色彩。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芝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 K 歌之王陈奕迅。

0: 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6: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5: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6: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5: 哎，怎么报名啊？
6: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5: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7: 北京时间0点整。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66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糯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1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

0: 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0: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十月一号，一起三野吧！
2: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

0: 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德勒，
1: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5: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

0: 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

0: 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2: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4: 十月一号，一起桑野吧！
5: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重图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北京时间6:00，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男男也有大。

张惠妹站在高岗上，张惠妹的歌声里没有丝毫娇柔，满是坦荡与热烈。那些相爱在高岗的笃定，在阿妹的演绎下，让我们忽然懂了，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藏着掖着，是像青山与白云那样自然相依，像你我相望那样心意昭然。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问一问青天，来自赵传。

问一问青天，来自赵传。赵传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就像一位江湖大侠，用歌声传递着世间的爱恨情仇。问一问青天，爱恨千百年，是不是随缘一笑？也许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但同样有着各种情感的考验和人生的抉择。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 Dream Lover 梦中情人，来自 Mariah Carey。

陆毅，非同寻常。2003年，陆毅录制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小刚、周传雄担任创作兼制作人。录到一半总是找不到感觉的时候，小刚就很贴心地问：“要不要放松一下，聊会儿天，喝点酒？”结果一杯红酒喝完了，酒劲就慢慢上来了。陆毅感觉找到了，但是歌词唱错了，没辙了，只能明天再录。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私奔到月球，来自五月天，陈绮贞。

一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当时忙于世界巡回演唱会与专辑离开地球表面录制的阿信觉得，如果要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太寂寞，那么有一个相爱的人一起离开地球，就会变成一趟美妙的旅行，因而谱写了这首浪漫而甜蜜的情歌。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完美的一天来自孙燕姿。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遥望》来自小柯。当年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开创了内地偶像剧的先河，连同他的电视剧原声带，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崭新的、青春的。主题曲《遥望》更是成为当年街头巷尾最常响起的经典旋律。当前奏响起，那简单的旋律总是卷起层层的思绪，校园、青春、爱情，还有彼此心动的男孩女孩。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Barbie Girl, 芭比女孩，来自 Aqua。

Barbie Girl， 芭比女孩，来自 Aqua。Aqua 的官方艺名水叮当，我们学生时代更爱喊她 Aqua， 名字接地气，作品却质感十足，一点都不拉胯。Barbie Girl 的节奏一响，学生时代的鲜活记忆瞬间翻涌，也难怪这组旋律会成为一代人青春里难以替代的声音印记。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礼物来自许巍。

0: 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黎明，两个人的烟火，一个人是快活，两个人才是生活。爱情从不是孤单的独角戏，是愿意为对方收敛锋芒，在柴米油盐里共享温度。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在一起，来自钟欣桐、胡彦斌。

钟欣桐、胡彦斌在一起。这原本是一首独唱歌曲，后来经过重新编曲改成了合唱歌。当时阿娇和胡彦斌在三里屯拍摄 MV 时更是一见如故，扮演情侣十分自然，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甜蜜的让人羡慕。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越爱越美丽，来自刘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盖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十月一号，一起三月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

0: 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我们的爱来自飞儿乐团。曾经的海誓山盟最终却成了过眼云烟，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这句歌词不知戳中了多少人心中的遗憾。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记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黄磊，石头。

石头，来自黄磊。这首歌是张雨生特别为黄磊量身定做的，把黄磊名字中的磊字拆解成三颗石头，也将自己对于黄磊的初次印象及黄磊平静的表面底下性情洒脱热情如火的内在个性深刻地融入到歌曲中。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卡通人生来自郭采洁。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有时候来自梁咏琪，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爱而不得，相处艰难的时刻，这首有时候以一种温暖励志的方式让我们明白，换个角度看问题，或许就能找到出口。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许志安、许慧欣，恋爱频率。

这是恋爱频率，来自许志安、许慧欣。恋爱频率是爱情里最动人的诗篇，一起畅想远方，一起期待未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那个和自己恋爱频率相同的人是多么幸运。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Alive， 如此真实。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

0: 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寓意迎祥纳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分手吧，来自张震岳。1998年张震岳推出了专辑《秘密基地》，这是一张坦白直接纯粹年轻充分自我的专辑。当年你如果也处在青春期，大人不一定理解的心情，这里面你一定也会感动深受，就像是这首《分手吧》。青春易逝，少年易老，爱情本应是快乐，如果爱意不在，那就分手吧。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我想更懂你，潘玮柏、苏芮。

我想更懂你，来自潘玮柏、苏芮。别让沉默与冷脸消耗最珍贵的亲情，彼此的牵挂不如双向的理解。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野蛮游戏来自蔡依林。

0: 老鼠妈妈车傻分不清楚，老虎妈妈拉屎车傻分不清楚。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1: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快乐老家来自陈明，这是一首非常温暖也非常有感染力的歌。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来自于鲜活的音调和轻盈的节奏，而且还带着鲜明的都市色彩。听这首歌踏歌而行，就像是踏着城市的节拍，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I want to break free， 我渴望自由，来自 Queen。

I want to break free， 我渴望自由，来自 Queen。 初听是摇滚的热血，再听是清醒的通透。 I want to break free from your lies， 我们都曾在依赖中迷失，在谎言中消耗，无论何时都要有挣脱束缚的勇气，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走过咖啡屋，来自千百惠。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66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重图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馆子太香了，中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00
0: FM 103.3。